0: 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分辨。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

0: 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啊，大家呢在早上呢依旧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橘黄色的91.6的这个头像的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来发送消息，发私信，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依旧和大家先来关注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哎，我们也再次问候这个时间段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也希望大家呢新的一周都拥有顺利的和开心的一周。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陈梦听雨呢发来的说，宋宋小马这车可爱吗？这车写的这个我没太看明白，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没太看明白
1: 啊。什么这个啊？我大概看明白了，
0: 我也是大概能懂，估计前面是一个类似于那种型号之类的啊。
1: 是，炸力
0: 是
1: 警力啊，不念了啊。然后还有这个
0: 开心就好，他说我来听了好久，但是没打卡，你们会念吗？
1: 哥，就是如果你不打卡，我们是没有办法念的。
0: 是的
1: 啊，你得发消息过来，我们才能念呢。
0: 就像我们网购啊，你得买了付款了，人家商家才能发货呢。
1: 啊，
0: 你不买，基本上大概率商家不能发货。你感觉呢？
1: 你说你这不发消息过来，我们上哪去念你呢？对不对？
0: 对，每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早上节目的互动大队伍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打卡签到互动哦。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这6个大字儿。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然后点击一个关注，点一个发消息，除了红包发过来我俩收不着之外，剩下其他的东西发过来我俩全能收得到啊。

0: 你私发给我们、啊、
1: 红包，你那个加我那个微信，嗯、
0: 我们的央卡的账号是
1: 行，
0: 直接打过来就行啊。
1: 还有 Luck 说，哎呦喂，终于听到送马的声音了。
0: 您这是
1: 30多天没有来，您是去赶马了？
0: 您是哪位啊？啊，还有郑温柔说早上好。
1: 那您这30天又是赶马去了？
0: 哎、您更是哪位啊？这新朋友，哎呀，
1: 哎呀，这两位朋友赶马一个月不来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月不搭理搭理我们俩，
0: 赶马呢，赶马呢。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啊。
1: 行，
0: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1: 我们接下来看看公益广告的这件事儿吧、
0: 啊。
1: 这个我在上个月的上个周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件事儿。因为很多朋友现在都说，哎，怎么现在的这个小孩看不到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公益广告了呢？就是什么妈妈洗脚那一些特别、
0: 嗯、
1: 特别，
0: 对，
1: 有营养的那个公益广告啊。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就是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公益广告，哪个是你印象最深？真的一个，我记得小时候我看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公益广告是那个，全程那个广告一句话都没说，
1: 嗯，
0: 就是一个帅哥，然后踩着那个滑板，然后一路滑，
1: 嗯，
0: 然后一路有那个垃圾嘛，然后就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
1: 嗯，
0: 然后是搞得很帅，就是拿那个反正就是一路帮忙啊，就是又帮老人推那个车往上坡，
1: 嗯，
0: 然后又扔垃圾，又帮人家小孩够那个。羽毛球掉树上了，帮人够羽毛球
1: 啊，反正就是干好事儿呗。
0: 对，干好事儿。然后就是全程那个广告一句话都没说话，都没有台词啊、
1: 嗯，
0: 然后全都是音乐，但是我看得很爽。
1: 是，反正我最喜欢的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就是妈妈洗脚的那个
0: 啊、
1: 嗯，那个小孩儿就是演
0: 哎，这是小雨吧？
1: 对，演《家有儿女》里边的那个下雨的那个小孩的更小的那个版本哈、啊
0: 嗯。
1: 反正最近呢，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有就是80、90后的。家长朋友们就说，为什么现在没有那种老式小孩了呢？想养出老式小孩怎么办呢？就有家长呀把这个视频里边插入了童年的一系列的那个动画片以及公益广告，
0: 嗯，
1: 然后现在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觉得动画片看起来呀总少了点什么，大家就觉得就少了小时候的那些公益广告，
0: 对，
1: 就应该动画片放到最中间高潮的时候切一个广告
0: 啊，
1: 然后一次只能放一集，中间还得插广告，
0: 等等等等啊，来个那个音乐，完了之后少儿频道的那个七巧板，
1: 对，那个还有什么四叶草什么，一下就来了，对，大风车，
0: 嗯，然后来看一下应广大网友的安排要求呢，很多家长就安排起来了，
1: 嗯，
0: 就手动在动画片当中插入广告，
1: 是
0: 啊，但是这次的广告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小的时候电视里经常放的这些公益广告，
1: 嗯，
0: 然后很多网友也感慨啊，说终于让孩子看上了童年熟悉的公益广告了，有人说呢，这个是在纯手工打造老式小孩，家长借助公益广告还原大家小时候看电视的这个播出节奏，
1: 嗯，
0: 但是小时候很多的公益广告确实是拍的又好，然后又有教育意义，结果你又能看得进去，就不是说一看广告你就想换台的那种，
1: 对，而且是纯公益啊，
0: 对，
1: 没有一点点商业的东西，
0: 但是现在好像公益广告就不是那么多了，
1: 嗯，而且现在基本上中间穿一个什么广告什么也都是那种商业的广告，
0: 嗯，
1: 然后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家长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啊，说我准备等我女儿懂事开始把以前我看过的公益广告都下下来，然后她要看动画片可以看一集，中间都得插一条广告，
0: 嗯，
1: 最后一条还得插一条广告，
0: 是，
1: 还有朋友说呢，以后我有孩子了我也这样干，小时候看的那些动漫跟广告啊，好东西代代传，养一个老事儿的小孩儿，
0: 嗯，还有一个广告很经典的，叫那个什么啊，功德比赛，今天起正式开赛，
1: 嗯，
0: 啊，是在
1: 哦，这个我有印象，
0: 在地铁上，在那个地铁站里头有一个易拉罐，大家踢来踢去，然后以这个足球的形式啊，阴阳了一下，嗯，大家看到这种垃圾不捡，然后随地到处扔啊，到处踢啊的这种行为啊，
1: 对。
0: 然后呢，目前有很多朋友在网上说公益广告的这个影响力呢，真的很大。
1: 嗯，
0: 给现在的小朋友看一看公益广告，教孩子守规矩、懂礼貌，然后摆脱短视频碎片化带来的浮躁，带着老一辈孩童的温润。
1: 是，有朋友就说呢，自己就是一个点赞特别高，点赞有1492的一条评论啊，
0: 嗯，
1: 说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就是那个 Family 的那个广告，
0: 嗯，
1: 说小时候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等等等等，然后有很多朋友在下边回应说，就因为这个广告才学会了 family 这个单词儿。小时候，
0: 嗯，
1: 还有人。

0: 说呢，最深刻的这个公益广告是，有一对环卫工人，一对夫妻在楼下吃饭的那个广告，
1: 嗯，
0: 就是一盏平凡的灯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的那个。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梦娃，就是中国梦，我的梦，
0: 对，
1: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这个印象确实也非常的深刻。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就是有一个广告呢，就是父亲得了那个应该是阿尔茨海默症
0: ，嗯，
1: 然后忘了自己的儿子长啥样了，
0: 嗯，
1: 那个儿子每天回家之后，父亲老是不认识他，结果父亲出去吃饭的时候还会把饺子藏在口袋里，
0: 嗯
1: 啊，说哎，这个我儿子爱吃的，
0: 哎呀，别说了，好想哭啊，这个广告
1: 那个台词就是他忘记了很多事情，
0: 嗯，
1: 但是唯独没有忘记爱你。
0: 是小时候可能确实很多朋友看不太懂啊，但是长大之后呢，这个回旋镖又扎到了自己的脑袋上，
1: 嗯，
0: 正中你的眉心。
1: 是，而且很多少儿频道的那种公益广告呢，都是直接请了很多的那种小朋友去演的公益广告，而且小朋友演的非常好，
0: 嗯，
1: 那个童真啊，包括那个小朋友在一块儿一起做事啊玩的那个感觉，就是小的时候看起来就很羡慕，就希望自己能有这么多的朋友一块儿出去玩。
0: 是，
1: 就比如说有一个广告是叫什么春天到了，就听不见风吹树叶的声音了。
0: 嗯
1: 啊，那个，然后一个盲人，一个老人啊，然后坐在那个树下面，但是那个树可能是光秃秃的，还没长叶子。
0: 嗯，
1: 然后一群小朋友就是听到这个话之后，就回家，
0: 嗯，
1: 坐那个纸风车，
0: 哦，
1: 然后把纸风车全都插到了那个大榕树的那个树杈子上，然后最后风一吹之后，哗啦啦啦，全是那个风车转起来的那个声音。
0: 天哪，感觉好感动啊！
1: 对，非常好看啊。
0: 是，然后这些不光是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会去践行。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洗脚的那个广告。那个有网友说就看完之后真给妈妈洗脚了，
1: 嗯，
0: 我当时看完之后也真给妈妈洗脚了。
1: 主要是小时候看那个广告有点汗流浃背的，
0: 对，
1: 就是，你不能跟爸妈一块儿看那个广告，就看完了之后有点被架在那儿了。
0: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会去拿一个盆儿，完了接点热水，然后一模一样的话说，
1: 嗯，
0: 跟我妈说妈妈洗脚
1: 啊。
0: 我妈当时应该也特别感动啊。
1: 我当时看的时候周旁边有那个爸爸妈妈在旁边，
0: 嗯
1: 啊，我没说那个妈洗脚，
0: 嗯，
1: 我是假装自己在很忙的样子，就赶紧把这个耗过了。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呢，就刚刚说的那个功德比赛今天起正式开赛，
1: 嗯，
0: 说就是因为看了这个广告，直到长大了之后现在看到垃圾还是会随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
1: 其实那时候很多的公益广告都有这种金句，就包括现在其实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碰到那种场景还是会说，你像这个功德比赛对吧，今天几正式开赛，这是一个，
0: 嗯，
1: 还有那个常回家看看，
0: 嗯，
1: 里边有一句忙啊，都忙，
0: 啊，忙点好啊，
1: 忙点好啊，
0: 是
1: 吧。然后也是关于回家常看看老人的这么一个公益广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公益广告看完之后有朋友就说啊，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看了这些广告，内心从此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
1: 嗯，
0: 然后说小的时候吃的是细糠啊，广告非常的正能量。
1: 对，
0: 时隔多年再回来看依旧是能被这份温情打动。
1: 嗯，然后很多朋友呢也说小时候看开心，长大后看呢又比较感动。其实现在大家去到抖音呐，啊，或者是 B 站啊这些视频软件上去搜这些老广告啊，
0: 嗯，
1: 你就直接搜童年公益广告，
0: 嗯，
1: 其实很多广告都是能搜得出来的。我之前有段时间还专门去找这些广告完整的看了一遍，
0: 是吧。
1: 然后呢现在也是很多的孩子啊，大家都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
0: 嗯，
1: 已经都成为大人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反复播放过的公益短片，也是曾经悄悄的把向善向美的底色刻进了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当中。
0: 对，现在家里的小朋友们，如果就尤其是要放暑假了嘛，
1: 嗯，
0: 可能又要在家里边看看动画片干干什么的了，给他们穿插两个，
1: 嗯，
0: 看看动画片一集跟一集中间放一个我们那个小时候看的公益广告，培养一下老式小孩啊。
1: 嗯，主要是现在的很多估计也是大环境的问题啊，就现在的公益广告不多，
0: 嗯，
1: 然后可能更多的还是商业广告会多一些。
0: 是，
1: 那个时候还是电视蓬勃发展的年代。
0: 对，现在也确实是现在，呵呵，你看刚刚这位 Slut，
1: 嗯，
0: 对 Slut 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喜欢你们呀，是因为你们有一些有教育意义，还有一些消防安全等等一些公益广告，没有那么多的商业气息。
1: 哎呀，
0: 就是可能、
1: 这个、
0: 大家就是看了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很开心，但这个话我们这个行内的人士，
1: 但其实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是这样的、
1: 啊、我们这个。

0: 也是要运营的、啊、
1: 是在时间长这样下去的话，大伙儿听不见我们俩了以后啊。
0: 然后还有某某某呢说80后应该是最孝顺父母的一代了，
1: 嗯，
0: 说现在大家这个生活都已经很吃力了、
1: 嗯、
0: 说陪伴孩子跟孝顺父母就是很奢侈的事儿啊，更不要说做公益了。
1: 是我们那个什么随手看见垃圾给捡起来扔进垃圾箱里就算做公益了就。
0: 嗯，
1: 然后还有小鱼说送送小马早上好我来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叉叉叉呢说小马说的那个广告我有印象啊、
1: 嗯、
0: 说跑步途中呢有一个球足球飞过来要砸到孕妇，
1: 嗯，
0: 然后那个男生还用头给顶飞了。对，就是那个男的一路跑然后一路做好事儿。
1: 是。
0: 就是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就是看着很舒服。
1: 然后我们还会去模仿啊，问题是
0: 嗯这球过来了之后拿头一顶，
1: 嗯，
0: 自己飞了啊。
1: 还有 Luck 说好久没有早起了所以才没有来打卡的咯。
0: 多新鲜啊。
1: 你也现在都不用早起了呀。
0: 这是又早起了的原因是
1: 嗯
0: 找着工作了又、哦、然后还有郑温柔这是发来的
1: 说在听的在听的
0: 啊、
1: 然后发了自己家
0: 好老的车呀。
1: 哎你家的这个小猫怎么长得这么快呀，
0: 嗯
1: 它有点胖了我说实话。
0: 啊、然后还有发来的这个是一条视频，
1: 嗯
0: 全都是猫粮是吧，
1: 对就是自己家的猫咪一角、
0: 啊、
1: 哎呦我的天你这小玩意儿那什么放我家养一养，
0: 嗯，
1: 然后拿点那个罐罐来我家吃一吃。
0: 这大胖孩子，
1: 真是大胖孩子！你给他弄那个厕所，我看挺好，这样猫砂就可以不带出去了，是吧？
0: 嗯，
1: 学习一下，除了太占地方之外，别的还可以啊。
0: 是，然后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吧。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个。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烤冷面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上个星期我们不是哎哦，上个星期我们在对面聊了这个烤冷面的这个事情，
0: 嗯、
1: 说这个问到大家哪有好吃的烤冷面，然后大家也好像对烤冷面这个事儿呢也比较感兴趣。然后呢，在近期大伙儿刷这个各个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款东北烤冷面卖128块钱、
0: 嗯？
1: 这个是在沈阳，然后它的这个叫超级豪华版烤冷面，128，一共有9斤，
0: 嗯，
1: 9斤呢，你没有听错啊。然后里边呢有20个鸡蛋、纯肉烤肠、猪排、小龙虾、鲍鱼、虾滑，最后还撒了半斤的这个芝士。
0: 嗯，
1: 然后呢，就有朋友对这个烤冷面感到十分的诧异，说这什么？这是什么烤冷面呢？这就是一道硬菜啊！
0: 对，
1: 128块钱。然后这家店也成了很多的这个探店博主们来打卡的一个目的地。
0: 嗯、
1: 但是呢，大家又有很多的这个思考，就是当这个路边摊啊，塞了一些鲍鱼啊，塞了一些小龙虾等等，那这还是路边摊吗？
0: 嗯，就是也问一下大家，就如果说咱们海口有一种这样的128的超豪华烤冷面。你会去为他买单试一下吗？啊，你会去花128块钱去试一下这个烤冷面好吃吗？
1: 嗯，
0: 然后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呢也是比较的惊艳啊，就是把那个面饼放到铁板上特别大一张，然后呢铺上先把20个鸡蛋一个接一个的全打上，
1: 嗯，
0: 然后呢再铺上猪排、烤肠、小龙虾、鲍鱼、虾滑啊，全都堆起来，最后呢再撒上5两重的芝士，
1: 哎呦喂，
0: 成品9斤重，
1: 这得多少个人吃能吃完呢？
0: 啊，需要2个人才能抬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在短视频上呢，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吃之前啊认为价格高，
1: 嗯，
0: 吃了之后呢再推荐给户爷啊，要卖翻10倍再卖给这个上海的朋友，
1: 是，这是一个调侃啊，
0: 嗯。
1: 然后烤冷面呢，刚刚说到的这个烤冷面128块钱，大伙儿其实买过的朋友说，性价比还行，但是想一想9斤重的食材堆起来，扣除这个人工费跟房租之后，成本也是会超过50块钱的。
0: 嗯、
1: 有朋友就觉得这个128块钱呢非常的实惠，我还真的看过这条视频、
0: 嗯，
1: 这个我不知道多少个人吃，反正。早上上节目的我们这1、2、3、4、5个人吃这128块钱的烤冷面是吃不完的。
0: 嗯，其实它就算是一个正餐、嗯、也不能算是这种小吃了、啊、
1: 对，里边还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挑着捡着吃嘛。
0: 而且沈阳的这家店呢并不是唯一的一家，其实这几年很多的网红餐厅都有这种、
1: 嗯、
0: 就是拿非常简单的那种食材，但是里边包的东西很多。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豪华鸡蛋灌饼、豪华手抓饼、豪华煎饼果子、
1: 嗯、
0: 啊，这个烤冷面也是一个，就是在一道认知度比较高的这种平价菜里面加入远远超出常规的昂贵食材，制造出反差和震撼的效果，吸引探店博主和食客去打卡。而且沈阳呢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一个产品线基础。

0: 五款呢是68块钱，里面包含的是6个鸡蛋、10几只龙虾和1只鲍鱼，然后顶配版呢是128，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猪排、里脊肉、芝士、海苔等等，而且有大、中、小3种规格可以选。像深圳这块的话呢，也有32一份的巨无霸烤冷面，配料呢是将近20多种，而且各种豪华版的烤冷面呢也都有，什么帝王蟹烤冷面、牛排龙虾烤冷面，就全是堆料的。然后店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这个128一份的烤冷面呢不是主要盈利产品，因为毕竟买128的朋友肯定还是少，
1: 是
0: 这个只是用了堆料的方式来吸引顾客，来吸引流量的，进而提升像68块钱左右的这种中高档产品的一个销售量，来提升平均消费额跟总利润。
1: 对，这个模式的一个商业逻辑呢，就是引起视觉的冲击嘛，尤其是大家买了之后一定会发到这个社交平台上，然后传播一下，这样的话就能引来一些新的客流，所以呢消费者再吃其他的这个烤冷面的话，就觉得那个普通的那个烤冷面呢非常的清淡，非常清汤寡水的，然后呢这样就也导致同行们也会跟着一起效仿，比拼的重点就不是你家好不好吃了，就变成你家的这个料堆的多不多。但是这个网红的堆料模式从结构上来看是存在缺陷的，一个是成本的底线，烤冷面价格128块钱，原材料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的利润空间很小。比如说同行如果打这个价格战的话，你把128块钱的烤冷面含20个鸡蛋的话，那我98一份含25个鸡蛋，这样就很容易逼近成本价了。当这个加料竞赛愈演愈烈的时候，第一个坚持不下去的就是那些被流量冲昏头脑的小店。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朋友觉得说，烤冷面本身的这个定位就是路边摊的烟火气小吃嘛，就大家随手拿着一盒就吃，
1: 是
0: 就不应该变成这种用大量高级食材堆积起来的，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道硬菜。而且一旦这个豪华版成为标准配置之后呢，大家对于普通版的购买意愿就会降低。像原来的烤冷面呢也都是薄利多销，一份呢也不贵，以量来取胜来赚钱。但是这个品类被硬菜化之后呢，还在卖10块钱烤冷面的小摊呢就会慢慢的失去一些顾客，物超所值的这个冲击力会让消费者对品类价值的心理预期提升，这个是很多网友说到的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还好，就是愿意尝试的朋友他归尝试，但是总不能说每次他都吃那个128的吧。
1: 是，
0: 我觉得10块钱那个还是这个主流啊。
1: 对，我们现在还是处在那个谁家烤冷面烤吃的那个阶段，还没到谁家烤冷面堆的东西多的那个阶段啊。
0: 而且现在的话，像128的这个烤冷面就是狂做堆料，这种商业模式其实也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大概率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大概率都是猎奇打卡一次性的，
1: 是，
0: 就是大家基本上也都是买一次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妖魔鬼怪，然后大概率也不会第二次再去买啊，目的可能也就是买一下发个朋友圈打个卡
1: 拍个视频
0: 啊，然后买过一次之后这个复购率就会呈现断崖式的一个下跌。
1: 是，所以刚刚问大家说128块钱的这个烤冷面如果海口有的话啊，你跟你的朋友们会去尝试一下吗？会去吃一吃吗？
0: 然后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礼拜六呢说128不比2888的良心的面良心多了。2888的面是什么东西啊？
1: 是我们有一天早上的节目你忘了吗？说了有那个面，然后里边就
0: 杭州那个，
1: 对，里边就几个座。
0: 那个怎么说呢，这个玩意儿就是大家能接受啊，怎么着都不亏，
1: 是
0: 就只要你能接受了你知道这个价格之后你还愿意去买单，那就怎么着都是不亏的。
1: 是，然后某某某呢说他应该啊点一份128的烤冷面再送一盒健胃消食片，这个得是好几个人一起吃。可乐小鱼说那是9斤吗？对，一个份烤冷面是9斤。
0: 是，
1: 然后还有刘一飞说很多人吃路边摊啊就是为了经典的记忆的味道，可能就是还是说味道为主，说一直在听也一直在忙，卡还是要打的。
0: 其实很多人去吃路边摊啊包括夜市啊，这不是说就是为了直接吃那一顿正餐。
1: 对，
0: 其实那个128的烤冷面它就是一顿正餐了，可能就是买一样买一盒是吧，酥肉买一点，这个烤冷面买一点，串再买一点，然后大家就把这些东西都拼到一块儿去 去一起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像那个烤冷面它就不太一样。
0: 嗯，然后还有 Luck 说，对呀，找到了几天早起的活儿。
1: 嗯，
0: 哦，你这个活儿还是分阶段的，有的阶段能干，有的阶段不能干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有2分钟的时间，还是建议，比较建议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听陶吉吉老师的一首歌吧，《小镇姑娘》，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0: 嘿，你呀。

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啊，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我们的节目直播正在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 Luck 呢说，我在那头有备注，在这边没有备注。说咱可是很熟的，
0: 我知道你是谁
1: 啊，
0: 小吴。
1: 原来是你吗？
0: 我甚至能叫上你的大名儿啊！
1: 啊哈，
0: 在这一趴节目一开始呢，问你一个小问题啊，是一个跟这个我们和地球系列相关的问题。
1: 哦，
0: 请听题：以下哪种日常用品的原材料离不开石油？A 玻璃杯，B 塑料保鲜膜。
1: 离不开石油。
0: 对，哪种日常用品的原材料离不开石油？是玻璃杯还是塑料保鲜膜？
1: 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应该选这个塑料保鲜膜。
0: 真的吗？
1: 啊，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选一个玻璃杯。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假装
0: 答错是吧？
1: 假装答错嘛。
0: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1: 塑料保鲜膜。
0: 我选一下啊。恭喜你回答正确。绝大多数的保鲜膜的原材料呢，都离不开石油。都是以石油为原料，然后通过一些裂解呀、聚合等等工艺制成的塑料。那么请问，玻璃里面它没有石油的话，它有什么？
1: 二氧化硅。
0: 二氧化硅吗？
1: 石英。
0: 哎，石英砂有的。还有纯碱。以及石灰石。这个是玻璃的一个主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又学会了吧今天。
1: 大家来没白来啊。
0: 太有意义。那个蚂蚁

0: 蚂蚁庄园小课堂，这是今天的问题哈、嗯、没领饲料的朋友赶紧把这题答了，赶紧去领饲料去。
1: 鸟人呢说玻璃杯呀、啊、我们都公布正确答案了、
0: 嗯、
1: 还玻璃杯呢，
0: 恭喜你答错喽、
1: 嗯、罚你回去重新温习一下啊。
0: 是，那我们刚刚说了汽油，我们刚刚说了石油，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关于这个汽油有关的一些消息吧、
1: 嗯、
0: 这个我看昨天好多的这个公众号都发了这样一篇科普的小帖子、
1: 嗯、
0: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有很多朋友有关于这个加油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过期吗？95号的汽油比92号的汽油耐烧吗？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一系列的问题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 首先呢就是关于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啊。
0: 嗯，
1: 根据专家介绍呢，这个汽油啊它是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的，就是夏天气温升高呢，汽油就会比较容易挥发。
0: 嗯，
1: 油箱内会有大量的油气，这个内部压力随之就会升高，油箱呢还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间来缓冲汽油膨胀跟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加得太满呢，这个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办法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
0: 嗯，
1: 有安全隐患，所以呢夏天还是不要加得太满啊。
0: 是，咱们现在应该开油车的朋友直接加满的应该也不是很多啊、
1: 嗯、
0: 除非你开的是那种小车、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问呢说汽油会不会过期，专家也说呢汽油是会过期变质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呢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啊，非常容易跟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反应、
1: 嗯、
0: 产生胶质，这个呢就是汽油放久了就变质的一个原因。但是至于汽油到底能存多久，不光是要看汽油本身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包括一些存储的温度啊、存储的环境啊，以及海拔气压，还有你日常的车辆的一个运行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保质期。
1: 另外就是关于95号跟92号汽油哪个更耐烧专家指出呢，汽油标号像92啊、95啊、98呀、啊、这个号呢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
0: 嗯
1: 啊，就像这个科研院呢对这个一些实验呢也是证实了，对同等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呢是 6.462 升，
0: 嗯，
1: 95号呢是 6.525 升，两者的油耗差距呢非常小。像网传的说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这个是属于伪命题啊。
0: 嗯，
1: 然后关于说加了劣质汽油的一些事情，如果说大家真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种事儿的话，也可以进行维权，虽然这个事情一般不会发生啊。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说真的加了劣质汽油呢，你可以首先向涉事违规的加油站来追责。
0: 是，
1: 根据保险法规定呢，保险责任通常是针对意外事故或者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但是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等机械损伤呢，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问题。那么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将这个情况列为免责情形。但是从民法典规定来看呢，如果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等的这些损失。
0: 嗯，
1: 但是保险大概率是不赔的啊。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加油之后的这个小票啊，发票、
1: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维权的核心证据，你拿着这个发票就可以跟加油站来协商赔偿了，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依法主张赔偿。还有就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的一些加油站，做好油品消费风险的防控。
1: 嗯，
0: 最优方式呢，不是说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在你没出现问题之前就尽量让它不要出现问题。广大车主朋友们呢，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好适合有一个广告什么的，你觉得呢？
1: 确实，
0: 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啊。然后呢，也提示大家选择一些正规的站点，用合理的成本来保障车辆的一个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等一系列的被动的情形。
1: 而且在前两天应该是刚刚这个油价有一轮比较大幅的下调、
0: 嗯、
1: 啊，应该是下调了5毛到6毛左右。
0: 嗯，
1: 大家如果要加油的话呢，这两天可以去加一加。然后可乐小姨说答案是啥？答案是啥？
0: 刚刚那个吗？
1: 嗯，塑料膜。
0: 对，塑料保鲜膜那个是啊。
1: 就基本上名字带塑料的，跟塑料相关的啊、
0: 嗯，
1: 都是这个石油做原材料去做的。
0: 是，你快去领那个今日份的庄园课堂小饲料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周是非常那个轻松的消息，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旅行这件事儿吧。
1: 嗯，
0: 有很多的小朋友们不是这周然后还有很多中号的小朋友们是下周的时候也要放假了嘛。我们今天呢跟着中国国家地理一块来看一看七月份大家可以去哪里旅行。
1: 嗯，
0: 我们说的还是国内的一些旅行圣地啊。
1: 昨天的时候就有一位听友给我发消息，就问我说：“
0: 嗯，
1: 小马呀，你们电台这个暑假七八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出去玩的这个团呢？
0: 嗯，
1: 啊，家里孩子刚刚考完试放暑假啊，想带着这个出去玩一玩啊。”
0: 是。
1: 然后呢，我就说：“我说最近我们只有珍姐。”啊，就是珍妮带大家八月二号出发的去青海的这个行程，
0: 嗯，
1: 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也可以去那个去了解一下啊。
0: 是，
1: 然后来看一看我们七八月份的话，国内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玩，因为夏天嘛，基本上去哪儿都不会踩雷。像首先呢，七月份内蒙古啊，呼伦贝尔草原，
0: 就是草原类的啊，
1: 嗯。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呢，也是夏天最好看的时间。
0: 嗯，
1: 一到七月份开始呢，这边也是草原最绿啊、最宜人的时段。可能像春天或者秋天去的话，那边的草就是会发黄，就你整体看上去它那个饱和度会比较低。
0: 嗯，
1: 看着其实还挺荒凉的。
0: 嗯，
1: 但是到夏天去的话，它就不一样了。
0: 呼伦贝尔东部的这个草原呢，中国国家地理选美是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冠军。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特别想去看草原的话，呼伦贝尔的草原是首选。
1: 嗯，
0: 我国约有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有20%以上在内蒙古，像鄂尔多斯草原呐、乌兰察布，然后还有锡林郭勒以及科尔沁草原等等等等，非常多的草原自西向东绵延了大半个内蒙古，而且越往东越漂亮。最后呢，呼伦贝尔这个草原就是在最东边，它的一个水草的风貌程度也是到达了全国的一个终点。在呼伦贝尔的中国最美草原俯瞰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相当漂亮啊！尤其是七月份的呼伦贝尔草原呢，绿意连着这个地平线，反正就是我们不是经常看大海嘛，然后到了草原之上就能看这个草原的草海特别漂亮，然后又有牛羊遍地的这种感觉，整体看下来呢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惬意的啊，非常适合如果是想要去草原的朋友首选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呢，还有新疆的伊犁草原。夏天的新疆，尤其是七月份的伊犁，在国内的这个旅行的各个线路当中几乎是没有什么对手的。然后呢，在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州这个地方是被誉为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还有800里景观长廊，勃勃的生机。然后刚刚说到这个伊犁草原呢，是中国国家地理选出，就是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亚军，就是仅次于这个呼伦贝尔的大草原。
1: 嗯，
0: 然后它也是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草原啊，包括那拉提，我看前段时间张哥出去拍回来那个那拉提特别漂亮。
1: 嗯，
0: 然后近年来呢还有喀拉峻草原也是成为了伊犁草原上的新晋王者，特别漂亮，就是它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那一种，它是那种有点像有点凹有点凸那种非常美丽的流线型，被称为人体草原喀拉峻。
1: 嗯，而且像新疆这边的这个大陆性荒漠干旱区呢，伊犁河谷显得也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啊，河谷这个地方呢，就是曾经就比较干旱嘛，但是可能水就固定从这个地方来，然后就一条一条的把它冲刷成这个样子。
0: 是，
1: 而且像这边呢，也包含了比如说中国最美森林，薰衣草之乡，中国最美草原等等的这些伊犁的一个标签吧。啊，所以说整个伊犁在。除了伊犁以外，像整个新疆在这边都是比较好看的。
0: 对，这个是七月份的草原能去看到的两大草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七月份有很多朋友想去看花，七月份的花海之王，我们刚刚说到的青海。七月份的青海非常的漂亮，而且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高铁不都是也已经完全开通了吗？大家在青海那边旅游的话呢，路程没有那么远了。
1: 嗯，而且青海这边呢，也是夏天羊肉比较肥的时候啊，可以尝尝那边的小羊。
0: 嗯，
1: 然后青海这边的七月份呢，会有这种大片的油菜花田。
0: 哦，原来青海是七月份开油菜花啊？
1: 对，因为纬度比较高，然后也是海拔比较高嘛。
0: 对
1: 啊，在

0: 高原的这个阳光下照射呢，这个通过照片来看，油菜花是显得格外的黄，格外的亮啊。
1: 嗯，
0: 包括还有像青稞田，
1: 是
0: 加在一块儿，就整个那一片田全都是黄色的，金黄金黄的，
1: 很漂亮。
0: 然后像青海呢，还有这个卓尔山啊，卓尔不凡山。这边的山呢，是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这个是祁连山脉的一条支脉。
1: 嗯，
0: 这边的山的颜色呢，主要就是像红色、绿色比较多啊，红砂岩、砾岩，就整个山看起来就是那种红配绿、红绿灯那种感觉啊。
1: 嗯，
0: 看起来呢也是比较特别的，一般在国内没有其他的地方能看到这种情况。
1: 对，
0: 而且这边在七月份也是全年最浓烈的时候。
1: 嗯，
0: 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油菜花。开得多，就导致现场的这个颜色就变成了真的是红绿灯啊，红绿黄就都有这三个颜色，而且呢也是那种高饱和度的一个地区，就是你如果站得比较高的话，你俯身看过去全是那种山脉之间的河沟，然后山体是红色的，山上面的草是绿色的，然后山脚下的这个油菜花呢是黄色的，
1: 嗯，
0: 非常可以说是奇观了。
1: 是，这个是特别漂亮的景色啊。然后有朋友说呢，七月份尤其是带着小朋友想去找个地方避避暑。
0: 嗯，
1: 七月十五号是今年的入伏出伏的这个时间，而且今年呢是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天。那么在这么热的炎热的季节当中呢，毕节，贵州的毕节，凭借自己的冷门，这个冷门指的是温度很冷门啊，火热出圈，它的温度呢是只有21摄氏度，它是在亚热带季风湿润的这个气候之下，贵州的西北部是全省的地理高地，出众的海拔跟复杂的地形影响它多数在夏天的平均温度也只有20到25度。虽然说它地处高原山地，但是昼夜的温差非常的合理，只在10度左右啊，这个呢可以参考，比如说西藏的阿里，他们的这个夏天的昼夜温差大概有30度左右，但人家这个只有10度，白天呢也是阳光又特别好，但是又没有特别晒，然后晚上回家之后呢，这个整个的气温又是非常凉爽舒适的，只避暑不着凉，然后七月入伏之后的毕节，感觉一切刚刚好。
0: 对，
1: 而且呢，他们七月份还有一个就是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火把节，如果非常幸运的话呢，七月去避节还能赶上这个火把节呢。
0: 另外说到避暑的话，肯定是要往这个高纬度的地方去走啊，去东北，像吉林的长白山，这个是虽然说是七月当中一年最热的时候，但是它的温度呢，日常均温是只有8.67摄氏度，
1: 太避暑了吧？
0: 对，而且呢，这也是正在七月，海拔1400米的长白山西坡呢，会开很多很多的花，像百合、大花萱草、鸢尾、西孙等等这些花呢，都会在这边开，各种颜色都有。高是高，冷是冷，但是好看也确实好看。
1: 是，
0: 然后长白山的高山苔原呢，也是咱们国家唯一的典型的极地自然景观类型。就是你如果说想看那种可能要到那个北极圈附近才能看到的景色，在长白山这边就能看到。拥有170余种苔原植物啊，像冰原上一样。
1: 是，
0: 而且这边地表之下呢是那种永冻土，一年当中9个月都是冰雪覆盖的，只有7、8月是无霜期，也就是花卉盛开的季节啊，短暂而热烈，就跟那个昙花一现一样。
1: 是，看了一下图片，特别漂亮。这个是说到了避暑的一些地方啊。那么七月份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去看湖。七月份湖景的天花板被咸水湖包揽了。那么说到湖呢，还是得先说说新疆的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没去过这辈子白活了。夏天呢也是赛里木湖最美的季节，七月上旬湖畔也正值盛花期，金莲花呀、虞美人、紫苏花在湖畔也是都开了。你想象一下啊，花海、蓝湖、雪山彼此辉映，而且6到8月份的气温呢是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这个大湖的不管是内还是外都是最美的时间段，而且温度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赛里木湖呢古称是静海，它是属于危险的这个水湖。但是其实我很喜欢赛里木湖，就是它这个冰推，我第一次看到它这个冰推就是中国国家地理发布的这篇视频号。这个大概是在4月份的春季的时候，就是它又融化又不融化的那种，上面碎碎冰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推过来感觉特别漂亮。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湖呢就是青海的青海湖。这个湖呢也是中国的第一大

0: 咸水虎，最大的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内陆虎。
1: 嗯
0: 啊，七月份呢也是大湖最绚烂的时节，最好看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像七月份的青海湖畔呢，这边有很多的油菜花，依旧是油菜花海一块盛开。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像温度这方面，青海湖呢这边是属于高寒半干旱的气候，整个七月份的平均气温是只有5度。可以说是比较冷的，
1: 嗯，
0: 而且除此之外呢，从全国各地前往青海湖都会经过这个青海的省会西宁，它的七月份气温呢只有12到24度，然后再加上青海湖的沿线，像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8度到19度，门源县7度到23度，冈察县7度到17度，啊，天峻县5度到18度，
1: 哎呦，
0: 很难看到这是七月份的一个气温。
1: 中国国家地理真是很幽默啊，说马上入伏了，别冻着。
0: 对，非常冷。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青海湖，卢子岛，这也叫海西皮，但是这个是2018年起暂时对外关闭了。它是一个光秃秃的一座岛，但是这个岛上会有很多的这个
1: 鸟类，
0: 当地的这个海鸟、水鸟。会在这边来筑巢或者生活啊。
1: 对，那么七月份呢，除了刚刚说的湖之外呀，还有很多朋友啊要去到一些海岛玩。夏日的海岛呢，中国四大海域又现出了一批旅游热岛。七八月份间的浙江舟山群岛，这个默默的马上要进入到全年最美的时间段。舟山呢是我国第一座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大的群岛。它的陆地面积相当于5个马尔代夫，有1400个海岛遍布其间，特别漂亮。而且它还有那个蓝眼泪啊，然后就是七八月份的这个晚上有特别漂亮的蓝眼泪，然后白天的时候这个岛上看起来就像我们以前看的那种动画片啊，或者什么霍比特人之类的那种小房子，然后小房子全是这个绿色的，像绿野仙踪一样的
0: 塔香湖。
1: 然后他们现在的这个海风，整个的这个温度也还可以，你还可以，喜欢钓鱼的朋友可以夜钓一下，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些绿野仙踪，然后呢还有这个皮皮虾自由，百元之内的海鲜自由，喝点小皮皮，吃碗小面面什么的，感觉很幸福啊。
0: 对，而且舟山这边呢也是到这个时间鱼也比较丰富啊，因为舟山这块有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渔场之一，舟山渔场，啊，去这边呢一个吃鱼也是就自由了。
1: 是，
0: 然后另外七月份呢也是观赏星象的一些好时机，
1: 看银河。
0: 对，去看星空，公认的也是夜空中最灿烂、银河最壮丽的星空季，就是在七月。那么七月份呢，咱们观看银河比较好的地区，给大家推荐几个。首先呢，就是西藏啊，因为你站得越高，你看得越近嘛。西藏阿里地区这边呢，是海拔5100米的一处山脊。阿里天文观测基地，这个也是世界顶级的亚洲最佳观测条件的阿里天文台，
1: 真漂亮，能直接看见那个银河的形状。
0: 对，但是这个地方就是门槛会比较高，因为它平均海拔呢是4500米以上。这边的天空呢污染少，晴天多，而且透明度高，水汽低，比较稳定，就基本上只要不出现什么阴天下雨的天气，就都能看到银河。疑是银河落九天，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1: 对，那么七月份呢还有很多朋友要看云。北京的这个棉花糖云翻滚翻滚的，我看到这个图片，哔哩哔哩上面发的这个好漂亮啊。
0: 真的吗？这是
1: 我也不知道，是北京还有这么漂亮的景色。然后还有呢，有很多的这个云在我们城市里边感觉非常漂亮，有的时候我们也拍一下什么的啊。但是夏日高山的这个云也特别的美，像四川的这个峨眉山，它是会有很大的概率发生这种云海的，尤其是在峨眉山这边啊，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它有云海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湿润的气流，然后七月份又是雨季，非常的充沛，它本身一年300多天都是被云雾笼罩着的，但是现在可能带来的那个什么反面的，就是说路面非常湿滑啊，登山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危险。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云海，如果再遇上刚刚下过雨的话，峨眉金顶也是非常美，但是这个是凭运气才能看得到的，并不是说去了就能看得到的。
0: 另外一个要看云的好地方就是爬山去。你爬一个海拔1000多米、小2000米的这种山，你爬到山顶之后呢，又能看日出，又能看云海。比如说河南洛阳的老君山，
1: 这个是真想去。
0: 这个是秦岭余脉800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

0: 那是2000多米，比较高了。而且呢，这个也是入夏之后雨过天晴，在那个金顶道观上面就可以看到云海，加上这个道观这种仙气飘飘的，好像你在上面修仙一样啊。
1: 嗯
0: 啊，天青云破，白云流金，云中仙宫。
1: 哎呦呵，说的真好。
0: 对，
1: 反正七月份呢，很多地方都非常的漂亮，是中国最盛放的一个月份，
0: 嗯，
1: 各类景致的极致的景色轮流登场。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朋友确实放暑假了，家长朋友们也可以休个什么小假，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玩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大朋友们啊，也可以在七月份，尤其是七八月份，不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假期吗？
0: 嗯，
1: 也可以稍微给自己放一放，休一休。
0: 来看一下朋友发来的，鸟人呢说喜欢草原，因为是牛马嘛，
1: 嗯
0: 啊，就乐意去这空旷的地方吃点草。
1: 风铃还说那叫多巴胺配色，
0: 哦，
1: 哎呦喂，
0: 好懂哦，
1: 给你懂的。
0: 可乐小姨呢说开会啊，
1: 嗯，
0: 这周戒夜宵戒酒了。
1: 嗯，
0: 我去年就看到这句话了，
1: 我上个周好像也看到这句话了
0: 啊，好像，嗯，行，祝你成功啊。
1: 嗯，
0: 还有棉老师呢说啥棉花糖，
1: 嗯
0: 啊，叫你呢，想你了，
1: 是说你在北京呢，怎么你又出现在这儿了，
0: 今天没看着你，想你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到的，说这个过去的周天啊，说阿根廷3-2踢了佛得角，
1: 你猜的是3-2啊，
0: 我估摸了个3-2，
1: 你买了？
0: 我没有。
1: 哎呀，你告诉我呀。
0: 我没有啊，说小马真是个资深球迷啊。行吧，反正人家那个佛得角已经回国了，但是确实这支队伍在今年的夏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
1: 对，
0: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假期，好了，我们也准备开始休假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基本上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在收获开心和快乐的同时呢，也收获到了非常多的知识和内容。
0: 嗯，
1: 那我们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明天见。You are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

0: 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
1: 找兄弟。
0: 大家好，我是翟弟。
1: 大家好，我是杨哥。依然在周一的早间上午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欢迎各位能够锁定到我们探望兄弟节目啊。互动方式非常多，大家也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需求的各位市民听众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呢是在微信后台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来关注之后发送文字和语音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0: 是的，没问题啊，还可以关注这个探房兄弟的视频号，或者是在我们直播当中实时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有任何的房产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去估价去售卖的，新楼盘它的底价

0: 是多少，包括呢我们想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进行互动。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邀请到了贝壳房产经纪人啊，金牌主播房东泽哥方泽老师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你好泽哥。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是的，
2: 电动泽哥，
0: 电动啊，
2: 房东啊，
0: 对，电动泽哥，不是泽哥也是房东
2: 啊，也是房东，也是电动。
0: 泽哥手里房子特别多。
2: 对，
0: 泽哥最近没有看球啊？今天此时此刻正踢着呢，墨西哥踢英格兰啊！
1: 我还真不是一个球迷
0: 啊，不是球迷。
2: 泽哥不是球迷啊，这看你整个的风格和造型挺像球迷的。
0: 对，是。那其实呢，今天呢，我们邀请泽哥来，也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房产市场当中的一些最新鲜的资讯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海口招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都知道哈，泽哥主要是做江东板块，还有包括做这个别墅。比较是擅长的哈，
1: 对对对。
0: 那先请泽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江东新区有没有新出现哪些新楼盘和我们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房产资讯呢？
1: 最近可能新楼盘应该是这个仁恒滨江园的三期，应该是7月5号开始开盘了，
2: 热度很高，
1: 热度很高，最关键是它的价格。
2: 对，也是因为
1: 价格
2: 它的热度才高的。
1: 对对对，
2: 从7月5号昨天才开盘哈，然后前一段时间应该说已经在宣传了啊。
1: 对，在前一周，我们经纪人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对他这个楼盘，包括他现在的所出台的这些政策，都做了一些详细的这个了解。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7月5号前一周，这个楼盘都比较火热。
0: 对，其实呢，仁恒滨江园也算是一个房产市场当中那个重磅的炸弹哈。
1: 对，
0: 大家要知道，仁恒滨江园呢，坐享几个红利、几个优势。第一，它离江东新区的起步 CBD 很近。
1: 对。
0: 第二呢，仁恒这么高品质的一个楼盘，新加坡的开发商在上海、北京、仁恒之地都打造了很多这种高端的豪宅项目。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它还是海中的学区。对吧？
1: 对对，
0: 目前还能被海中划进去，那未来呢？九小跟桥中的江东学校能不能把它再划进去多校不好说，但此时此刻海中暂时这个初中能把它划进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过去认为哈，海口是第一梯队的学区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得在这个15000往上，
2: 对
0: 吧？
2: 2万多
0: 左右。你像海中本部的周边的一些学区房的价格基本都在2万多。
1: 对
0: 对，所以说没想到仁恒滨江园的三期，它的一期二期在最高点的时候也都卖到2万多块钱，
1: 最高点的时候达到了
0: 2万，
1: 对，别墅都达到4万多了，
0: 4万多哈。
1: 对，
0: 所以说呢，现在哈，没想到我们看七楼，包括这样一个楼层还不错哈，你看七楼这还我觉得还可以的楼层，才14000多块钱。
1: 对。
2: 而且特价房好像能到14000以里的价格，
0: 因为它挂出14000多，你再去讲，再去跟他谈，对。
1: 二三楼的话能达到在14000以内，在13500，
2: 13500以上，这个价格其实听起来感觉非常有诱惑力哈。
1: 对，
2: 而且最重要的，它这个价格的话，它还是石板路，是吧？
1: 关键是仁恒这个品质，我们知道，目前在整个海口仁恒所做的几个楼盘。它的品质都比较高，是吧？以最开始在我们西海岸这边的这个仁恒海棠公园，包括后期
2: 长天云厅，
1: 这个做的这个长天云厅，当时的这个销售都是比较火爆的。
2: 对，
0: 是长天云厅最近也有争议哈，就是它交付标准，它本来是石板路变成了柏油路。
2: 就
0: 很多业主也不开心，
2: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业主他的关注点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哈，就是他买了这个房子，当时，开发商对他承诺的是什么？他最后验房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验房的。
0: 对，
2: 这个就是我反正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他没有看房子内，反而发现了这个小区内部的一个道路，他是用这个柏油路来做的。他原本说是用石板路，然后就有很多的去开发商维权的哈。但是我刚才所说到这个。仁恒的滨江园，为啥说是这个石板路呢？就是它的交付标准还相对让人比较高了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园林绿化，包括小区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跟我们以前想到这个标准，仁恒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都是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对江东新区的房子感兴趣的话哈，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最新的一个资料哈，有关于仁恒滨江。

0: 员他的户型的资料以及价格的资料，还有不同的户型不同朝向，你是看海还是看小区，对吧？价格是不同的，该去怎么样去选择，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或者是来关注探房兄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哈，来找到我们。其实现在呢就是江东那边的房子也非常多哈，你像仁恒滨江园它的对面还有四季锦阳，还有江东粤海等等，我们关注到江东粤海里面的别墅比较多，是吧？这个
1: 江东粤海是也是一个，也是我们海口海南本土的一个国企打造的。它目前里面它主要是别墅和洋房。洋房，但它的别墅的这个总价的话，大概在650到750之间。
0: 650到750
1: 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像泽哥，一般比如说您的客户选择别墅，一般价位主要集中在哪个区间比较多呢？
1: 应该在600到1000之间。
0: 600到1000
1: 这样的客户群体会多一些。
0: 就是这是主要集中的很庞大的客户群体。
1: 对。
0: 明白。那其实很多朋友也在，就是当真的资金很充裕的时候，也在考虑哈，是买大平层好还是买别墅好。
1: 对，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很多人的这种想法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咱作为男人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别墅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0: 啊、
1: 就想着
0: 自己有一方小天地。
1: 对，有一方小天地，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和活动的这种空间。但是其实大平层住的舒适，现在很多大平层它的这种舒适度也很高。因为大平层总体上来说，对于房子的维护和保养起来，会轻松，而且成本也会低很多。但是作为别墅来说的话，它的这种维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别墅啊，
1: 对，
0: 是，就是我们看到别墅，你不光要打理自己的这个园林绿化，
1: 对，
0: 但别墅呢，它层高也多，是吧？地上地下，你整个打理起来还比较麻烦的，这个需要你既有充裕的资金，又有足够多的
1: 时间，对，
0: 来去精心的去照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房子。
1: 对，所以买房子肯定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切实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切实的情况。像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这种白领阶层，他可能每天的这种朝九晚五的这个作息时间，像这样的情况，还是选择大平层会
0: 舒服一些，
1: 舒服一些，
0: 舒适一点哈。包括现在我们最新不有很多的四代宅，叫空中的树院啊，空中的院落。是不是也给你营造了一种小园子，并且呢挑高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那泽哥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挑选别墅的时候，包括您在介绍别墅的时候，一般哪几个点是作为看别墅选别墅最重要的点？
1: 作为别墅来说，因为大部分选择别墅的这个产品，它都是在升级改，对于自身的这个居住环境要进行升级这样的一个状况。大部分买别墅的，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客户啊，买别墅的这个第一条件是别墅的占地和院子。就是他选择别墅，他就比较在意
0: 占地和院子。
1: 对，就是他在意这个问，这是他的第一在意的这个问题。至于别墅内部的这个户型结构啊，这个可能不是他在意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别墅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种
0: 改造的空间比较大，
1: 对，它的这种可塑的空间会比较大。我们现在的这种户型啊结构啊，可能跟我们后期真正
0: 居住进去的不一样，
1: 居住使用的时候啊，都会经过很大的这种改造，
0: 是
1: 装修和设计啊，这是第一个不太在意的。其次一个就是比较在意的还就是什么呢？大家对于位置的这种选择，对于位置的选择，大部分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吧？
0: 通勤，
1: 比方说我是长期的这种周边的这个群体，在西海岸，那我可能会选择西海岸。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我的这种生活圈子基本上都在海淀岛，那我可能就要选择海淀岛。
2: 对，就同样几步，就是兄弟几个啊，或者朋友几个，
1: 对，
2: 一块儿买这个别墅，他都会在一个区域来进行买啊。
1: 对，
2: 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社交圈也会挨得比较近一点，
1: 挨得比较近。
2: 然后我们之前说这个做这个房产节目，其实不光是对房子要了解，还要对教育有了解，对城市规划有了解。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别墅了，就不光是对这些要有了解了，或者这些都可能是其次了，更重要的是对资产规划要有一个了解。
1: 对，
2: 之前泽哥上次跟我们说节目的时候，

0: 然后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这个现在这个别墅，我们说很多的这个价格哈，它是比较便宜的啊。你看现在最便宜的海口，我们之前总说100万出头、200万买别墅是开玩笑的，但现在真的是能买到了啊。
1: 对，
0: 就是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像这些买别墅的这些人群，对于资产配置上，或者说对这个房屋的一个估价上，好像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目前来说啊，应该说这个。作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房产，现在大部分我看有很多网络大咖都在说它具不具备这种，金融属性。
0: 嗯。
1: 那作为别墅来说，大部分的这个目前在海口市面上有80%的别墅，它是具有一定的这种金融属性的。
0: 嗯。
1: 我们且不说它这个增值或者是保值啊，那么在同样的房产的这个上面呢，我们作为拿一套别墅。后期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进行抵押做贷款的话，它的这种这个
0: 就可以操纵的这个费用会比较高。
2: 那泽哥，你像比如说一个别墅哈，它占地可能是很大的面积，像我们总说几亩，对不对？
1: 对。
2: 那它房产证上的面积是多少呢？
1: 这个之前就是在这个2015年之前盖的别墅和我们现在盖的别墅产品，它都有一个。都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别墅都不一样。
1: 2015年之前，可能说是，就是说开发商他实打实的，比方说他这个房子实际是300平，
2: 嗯，
1: 他房产证上可能就写了300平，
2: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对我们，就是对我们房子后期的这种增值保值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2: 嗯，肯定的。
1: 但是现在有很多开发商为了自己的容积率啊，这个，反正因为他的各种因素，他会把别墅的这个面积写得很小，
2: 哦，给你盖得很大，但实际上面积很小。
1: 就是、你实际能够使用确实很大，
2: 嗯、
1: 但是因为它政府对它的这个容积率的这种管控和要求，是不是啊？
2: 嗯、
1: 所以它在产证上写的面积就很小。那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房子目前的单价就很高。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它后期的这种，包括我们流通到市面上来以后，就它的这种金融属性就会弱很多。
2: 是的，因为你房产证毕竟面积比较小，你抵押给银行，你想贷款的话，那可能钱也比同样的看起来都一样大的房子，
1: 对对对，
2: 但房产证的面积多，它抵押的钱也多。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对于我们，比如说你想真的是投资置业哈，对于资产去分配，那肯定还是买15年之前老的标准那种划算一些，
1: 对对，
0: 是
1: 划算一些。以前15年之前的房子，它不单这个。首先第一个，它的房子的这个建筑面积大，
2: 嗯，
1: 其实它给你的院子也会要大一些，
2: 嗯，
1: 啊，那最关键是什么呢？它很多房子，它很多别墅产品，它的土地面积是写到你的房本上的，
2: 嗯，
1: 啊，那有很多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一些别墅产品，
0: 嗯，就不会把地面的这个面积，
1: 它的地面
0: 占地面积
1: 写在你房本上的面积会很小，
2: 嗯、
0: 是的，
2: 明白，都是跟其他的户主一起公摊了，
1: 公摊了，对，
0: 对，因为等到真的买别墅的这一波的群体啊，他肯定不是上班的人了啊，
2: 是，
0: 所以说咱俩可能理解不了人家的想法啊，
2: 对，
0: 人家做生意的这个想法，他可能需要一笔大的这个资金来进行周转，或者说一定的这个投入的产出，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2: 是，而且很多可能别墅是落到这个自己的公司的名下哈、啊，可能也不挂到自己的身上。这样也是有可能，
1: 也有一些是买到自己公司的名下、
2: 啊。对，所以说呢，就是一个资产的配置哈、
0: 嗯，
2: 看你是怎么选择。嗯，是。那泽哥，接下来呢，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同价位，它分别都能在哪里购买别墅，能买什么样的别墅哈？首先，泽哥想问一下，100万能不能买别墅？
1: 100万
2: 别墅能不能买到？
1: 目前在市区可能比较难，
2: 市区比较难，
1: 市区比较难，基本上
2: 郊区有100万的产品吗？
1: 100万在那个云龙的珊瑚海倒是有，
2: 真有，
1: 倒是有，嗯，
2: 云龙的珊瑚海
1: 那种连排的
2: 小别墅哈、
1: 嗯，
2: 那就是很适合外地过来旅居度假的人群，他们可以选择那边，离机场挺近的，
1: 对对对，
2: 到市区大概40多公里左右。
1: 他又想有别墅的这样一个情怀，而且呢又想打理打理小院子，
2: 嗯，
1: 那个房子大概有个50平的小院子吧，
2: 50平小院子，
1: 对，
2: 是。那这种其实也蛮适合，就是老年人刚退休的，但是呢，你也别岁数太大，岁数太大，你自己打理院子，我估计体力也不支，支撑不了，
1: 对
2: 吧？所以100万也可以在海口、远郊、云龙拥有一套别墅、珊瑚海哈。那如果是200万的话呢？
1: 200万在我们这个周边相对来说就会多一点。

0: 点，
1: 选择性比较高，
0: 就相对来说多一点了。
1: 海口
0: 周边呢，目前可能也就是靠云龙这一边。
1: 云龙，哎，我看观澜湖那个星光里也是200多万的价格。
0: 对，
1: 它那个别墅
0: 星光里的
1: 小院
0: 上叠，大概目前的。
1: 哎对对
0: 起价的话大概在180万左右。
1: 180万左右哈。那个也不错，我们俩去看过那个房子。下跌都已经卖完了，现在只剩上跌的产品。
0: 对。那如果说再想居住
1: 体验感更好。
0: 居住体验感更好一点，老城那边，但是它可能不属于海口，属于城外啊。老城迎宾半岛这一片也有一些200多万的这个。
1: 两百多万。
0: 小别墅。
1: 其实吧，你从老城过来比从云龙过来要近一些。
2: 你看你在哪上班？
0: 看你
2: 是、嗯、
0: 差不多距离多。
2: 如果在江东上班的话，可能
0: 云龙
2: 就会近、
1: 啊，云龙近一点。
2: 西海岸
0: 的话
2: 就是老城，
0: 那老城就更近。
1: 因为我看老城，比如说到我们电视台的话，也就30多公里，
2: 嗯，
1: 差不多这个
0: 多
1: 距离，
0: 差不多
1: 是。就是如果说以我们这为中心的话，对，那这个是200多万。
0: 老城现在总体的生活配套也起来了，
1: 学校也有，
0: 对，
1: 你看海中、美伦、是吧？包括这个 iSchool。
0: 对对，
1: 还有这个华东师范等等啊，一系列的都在那边、
0: 啊，
1: 包括那边也配套引进了非常多的一些企业，还有这个数字的产业园，还有包括这个很多的 IT 企业，
0: 对，
1: 以及
0: 都在老城，
1: 以及我们贝壳的公司的注册地也是在城外，
0: 对对对，
1: 是啊，所以说那边其实也不错哈，200多万的价格，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上抬一下300万的话呢？
0: 300万可能。在市区的话也有一些，目前像这个幸福岛的碧桂园，碧桂园当时所开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像那个皇后港，碧桂园的皇后港，还有那个碧桂园的这个叫阳光佛罗里，包括还有稍微老一点的小区叫这个山水蓝湾，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300万左右的，
1: 相当于说300万左右的话就可以往市区去选择了。
0: 对，这是靠
1: 稍微靠市区里面，
0: 市区近一点
1: 啊、
0: 那市区还有一些可能老，还有一些老别墅、
1: 非常老的、
0: 对，非常老的产品，九几年的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价位。
1: 我们先把这个别墅的价格包括怎么买哈、买到哪儿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我们再问泽哥选择别墅的时候我们该去如何选择，就比如说这种年头老的但是它价格低是不是能买啊，我们后面再给他分享哈。那这300万的话，我们可以买到市区里的一些老别墅，
2: 周边的，
1: 还有包括新不岛啊，那云龙的独栋也可以。
0: 对，
1: 南国威尼斯是吧？
0: 南国的目前独栋300多万，
1: 300多万，
2: 对，
1: 这个
2: 也
1: 挺好。
2: 我们免费给南国威尼斯打个广告，因为南国威尼斯其实说实在，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觉得他已经卖完了哈，因为这个项目很早很早就在宣传了、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宣传了，但是他其实地很多，但到现在还有一些独栋的这别墅在刚刚建好，
0: 总共占地1300多亩，
2: 对，
0: 他开发的周期将近10年了，
2: 是的，就是它的洋房和这种高层的产品都已经卖完了，它现在主要都是独栋在卖啊。
0: 别墅它也卖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已经卖，像它之前开发的像这个巴黎园呐、伦敦园，像这些这个已经是，当时也是全部是别墅产品，也基本上全部卖完了。那现在所开发的，应该目前应该还有80多套新房在，靠湖边，
2: 对，
0: 就是靠严格上来说应该是靠南渡江边上，
1: 南渡江边
0: 那一排，
1: 对，它到南渡江那个距离还是挺近的，
0: 很近，
1: 但是现在江边有一条小路哈，也非常的幽静，
0: 对，
1: 是。那其实像南国威尼斯包括洪州江山都属于大盘，
0: 对，目前这两个楼盘占地都差不多，洪州江山占地的话大概也在1300多亩，
1: 洪州江山的位置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
0: 它
1: 离机场更近，
0: 它离机场更近。如果说
1: 离灵山镇也比较近，
0: 如果说生活配套上面，那浑州江山会占据优势一点。其次，一个距离市区也会更近一点。
1: 对，
0: 但浑州江山就是目前就是存在的问题，离市场、离机场太近，它会有一些、
1: 航线，
0: 有一些噪音的会影响。
1: 是。所以说呢，这是300多万哈，既可以在市区当中去购买一些别墅，也可以在远郊买这种独栋。就看我们自己的通勤的距离和对于这个别墅的需求。那现在我们300万跳过了，400万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选择和惊喜呢？
0: 400万目前应该说在这个 就是这个价位相对来说比较鸡肋，
2: 鸡肋，
0: 比较鸡肋，就是什么，就是说。

0: 好的也够不到，
1: 好的够不着，
0: 便宜的话又有点多。
1: 便宜的你又不想要，这个价位是比较鸡肋的。
2: 那四百万就看来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1: 但是如果说想选择这个价位的这个价位的话，目前应该说，靠我们市区，靠市区很多老的别墅都在这个价位。很多老的别墅包括我们龙昆南这一条线上，以及包括海淀岛的这个。海淀岛的这个山东路这一带的这个，包括海淀岛那个叫和平大道那一带的，有很多九几年盖起来的，当时盖起来的这些老别墅，大概都在这个价位。
2: 哦，四百多万左右。
1: 四百多万左右。
2: 哎，海淀岛那一边就是有一排别墅，快到白沙门那一片，我看有很多别墅也是。
1: 它靠白沙门那一片，有很多楼盘都是别墅区。都是别墅区，因为。
2: 那片别墅贵不贵？
1: 我们从最东边数过来啊，你看最东边最开始是这个叫江南城，江南城还有这个天卓人家，深木天一番，再往这边的话就是金手指大公馆
2: 啊，对，那一片都是别墅，
1: 对，南方明珠，包括后面恒大。所开发的像恒大的天悦湾、天汇湾，
0: 也有别墅产品
1: 啊，都是别墅产品。
2: 所以说呢，海淀岛可以选择的产品是非常
1: 多
2: 的，
1: 比较
2: 多。
1: 对
2: 对，
1: 从300万到2000万的之间
2: 啊，都有
1: 海淀岛都有。
2: 300万在海淀岛也可以买到一个别墅，只不过可能年代比较
1: 久远一点。
2: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泽哥。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哈，比如说500万到2000万、3000万，分别在海口都能购买。什么样的别墅，通过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海口市的别墅市场的价格以及选择的方向。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本栏目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方泽泽哥哈，来给我们盘点一下海口市的别墅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包括呢不同的价位区间，以及我们在选择别墅的时候应该注重哪些个点哈，可以更好的去帮大家去选择哈。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是100万、200万、300万和400万这个区间，在海口分别都能买到什么样子的别墅哈？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100万你能买到云龙的一个盘哈，200万你也可以买到这个新不岛那边了哈。那么300万呢，也可以在市区当中做一定的选择。等400万这个价位稍微有点尴尬哈。现在呢，我们往500万到这个1000万来盘点一下。泽哥，像500-600万的话，可以在海口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1: 500-600万在海口目前的话，应该说它的选择范围就比较广了。
0: 嗯，
1: 你像我们在江东这边板块的话，
0: 嗯，
1: 可能靠北边像鲁能还有信达海天下，包括这个南方海岸华数啊，这些都有这个500-600万的产品。那再往江东那边去一点，还有一个小区叫华文传媒，包括这个开维生态城，这些。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江东再往南边的话，像洪州江山，包括这个盛世东城以及这个美宁湖这些小区，基本上都有
0: 500万左右的产品，
1: 对，500-600万，而且品质都还比较高，基本上都还是独栋或者是联排边户。
0: 那如果往市区里去选择的话，500-600万能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呢？
1: 往市区里，像目前在，如果说海淀。我们先从，因为市区的别墅啊，目前的话可能就海淀岛居多，其次一个就是靠近西海岸，那靠我们国贸世贸这一带的
0: 产品
1: 相对来说少，成规模的很少，都是九十年代的这种老别墅，每个小区可能
0: 有分布着那么几栋，
1: 对，有7-8栋、10来栋的这样的一个小区规模，目前在售的呢，可能也就是1套2套的样子。居住的环境可能会要差一点，但是它周边的配套确实是比较齐全的。
0: 明白。
1: 海淀岛如果说选择的话，像这个价位，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了。像这个，像这刚才我们所说的江南城、深木天一方，包括这个天卓人家，这些都有这样500-600万这样的产品。
0: 明白，所以说500-600万的话，选择性就非常高了。
1: 了，
0: 那相当于说就可以从江东这边住回海淀岛。
1: 江东、海淀岛，包括西海岸，西海岸像，品质比较高的，像蓝关西海岸这个楼盘，目前也有500-600万的这样的一个联排别墅。
0: 联排别墅。
1: 那像西海岸靠远大这个板块的，是吧？像这个大华的产品，
0: 但都是联排和别墅，基本上这个价格。
1: 大华有独栋。
0: 也独栋，
1: 大华有
0: 独栋，这个价格够不上吧？
1: 大华有，也现目前现在有一套二手在卖的，大概是600万左右，
0: 600万左右，
1: 对，有个独栋206平。
0: 大华锦绣海岸，
1: 对，大华锦绣海岸37，
0: 哦，
1: 包括这个，它边上还有个小区叫西海瑞园，这个小区也有一些独栋，大概在500多万。就可以入手。
0: 明白。所以说其实你看哈，到500-600万这个价格，我们发现产品选择性就非常的丰富了。
1: 对，比较
0: 多，从东到西，从北到南都有选择，而且不管是独栋也好，还是说联排，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置业。
1: 对，因为当之前啊，这些别墅可能都是在这个1000万、800多万往左右的。那这些年因为房子的这种市场价格的这种影响，可能降到这个500-600万这样的一个价位，而且这一类的产品也是大部分主流当时开发别墅产品的这些开发商主流开发的这些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在市面上能够去拥有它，可这样的一个人群会更多一点。
0: 是因为你想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哈，包括1000多万、2000万去买套别墅的话，我估计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可能很多人拿不出来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对，不容易。但500-600万。
1: 特别在我们海口这样的地方，其实你说这个超级有钱的人，相对来说这种群体还
0: 不是特别
1: 多，
0: 对，少一点，肯定跟全国那些大中城市比哈，肯定要还要少一些。好，这是500-600万的价格哈，然后我们再往上说的话，一般都是到哪个区间？800到1000万左右了，是不是？
1: 对，1000万左右的，
0: 1000万
1: 左右，这些产品可能相对来说楼盘，包括这个楼盘的这种位置啊，包括楼盘里面的这种物业啊，相对来说都会好一些。

0: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
1: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是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

0: 这些产品相对来说，在海口目前分布的也比较多，
1: 也很多了。
0: 那普遍的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在这个海甸岛和西海岸，像海甸岛的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1: 金手指，
0: 金手指，包
1: 啊，
0: 括南方明珠，这两个楼盘是相对来说老一点，但是现在的稍微新一点的楼盘是这个恒大的，天悦湾、
1: 天悦
0: 天汇
1: 湾，
0: 湾，包括这个恒大的悦龙府、悦南府，那么都有大概在这个价位的这个别墅。
1: 那1000多万的话，在您刚刚所说到的这几个楼盘，都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呢？是独栋吗？还是说联排？
0: 独栋像天悦湾、天汇湾，大概就是在1100到1300之间这样的一个独栋产品，独栋产品。在天悦、天汇那边，可能会因为那边的价位普遍比较高，它总体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独栋产品，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双拼产品。
1: 明白，所以说这是1000万左右的价格。那我们选择到的别墅的小区，它的质量一定也是很高，服务啊，包括周边的这个配套也都很齐全了。
0: 对对对，包括西海岸那边呢，像之前我们比较老一点的这个小区，就是在紫园板块，像泰达、比华利山庄也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现在就是稍微新一点的，这个叫国瑞粤海树，这一带都有这样的一些产品。
1: 他们也是离海边比较近，靠海的。
0: 对对对。
1: 对，这样的话，你的风景啊、景观，还有你下楼遛弯儿，想去海边儿，也都很近哈。
0: 都很近，对。
1: 是，那其实呢，我们盘点到1000万也差不多了，1000万往上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多哈。
2: 是的，
1: 两千
0: 对，
1: 万。
0: 1000万往上，目前海口市面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产品，可能，相对来说，每年的成交相对来说比较低，
1: 比较
0: 就
1: 少。
0: 是这样的产品成交量很低。
1: 泽哥，你就是市面上现在目前为止哈，海口市最贵的别墅，大概是多少钱？就是你了解到
2: 的，就是你见到过的。
1: 对，
0: 目前最贵的应该是也是在西海岸，在
1: 西
0: 这
1: 海岸。
0: 个万科浪琴湾，报价是在6000多万吧。
1: 它为什么那么贵啊？
0: 第一部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第一个它的占地非常大，占地的话接近3亩，接近3亩，它的这个房屋的总体上的这个造型和装修也比较好，也比较豪华，
2: 就带装修的，
0: 对，带装修，但是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
1: 带
0: 业
1: 装
0: 主
1: 修
0: 的
1: 吗？
0: 个人心态比较高，就是这
1: 哦，
0: 个价格确实跟市场价的这种差距还是很大
1: 他这个房子的市场价大概是多少呢？
0: 市场价目前的话大概在3000左右，
1: 哇，那业主可能承受不了，人要挂
0: 三
1: 六
0: 千
1: 千
0: 左
1: 万，你跟人说再
2: 见，
1: 他
2: 已经全部都卖完了是吧？就处于二手的这种产品，
1: 二手了。
0: 对，现在只有二手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这种别墅产品，只有这个叫叠拼，叠拼现在目前卖的，就是说在市面上最贵的可能也就是万华，最贵的也就是
1: 江东路
0: 1200万，
1: 的
0: 1200万这样的一个产品，其他
1: 是。
0: 的。包括你看之前大华开发的，是吧？包括这个仁恒，包括仁恒当时开发的长天云厅，就是这么位置这么优越的这个楼盘，但是它的价格也就在800万到1000万。
1: 长天云厅的叠
0: 对，
1: 拼啊，所以说800多万，其实买长天云厅也挺好，又
0: 是
1: 新是吧？然后位置也不错，
0: 对，
1: 还靠海边，所以说选择别墅的朋友们，大家会发现一点哈，基本上我们在市区当中想要买一套别墅，基本的价格都在500到800万左右。
0: 对
1: 啊，就在这个区间去分布。那如果说你便宜一点的话，基本上你只能买一个老的。
2: 有取舍了，
1: 对，你得有取舍啊，要不然就是距离远一些，就看我们大家怎么去选择和自己的资金预算。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买别墅是这些钱，但装修如果说你买毛坯的话，也要很费钱的。
2: 是的，
0: 对，
2: 大体10万上百万的这个装修的预算要有。
0: 别墅相对来说应该是像就是跟我们同面积的平层的
1: 乘以万
0: 装修的这个3倍。
1: 三倍哈，之前我听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装别墅的话，就是它多大的面积，你乘以个10000，基本上你的装修的价格就够了。比如说你的使用面积是200多平，那你花200多万就能装得很好了。
0: 大部分是这样，但是，
1: 你不排除有些客户可能做得更加的精美。
0: 就是说，看我们对于这个房子装修的这种要求
1: 是，
0: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它的浮动会很大，
1: 它没有一个上限，
0: 没有一个固定标准，
1: 没有标准的，
0: 固定标准有些它的要求会非常苛刻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装修成本肯定会增加，
2: 高一些，
0: 肯定会增加。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是，刚才说完到这个10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别墅的一个分布了哈，
1: 嗯，
0: 就是在选择上，我们看到现在海口很多的这个别墅的一些产品，我们能看到的哈，有很多都是属于这种比较荒的状态。我举个例子，最近我这两天去的那个夏威夷海岸，夏威夷海岸在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旁边，然后正好那一条路上旁边就是别墅产品，有很多栋都是这种独栋，但是我看都是荒着，这种是什么原因呢？
1: 还很多烂尾了是吗？
0: 是卖不出去还是什么原因？
2: 这种其实都已经卖完了。我们知道其实西海岸以前，我们放在10年前的话，说西海岸有很大的一个板块就是鬼城，其实我们在海口常待的人也不愿意过去，是吧？那现在的话像这种情况好多了，但是又造成这些原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那一片的房产啊，因为那个时候海南也没有实行限购之类的，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外地人去购买的居多。那包括我现在所接触海口的这些别墅产品，大部分的业主都是内地人，就是他长期他只是在买了房子在海南作为投资使用，他长期也不过来也不居住，还有一些是买了别墅有想法过来居住，但是呢一看这个毛坯这个状态，他又没有时间来装修，因为别墅的装修周期最低最低也在半年以上，他没有这个时间来装修，所以一直就荒在这了。那现在有一些是拿出来卖，有一些也就没有居住，所以我们特别你要在西海岸看的这些别墅群现在可能会好很多，好很多。就有一个小区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就是叫有一个小区叫西雅图荔湾，我在2021年的时候去过，那个2021年去的时候是什么个状况呢？门口一个保安亭，保安亭里面那个老大爷也没在里面，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里面那些别墅全部是长满草了，很荒芜，感觉这个里面一点生气都没有。包括就是它后面的这种高层住宅住，我当时数了一下，应该是总共住了还没有十几户。
1: 那平时你自己一个人住里面不觉得很瘆得慌吗？
2: 对，就是当时那个时候你想一想，2021年距离现在时间其实也不算
1: 太久，5年之前
2: 啊，那个时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对面就是喜来登酒店是吧，它的位置是很不错的，
1: 喜来登有自己的沙滩，
2: 那它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啊。
2: 但是现在我最近又去了几次，发现里面别墅现在不能说100%，有60%已经装修好了，在使用了。
1: 那个时候是不是都在装修啊，或者是刚交房啊？
2: 那时候不是刚交房，那个房子已经交房很多年了。交房很多年了，包括我当时也带个客户去看那个高层那个上面的那些楼梯，就是那个阳台上的这种护栏都烂掉了。那说明它肯定不是几年时间，
1: 是，所以说我们买别墅的时候哈，也要考虑到别墅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入住率，看一看住的人多不多。
2: 现在海口在逐渐回归，很多房子以居住的属性为主，
1: 是的，
2: 所以而且呢，海口的这种人群人流也比以前大很多，所以这些房子的空置率比以前要降低很多了。
0: 对，这个也是给大家选购别墅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哈，就是你不能光看这个价格啊，不能光看这个距离的远近。就即便是在西海岸这个可能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它的这个入住率不是特别高，空置率比较高的话，你晚上可能就你家一个人住，然后包括刚才所说到这门口的门岗都没人，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啊。
2: 对。
0: 那么说观澜湖的话，之前我们说观澜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观澜的星光小院，它入住率还是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啊。
2: 观澜湖都是我们，它总的开发大概是从2010年才开始，是吧？2011、2012年主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出来了，应该说都还是，就是说长期居住在海口的人购买观澜湖产品会多一点，所以说它的入住率
0: 会比较高，
2: 就包括
0: 这样有生活气息啊。
2: 对，就包括我们现在，在卖的一些楼盘，慢慢的、逐渐的都是以海南长期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为主，外地就是说，外地人这样的一个居住群体，现在这个在海南买房空置的这种状态会越来越少，像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客户当中，有70%是常住海南，他才去入手 买这套房。
1: 对，因为很多旅居的朋友们现在主要的主流购房

0: 还是在三亚和陵水，这两个地方可能就是度假的人群比较多哈。
1: 对，会多一点。
0: 对，
1: 在海口他们可能以租房为主。
0: 海口的话基本上都是真正是工作生活到这里，或者说随着自贸港的人才引进把孩子带过来上学的，
1: 对，
0: 这样的人群比较多，所以说都属于常住人口啊，它不属于候鸟和旅居。
1: 对，
0: 是，所以说呢我们发现海口现在的房子更多的就像刚刚泽哥所说到的回归了居住属性。刚才呢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啊，请泽哥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同样300万的价格或者400万的价格，我们是选择主城区的这种老别墅好，还是说选择远郊的一些新别墅好？包括呢我们在去购买别墅进行选择的时候哈，就如何看这个别墅的这些质量，这个该怎么选？
1: 其实这两类人群啊，这个其实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人群当中很好分。新海南人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基本上都会选择远郊或者近郊这个居住环境好一点的这些小区，离市区远一点，但是我要的是小区的品质，要的是我的居住的环境，但是有很多在海南本土土生土长的这些人，他们会选择在市区的老别墅，
0: 他们喜欢市区的烟火气。
1: 对，像我之前这个接触的一个客户，他本身就是在海口的琼山区，他已经65岁了，他说他在这个地方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在这个圈子里面他已经生活了65年，
0: 哦，
1: 对吧，那他只找这一片的老别墅。
0: 哎，其实泽哥你发现就是一般哈，本地人如果你是生活在府城这边的，他们不愿意离开府城这边，
1: 对，他不会，
0: 哦，基本上是就所有的客户有时候问哈，比如说他就喜欢在府城这边居住，换房子依然要换到府城这边，
1: 对，
0: 换更新一点更大一点的。
1: 我当时给他找的这个别墅也比较老，其实别墅内部的这个空间还是挺大，房子稍微旧一点，内部的空间还是很大，但是呢进小区的这个道路啊，相对来说比较拥挤，但是他能接受，他说他长期生活在这里这些地方，他就喜欢这种小巷子，他就喜欢这个，
0: 喜欢这种悠长，
1: 对，
0: 悠长的
2: 影像。你换一种说法，现在其实很多的城中村它有自建房嘛，就是自建房其实也算属于联排别墅，你也这么理解嘛，
1: 对
2: 吧？
0: 哎，这真别说，你看像福建那一边，自己盖的别墅，尤其是你从温州，你坐高铁一路南下。到泉州厦门它那个远郊，你会发现那个别墅啊真壮观啊，哇，一片一片的都是这个自建的，
2: 都是自建房，
0: 而且那边的就是商人很多嘛，
1: 对，
0: 家家户户都有厂子嘛，所以他们把别墅盖得非常豪华。
2: 对，
1: 说了福建人有这个执念，不管在外面住的多
0: 闯荡，
2: 回家都要
1: 住的多差，
2: 都要
1: 住的多好，
2: 是吧？
1: 回去都要把自己的房子盖
0: 起来。是，就是从浙江往南，浙江、福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想法，还包括广东的一片都是这样的。不管外面闯荡多好，你像温州人也是，很多都是桥，现在华侨嘛。他不管在国外做的生意有多大哈，但是我必须回温州买一套房。
2: 对其实海南也是，就是刚才说这个新海南人和本地海南人的一个居住生活的一个区别，就海南一直以来它的这个阳光比较充足，天气比较热，然后以前也不像，以前虽然也有空调，但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哈。
1: 对，
2: 其实大家对于这种阳光的需求不是特别的多，你就会发现海口很多的这种老房子还有自建的这种房子它都很阴暗的里边，
1: 对，
2: 它凉快。但是这个北方人尤其是这个其他省份的一些人来到这个海南哈，就会对于这个什么南北通透啊，板楼不板楼啊，阳光采光面积就很执，有这个
1: 执念，
2: 执念啊，
1: 对，
2: 所以说它的这个选择产品上也会有这个区别啊。
0: 是的，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怎么选哈。那想问一下泽哥，像这种老别墅，我们买进去之后肯定要进行一个翻新，那它的外立面啊什么的可以动吗？还是说不可以改造呢？
1: 老别墅现在其实有第一个就是说。买老别墅第一个你得有时间和精力，它这些外立面目前呢是可以去申请和报建的，
0: 哦，得申请报建，
1: 但是申请和报建的这些是需要时间，
0: 得
1: 是吧，
0: 走手续走流程，
1: 走手续走流程需要时间，那如果说你的时间非常的充裕啊，也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相对来说跑起来会繁琐一点，
0: 是，
1: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那你可以去入手这个老别墅，
0: 老别墅
1: 啊，老别墅它不。

0: 前很多老别墅这种改造出来以后，它的这种总体的这种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外焦里嫩嘛，
0: 对，
1: 外焦里嫩，只需800。
0: 对
1: 对，就现在它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看要费多少的心思在这个，
0: 对对对，
1: 住房里边，
0: 肯定作为老别墅，你想去改造的话，因为它原本的这种结构和布局，
1: 嗯，
0: 肯定不符合你现在的这种居住
1: 动线，
0: 居住的这种情况了。
2: 当年的房屋的设计跟现在完全不同了，
0: 完全不同了。
2: 肯定要打掉，把墙什么打掉，各方面的自己重新做这个土方工程，
0: 对
2: 吧？蛮麻烦的。
0: 对，所以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我还是建议
2: 买新别墅，
1: 大平层，
0: 买这个。买大平层啊，或者是买稍微这个新盖的这些小区楼盘的这些别墅，
2: 嗯
0: 啊，或者是选择那些已经装修好的这种
2: 二手房，
0: 对，这样的话，会省去很多时间，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这个房东装修起来的这些钱啊，基本上在卖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1: 很难拿回来
0: 的，
1: 对，
0: 所以说。它会有很高的性价比。
2: 嗯，明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买别墅的时候，像泽哥所推荐的一样哈，我们不需要他全屋都带家具，但他把这个土方这些东西做好，把窗户都封好，防水什么的，
1: 他底儿比较好，
2: 底子好的话，对，那你买进去之后，你自己稍微添置一下，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入住，相对比较省心。
0: 对。
2: 啊，如果说我们拿一个毛坯的空白的别墅去装的话，不管是从最初的设计也好，到土方搭建，再到整个的装修，你要花费非常高的成本。有就是我看别墅的设计费，有的一些好一点的设计师可能就要收
1: 几
2: 个几万甚至10万块钱的都有。
0: 对，但是大部分选择别墅的，他都有一个执念，
2: 想自己装一套自己理想当中的梦中情房。
0: 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构思，去设计，去用自己的这个理念去把这个房子装修起来。
2: 是
0: 有这样的人群可能占60%。
2: 对，我们看到就是在我老家长春有一套别墅，它挂了好久了，挂了好多年，一直没卖出去。它装修的非常豪华，但那种豪华当中透露着一丝诡异的气氛。对，就是它都是那种大红砖，然后呢欧式的大吊顶，
1: 欧式的啊，
2: 对，就你一进去吧，就有点压抑。他那个房子的装修就很挑人，
1: 有些人就喜欢，有些人就不喜欢。
2: 是，一般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接受不了那种感觉。
0: 就是他把，他把他居住的地方装成皇宫了。
2: 对，
0: 他也不行。
2: 他把居住地方这儿装成那种澡堂子的感觉，
1: 澡堂子啊，
0: 是吧？就是说，有很多是属于公共区域的，可能做的很大气，是吧？像我们，我之前在有一户人家里看到那个，就是那个。那个
1: 罗马柱
0: 的沙发
2: 啊，
0: 就是我坐在上面，感觉像个小孩一样的。
1: 你像小孩一样，
0: 你想一想，他那个整个的沙发有一层楼那么高
2: 哦，那么大的沙发，
0: 对，像那种它就不适合摆在你居住的家里，
2: 嗯，
0: 是吧？你要摆在一个酒店的大堂了，或者
2: 放到一个这个博物馆当中，
0: 对对对，
2: 啊，
0: 那就可以，
2: 很有氛围。
0: 这个你放在家里面，它是不协调的，
1: 而且这种。就是非标品，这种叫非标品，
0: 对对对，
1: 非标品它一般都很贵，就是你标品的话，你可以搞搞价啥的，或者它这个库存里有，它卖就卖了啊。就你想要这种
2: 非标没有模板都定制打造，
1: 定制那就贵了，
2: 可能还给你先建个模啊，
1: 对，
2: 造那个模也很贵。那所以说，我们今天通过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有关于别墅的一些知识哈，那其实呢，在有一些自建房当中，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过哈，它自建房嘛，装着装着就没钱了。
1: 装一半
2: 怎么办呢？一般都把那个一楼公共区域装得富丽堂皇。你越往上走，你会发现越简陋。之前我参观过一户，
0: 其实我自己家也就这样。以前我家的房子应该盖得比较早。
1: 在老家哈。
0: 对，你说你说刚才说福建和浙江这一代人有这个盖房的情节，我们
2: 安徽
0: 以前也在盖。
2: 嗯，
0: 只不过我们盖的会早一点。我们在90年。那个时候我们那一代的基本上盖好了，我们家的房子是95年盖的，盖好以后当时都没钱，盖完以后就开始把那个把一楼给它粉刷一下，二楼还都是那种那个砖渣子全部在上面。
2: 刚才我看我们朋友说宇哥说啊，就是太豪华不适合居住，适合参观。是，你装太豪华的话怎么说呢，你自己住着起来其实是很冷冰冰的，因为房子呢还是要温馨一点，
0: 要温度的，对，
2: 有温度的房子才是好房子。就中国我们很多咱自己装修太追求完美了，

0: 就一次性的把所有东西都配齐，按照某个风格某风格去装。其实这样住的话，丧失了很多的温度。家是需要一点一点去添置的。
1: 对
2: 对 对，
0: 你是总感觉你像比如说国外的很多房子，你看起来装的很好，就感觉非常的舒适哈。
2: 对，
0: 其实也都是
2: 居住的这种
0: 对。
2: 有居住的这种感觉吧，
0: 但如果说你用作这个商务招待的话，哈，
2: 那
0: 宴请朋友的话，
1: 另说了，
0: 豪华就非常好了，把自己家打造成一个像公馆一样，是不是？对，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8，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大家想要买房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哈，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来私信我们，跟我们说买房。我们每周末呢也会组建这样的一个看房团，每周为大家精选出3到4个楼盘，最低的价格团购的价格，带大家去现场实地看盘。每周哈最多就是8个名额，因为我跟杨哥我们俩两台车，一个车只能坐4个人，最多就是带8个人一起去看哈。每周我们都会带大家组织，不管是你有这个买房的需求，还是说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下海口这个房子的一个最新的价格情况哈，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看房团。那么报名看房团的话，我们还有现金的优惠，包括最低的价格给到各位，帮大家去优选好房。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回复这个看房团，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回复看房团哈，每周末带大家一起来精选好房子。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泽哥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感谢泽哥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一些房产的资讯和别墅购买的相关的小知识。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9，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

0: 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到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哎，是的。
0: 哎，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非常感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也是收集一些有才华的中老年朋友大家的才艺表演哈。
0: 嗯，
1: 如果说您对唱歌跳舞平时有一些其他的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联系到我们，给我们发来消息。那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想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唠唠嗑。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啊。然后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哪些想法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嗯，
0: 来的特别早的老朋友，两位美女早上好打卡了。帅哥也祝你好。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非常多的板块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半点之前呢，还是有非常多的老龄动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知的一系列的相关内容。
1: 是的，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大概哈，因为它这个通知呢，就是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筑牢老有所养的民生底线，更要着眼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品质升级。所以这一次呢，也是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新时代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民政部、中宣部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
0: 嗯，
1: 这里面呢就提出了从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的开展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搭建普惠性、常态化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平台，为亿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注入温暖活力，当然也为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精神根基。
0: 是，那么目前呢，这项覆盖全国、惠及全民的惠老工程已经是全面铺开了。民政部的相关负责人呢，在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上也表示，像民政部还有全国老龄办跟有关的部门将一起积极完善政策的支持和服务保障的体系，也倡导呢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赛事活动，推动养老、健康、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让老年的朋友也能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对，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它是聚焦乐龄文艺，然后还有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有六大核心板块哈。
0: 嗯，
1: 精准对接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它是摒弃了那种形式化阶段性的短期活动模式，而是构建常态化、普惠化、品质化的长效服务体系。总之呢，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人的生活日常。
0: 是，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文艺与文创赋能啊，就是在各个地方将会开展一系列像老年文艺汇演，这个可能老年朋友特别感兴趣。
1: 嗯，
0: 还有一些才艺展演啊、民俗节庆、戏曲传唱等等这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然后呢包括城乡的老年朋友都要参与到这些文化活动当中来。同时也特别鼓励老年的朋友呢，可以主动的参与到书画、摄影、非遗传承还有短视频创作这些文创实践，支持老年题材的文艺作品来创作跟传播，让老年的朋友从这个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为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才艺展示、文化传承当中收获价值感与归属感。
1: 嗯，
0: 这个我就想到了在很多的这个小区里面，每到过年的时候会有小区里边一些特别有才华的老年的朋友给大伙儿写对联。
1: 对，
0: 然后这个对联还不收钱，就是而且这个纸可能也是物业呀或者什么给提供的。有些老年朋友那个书法呀写的真的特别好。
1: 是，
0: 嗯，跟外边卖的感觉比外边卖的还好。
1: 还有很多就是像摄影的，现在我看有很多那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叔叔爷爷们啊，他们的那个摄影器材可好了。
0: 他们的，我们跟人家根本就没法比。
1: 他们的那个长枪短炮，然后拍鸟的，
0: 对
1: 吧，拍人的，他们拍鸟界俗称打鸟嘛。
0: 嗯，
1: 然后他们每次去东寨港红树林啊，我有看到，然后还有在那个海大，
0: 嗯
1: 海大他们学校不是有一块片区上。

0: 我们将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这一周开心快乐呀，朋友们。
0: 是的，新的一周我们尽量有一些新的精神面貌啊，在我们每天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呢，依旧由潇潇和宋宋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将会呢围绕

0: 每年冬天也有很多白鹭嘛，哇，他们拿的那个长枪短炮可高级了。
1: 然后不是有一句话特别流传吗？说别拿你的那个饭碗来挑战我这个爱好，爱好太贵了。
0: 嗯，
1: 这是刚刚说到的文艺和文创赋能方面啊。同时呢，在阅读和健身体质方面，能让晚年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康健。全国呢也会持续推广老年专题的阅读活动，实施引领领读者计划，融合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适老化的数字阅读，还有线下的一些书香服务等等，打通全民阅读服务老年群体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呢，健身的这个服务也要精准的适配老年人的特点，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健步走等等，这些运动项目也开展了乡镇村级啊的这些健身赛事，引导老年人要形成科学的健身习惯，筑牢身心健康。
0: 是的，还有就是康养和科普为民，这个就是立足老年人旅居康养的需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海南推出了很多康养线路，是吧？
1: 嗯，
0: 有这个黎苗文化的、雨林文化的、滨海文化的等等，还有就是深入推进智慧筑牢行动，持续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健康科普、反诈宣传，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守护健康和财产安全，全方位的提升晚年生活安全感、幸福感。
1: 嗯，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地方其实他们的，比方说全域阅读啊，或者说是书香养老啊等等啊，已经做得特别好了。还有一些老年特色的一些才艺品牌呀，一些红色文化也都非常的有传播的活力。然后呢，希望就是后面能让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参与到这一系列的，能让他们参与到的活动当中来。
0: 嗯，总之呢，这一次这个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它就是在保障老年人精神文化权益的基础上，着力的扩大老年文体、康养、文旅、科普等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高品质供给适配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美好生活需求。而且呢，还有就是像这个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生活理念呀、消费需求啊，也是在持续升级。
1: 嗯，
0: 就不再局限说基础性的养老保障，更加追求有品质的晚年生活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养老的一些服务啊，都是体质增效不一样了哈。
1: 哎，假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攒一场老年朋友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很多什么才艺什么，咱们先不说摄影那些需要设备，也不是说一下就能参与的。我们先说一个那个做手工吧。做手工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还算是比较简单。如果我们举办一场做手工大赛，你能摇来几个人
0: 啊？做手工那我想想啊，我应该能摇来个五六个吧。
1: 能摇来五六个人这么多啊？我能摇来老年朋友是吧？我能摇来大概三个人、十个人够了。我们举办一场活动，
0: 完全够了、
1: 完全够了。然后到时候那个也欢迎大伙儿来积极的报名一下嘛。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老年的朋友聚到一起，然后让他们社社交。哇，交交友啊、结交一下这个在海口的亲朋好友啊。
0: 对，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哈。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现在追求更加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1: 是，
0: 所以他们的需求也会更多。比如说追求一些康养旅居的，还有出去玩的，包括呢电子设备的一些使用、网购啊等等，他们都有很多的一些新追求。所以整体看来，这个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丰富优质的适老化供给，拓宽老年人品质生活选择，让银发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真正实现惠民利民、体质增效。
1: 嗯，是。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民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全域发力。同时呢，不管是各个社会组织，还是说老年大学、基层老年协会等等啊，都应该有主动的担当，广泛的开展一些文艺培训、文化宣讲、公益帮扶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要深耕适老化的改造、数字筑老、康养服务等领域，能让众多的老年朋友参与其中。同时呢，还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呀、志愿者能够下沉社区，然后在乡村开展一些公益的服务，让文化惠民、暖心筑老蔚然成风。
0: 是的，你看以前是老有 所养，现在是老有所乐，一字之变，也彰显了我国老龄工作理念的深刻革新，更彰显了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全国常态化推进的惠老品牌活动，

0: 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呢，就是以精神文化滋养银发岁月，以优质供给赋能晚年生活。
1: 哎，
0: 养老服务啊，现在是内涵进一步丰富了啊，积极的老龄观，健康的老龄化理念更深入人心。所以我们做这些呢，也是为了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享有尊严、充实、快乐的金色晚年。
1: 哎，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有这样的晚年生活。
0: 是的，我们也可以，这真的有的时候也要提前畅想一下自己的老年生活。
1: 我觉得等我们畅想了，已经我们老的时候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应该是更上一层楼了。
0: 对，
1: 之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现在是老有所乐。
0: 嗯，
1: 等咱们老了，不一定是老有所什么呢？我跟你说，
0: 到时候呢，就是
1: 老了不老，到时候变成
0: 啊，到时候我们这个要学习的东西啊更多了，社会发展的更快了啊。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老龄动态，关于开展乐享银铃系列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啊。大家如果想参与其中呢，也可以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你身边的这个社区，你所在的社区来取得联系，他们就是会经常举办一系列的培训啊、宣讲啊，或者说是一些动手的一些课程，然后呢我们家里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
0: 嗯，是的，此时此刻呀，我们海岛欢乐颂也正在直播，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啊。一个周末过去了，看看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今天早上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启了，大家的心情如何呢？
1: 先来看看宇哥发来的消息啊。宇哥说继续来打卡，谢谢，在我们念这些一系列的动态的时候还有人仔细心倾听，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啊。
0: 开心。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养生堂的环节哈。
1: 是，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条稍微短一点点的吧。
0: 爆冬瓜。
1: 对，爆冬瓜这件事儿，最近可能很多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发这个视频，家里的小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现在抱着大冬瓜睡觉。
0: 是，
1: 我一开始我还没整明白是咋回事，我说这是多喜欢在菜地里自己选自己摘出来的，这么喜欢都抱着睡觉。但是呢我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在网上流行起来的降温法。
0: 嗯，其实最开始这个流行起来，你有去年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一个大哥，他呢在香港工作，完了他从那个深圳带了个冬瓜去香港，香港的冬瓜不是贵吗？
1: 嗯，
0: 然后他就从深圳买过去。
1: 嗯，
0: 然后一个那他是买的那种长长的，他表皮是没有刺儿的，贼光滑的那种冬瓜。
1: 是，
0: 就是抱着冬瓜睡觉能降温，表面冰冰的嘛，然后就刮起了一股潮流。
1: 嗯，
0: 今年夏天到了，这股潮流又回来了。我家里的这个小侄子啊，他爸爸就给他买了一个大冬瓜。我那天去他家玩，我说哎，你这床上
1: 放个大冬瓜，
0: 超级大，比那我侄子都长呢，
1: 啊，
0: 有一米多长那冬瓜。嗯，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大冬瓜呀。然后确实我摸上去它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手感，贼舒服。
1: 是，然后呢这种就是降温法不是流行起来了吗？很简单啊，这个冬瓜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冬瓜，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把它洗了擦了放床上，晚上抱着睡觉就行。然后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创意，有一首岭南儿歌就唱到了心头热懒冬瓜。那么冬瓜降温法呢看起来非常的环保，但是有朋友就问了，我抱冬瓜我抱西瓜行吗？那么抱着冬瓜睡觉为什么只能抱冬瓜才凉呢？那会不会对我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你看从瓜类哈，好像也就那种长长的冬瓜，它就有点像长长的枕头，比较适合抱。你说南瓜，
1: 南瓜
0: 它长得没这么均匀，
1: 南瓜是那种圆的，主要还是
0: 啊，南瓜一头细一头长。
1: 对，
0: 西瓜也不行啊，西瓜腿不好架呀。
1: 西瓜一个是腿不好架，二个是西瓜容易碎。你那个晚上睡觉一伸胳膊一打腿的，买点熟的西瓜，不拉在床上炸开了，你怎么办？你吃是不吃？
0: 炸开了再啃两口。
1: 对，炸开了就地吃了吧。
0: 你看其他的瓜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瓜了啊。
1: 嗯，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瓜为啥得到爆冬瓜呢？
0: 嗯，
1: 首先呢从它的自身来说，冬瓜的含水量在所有的这个瓜里最高。
0: 嗯，
1: 将近有95%。
0: 啊，冬瓜真是水做的，
1: 全水。
0: 嗯，而且水它比它的这个水的
1: 比热容很高，
0: 比热容，对，它就是导热速度慢嘛。
1: 嗯，
0: 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
1: 嗯，
0: 所以古代有一个别名叫做寒瓜，还有叫做水枝的。哦，这么好听的名字呢。
1: 是，那都比冬瓜好听感觉。
0: 对呀，啊，叫水枝。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大概

0: 概低个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冰袋一样，就是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我们人体的热量，所以它这个就是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1: 对，我们刚刚说为啥不能抱西瓜呢？西瓜呢你说那
0: 脆了呀，
1: 那不也都是水吗？虽然西瓜的含水量有90%左右啊，但是它的瓜皮很薄，而且果肉多汁，开裂呀变质的风险比较大，很少有人用它来伴着自己睡觉。但是冬瓜大伙儿知道它的质地是比较紧的，然后瓜皮又非常的厚，表面呢又有这个比较光滑的蜡质，还能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压裂了它也不跟西瓜似的那个汁儿会到处的流。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冬瓜，它就是天选之瓜呀、因为冬瓜它可以长到1米多呢，
1: 是
0: 和普通的那种抱枕的尺寸差不多。像我现在夏天不只是夏天了，冬天我睡觉我也喜欢夹一个东西
1: 啊，
0: 就是一个抱着一个腿这样夹着嘛。所以你看冬瓜它这个长度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的。
1: 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冬瓜这睡完觉之后还能吃吗？
0: 可以吃啊。
1: 还可以吃是吧？
0: 对，可以吃，因为你只是抱着它表皮嘛表皮抱着它里面不都是好的吗？而且现在夏天哈，夏天也是冬瓜上市的旺季，价格还非常非常便宜。
1: 哎，那么夏天是冬瓜上市的旺季，它为什么不叫夏瓜？
0: 所以叫冬瓜。
1: 它为什么要叫冬瓜？因为凉，因为凉快，所以叫冬瓜是吗？
0: 有道理。
1: 然后呢，就有朋友说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风险呢？但是其实新鲜跟完整的这个冬瓜呢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有几类人群得慎重，一个就是婴幼儿，就刚刚说的这个冬瓜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
0: 对。
1: 那么如果孩子的有一些部位被冬瓜感觉压住了，或者口鼻被冬瓜阻挡，这样就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了。
0: 是的。还有就是像患有冠心病或者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如果你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就诱发肚子疼啊，胃部痉挛呀，这个也不行哈。
1: 是。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不是说有些冬瓜会有表面上的一些细毛跟蜡粉嘛，大家也得注意一下会不会对这些东西过敏。最好选择就是表面是非常光滑无粉的那种黑皮冬瓜的那个品种，把外皮呢得先洗净擦干，然后再抱着睡觉啊，不然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是的。那我有的人怕抱着抱着冬瓜会不会变质啊？其实像这个冬瓜呢，你人体体重给它压迫呀，手指的抓握等物理性，它确实会破坏冬瓜表面保护性的蜡质层。那一旦蜡质层被破损，细菌确实会从冬瓜的那个细小的孔里面入侵，所以冬瓜它并不适合长时间伴睡，一般半个月左右你就要观察一下冬瓜的状态，
1: 就是不能一直抱着睡啊。
0: 做完贡献的冬瓜你就不能浪费呀，
1: 真能吃。
0: 对，你给它吃掉。现在冬瓜炖炖个排骨汤啊，清炒冬瓜呀，那都是非常棒的美食，尤其是在夏天有的时候热嘛，没有什么食欲，你吃点冬瓜它是能改善胃口的。
1: 是，尤其是有一些减脂啊控制体重需求的朋友，还有高血压肾脏病的这个患者，都是可以多吃点冬瓜的。甚至说呢，冬瓜不是还有那个冬瓜茶嘛，这个我是特别觉得它真的是很好喝
0: 甜甜的香香的。
1: 对， 对，尤其是特别适合夏天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点这个冬瓜茶，还可以用白糖做这个冬瓜条，那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就不用再考虑了啊。
0: 对对 对， 对，
1: 反正现在看来冬瓜是好瓜啊，这是一个好瓜，又能睡又能吃，反正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都能度过清凉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半点宣传之前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来自小虎队的红蜻蜓，
0: 来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听友的互动留言吧。宇哥他说了，表皮带毛的他是接触不了一点，比如桃子
0: 那个我也接触不了一点，
1: 那是过敏哈。
0: 对，过敏。然后那个桃子他不是说你过敏的话吃了嘴，我是嘴的一圈会肿
1: 哦，会肿，
0: 会变成一个大嘴，会变成一个香肠嘴
1: 哦。
0: 然后如果我这个桃子用手先给它洗了再吃的话
1: 就没事，
0: 那么过敏的就是手就是手心就会又变得红，
1: 就是，相当于你是对那个
0: 毛
1: 桃子毛过敏，但是你对里面的肉其实是不过敏的。
0: 对，肉不过敏，意思就是说别人洗好把桃子递给我，我是 OK 的，
1: 啊，
0: 但是我不能就是，或者我戴着手套洗，但是也没有这么大的瘾
1: 啊。
0: 所以后面基本上选择吃油桃会比较多一些，
1: 啊，对对对对，是，那确实表皮带毛的那种非常难受，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挑冬瓜的话还是挑那种光滑的哈。小鱼说我来啦，
0: 来了，准时的你，辛苦的你，辛劳的你，勤劳的你又来了欢迎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上午的节目互动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那我们在本周呢也预告一下，本周会有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本周的
1: 周三和周五，
0: 周三和周五，到时候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啊。那么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健康相关的板块。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健康的小事儿是关于大家都要用的

0: 毛巾。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毛巾用久了，反正总有一股那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0: 就是只要这个毛巾它不香了，
1: 嗯，
0: 我就要把它重新洗一遍。
1: 就是反正那个毛巾吧，我们现在好像基本上洗脸很少用买那种毛巾洗脸了，我反正用的是一次性的洗脸巾。
0: 对，我们应该都是，
1: 嗯，
0: 但是毛巾呢，现在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啊，擦头发有擦头发的干发帽，
1: 嗯，
0: 然后擦身上有擦身上的浴巾，然后平时怎么着擦脚有一个擦脚的擦脚巾，反正各种各种吧。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浴巾还行，但是小的时候家里用的那个毛巾呢，特别容易硬。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梆硬，
1: 因为用的太久了，梆硬。还有你发现那个毛巾啊，洗的再勤，总有一股那种味道迎面而来。
0: 嗯、
1: 还有就是呢，家里啊，男生用的毛巾，
0: 嗯，
1: 好像男生会掉色儿一样的。
0: 男生掉色儿，对。
1: 男生用的那个毛巾
0: 特别脏，
1: 同样是用，他反正那一面呢就有点黑黢黢的，
0: 啊、
1: 所以要换的更勤了。
0: 是，
1: 然后
0: 你老公也这样吗？
1: 嗯，他我不给他用毛巾，我也让他用那个洗脸巾，
0: 他还干净一点。
1: 嗯，我让他用洗脸巾，我说别用毛巾了。
0: 是，
1: 但是他睡的枕头，他就是会掉色。
0: 就是同样是一样一个时间段铺上的床单啊，
1: 嗯、
0: 他那边会比你这边脏得多。
1: 嗯、对，我特别不愿意，不想给他用我新买的床单被套。
0: 是，一些床单买一些什么小公主的呀、小碎花的呀，漂漂亮亮的，一铺上两天埋汰了。
1: 哎呀，而且你知道吗？家里的这个长辈啊。
0: 嗯，
1: 他们总觉得呢，这毛巾没破就能用啊。前两天我还给我婆婆的毛巾，我给她换了。
0: 我跟你说，他们觉得破了也能用，
1: 破了还能擦擦桌子。
0: 对，
1: 然后、夏天不是出汗多吗？他经常会拿一个毛巾擦擦汗呀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擦完汗又去洗洗晾。我看那个毛巾呢，就像你说的，有点硬邦邦的了，
0: 已经硬了。
1: 哎，我说你别用了，我给你买了个新的，你换这个新的。没事啊，
0: 嗯、
1: 我这
0: 再用、啊、
1: 洗着我就擦擦汗还能用啊。我说你这硬邦邦的，擦汗擦着也不舒服呀。
0: 对呀、
1: 啊、所以像家里的这个毛巾哈、啊、你会发现真的是洗的也挺勤的，但它过一段时间就是会发黄发硬，甚至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0: 是，那么为什么毛巾会变硬，我们先来看看啊。其实毛巾呢，它主要还是由上部的这个毛圈组织跟下部的底部结构组成，你总是洗总是用总是洗总是用，它毛巾的这个毛呢，它就会坍塌变平然后压实，所以毛巾在触感上就会变得有点坚硬跟粗糙了。而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污垢会残留在纤维的表面，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所以呢，还有你这个频繁的使用一些洗涤剂啊，什么柔顺剂啊，这些洗涤剂也会有在纤维上累积的一些残留物，让纤维变得更加的僵硬。二来呢，也为细菌提供了养分。
1: 是的，一般这种情况下哈，使用大概几个月之后，毛巾它就变硬了，变硬了，反正你洗起来就硌脸。不像最开始那么柔顺，
0: 是
1: 就感觉砂纸，跟你脸打磨一样的。
0: 对，而且这个毛巾，大伙儿说这个毛巾，你说好坏能有多大的差别呀？毛巾好坏的差别也很大。
1: 是的，
0: 我跟你讲一个让人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啊。
0: 我有一块擦头巾，
1: 嗯，
0: 你知道这块擦头巾多少钱吗？
1: 上百？
0: 你猜一下。
1: 180？
0: 不止。
1: 啊，不止！我天哪，我上次买个擦头巾，我买了一个80的擦头巾。我都觉得好贵呀、啊！你这还不止280？
0: 不止。
1: 来，你直接告诉我们一个擦头巾能多贵？
0: 我说实话，当事人后来非常的后悔啊！但是当时我就要买这块毛巾，
1: 嗯，
0: 我就疯了，我就是要买这个毛巾。
1: 你该不会花了500买了吧？
0: 这个毛巾400块钱。
1: 我天哪！你就是那个我们洗完头包头发的？
0: 对。
1: 那你告诉我它好处，它好在哪儿呢？
0: 它是一个黑科技，
1: 嗯，
0: 然后它呢？它就是包完头发之后，你头发特别干，
1: 嗯，然后就不用吹了。
0: 也还是要吹的，但是它就是干的特别快，因为我们这个包头发，大伙儿知道，可能男生不太理解这件事情啊。女生的这个长头发、啊、需要先用这个毛巾吸水，
1: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可难吹了。
0: 不然的话，你那点头发可能吹半个小时也吹不太干。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就是用了什么黑科技，吸水特别快、
1: 嗯。
0: 我一般就是出来之后刷个牙，不是那个定时3分钟嘛？定了3分钟之后刷完牙，那个头发就特别干、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再拿那个吹风机小吹一下。
1: 嗯，
0: 就非常干了。
1: 然后呢？你继续说它的好处。
0: 然后这个毛巾呢，有一次我去游泳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它落在了那个游泳池的更衣室里面。
1: 嗯、
0: 然后呢，我。

0: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把那个擦头发的毛巾落在那个浴室里面了。
1: 哎，落着也落那儿了，还难道回去找了呀？
0: 我朋友说给你买一个，我说不行，我说不行，这个太贵了。后面我就特别费事，又给这个酒店打电话，然后又给这个酒店的那个游泳部打电话，然后又让人家上那个浴室里边把那个浴巾给我放到了前台，然后第二天有空了我就去那里边拿了我这个毛巾，然后就说这一块浴巾那个毛巾折腾嘛，然后就保证我再不会买这么贵的浴巾了，实在这个擦头发的毛巾太贵了。
1: 你这400块钱一条，高低确实得去拿回来
0: 了。而且最那什么的是，就可能咱们也确实不太理解啊。这个毛巾呢，它那儿有一个小标志，它这个标志的意思是你买回去，它这个标志是紫色的，哎，还是灰色的，我忘记了啊。用着用着，它的这个颜色会变浅。卖家说呢，等这个标志由紫色或者灰色变成白色的那一刻，
1: 你就该换了，
0: 你就该换了。
1: 你现在用了多久了？
0: 它早就白了，它早就白了。但是我觉得它
1: 还能用，
0: 它没有任何的说是用了或者什么或者什么，它就洗干净了，跟一条新毛巾一样。而且它的那个吸水那个什么功效啊，还是非常的好啊。
1: 贵有贵的好处。
0: 我说没有必要把400块钱的这个擦头发的毛巾两三个月就换一次。
1: 人家说贵的东西不一定好，好的东西那一定很贵。
0: 我都已经用了一年了，我感觉还是很好。
1: 我上次买了一个80的那个擦头发巾，我就觉得挺贵的，但是那80的也还挺好用的。
0: 是，我下次准备买100块钱以内的，受不了了，太贵了。
1: 这就是像这个毛巾哈，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我擦干净身体或者是擦完头发之后呢，能有多脏啊？我身上都是洗了的，对吧？我是洗完我再擦的。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还上架会让你换？你看着它的功能确实是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但毛巾它是一个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
0: 怎么说？
1: 毛巾呢？它是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构成的嘛，看起来很平整，但放大看，像棉花呀等天然的纤维的纹理粗糙，它而且还很扭曲，容易藏污纳垢。其次，每次洗澡洗脸。我们的皮脂啊、汗液呀、还有皮屑呀，它就会残留在那个纤维层里面。
0: 是，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放在卫生间嘛，卫生间潮湿的环境啊，还有夏天温度比较高啊，那就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培养皿啊。
0: 是，我是觉得这个毛巾除了你洗澡的那一刻它可能是在你旁边挂着的啊，然后你洗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晾出去，不要在卫生间那样潮湿的环境里边待着。我真是觉得一个是晾不干，二个就是感觉它不晒一下差点意思。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不是安了那种电热毛巾架嘛，那个东西就是毛巾放上去之后
1: 给它烘干，
0: 哎，相当于烘一下吧，但是它并不是真的像烘干机一样怎么着还能给你杀个菌啦、除个菌啦，并没有这样的功效，也只是说把它变得热乎一点，让它干得快一些。
1: 哎，是的哈，就是很多毛巾呢，它大部分都有这个细菌在里面，大概有哪些呢？你比如说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尿路感染或皮肤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这个叫做肺炎克雷伯菌，它这个是人体肠道和皮肤常见的这个条件致病菌，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能会引起肺炎啊，还有血流感染等感染。更危险的就是这些微生物在纤维表面分泌物质，还会形成一层生物膜。这个生物膜呢，就是普通你洗涤剂去洗它，还把它洗不掉。你如果说你留心过毛巾，你会发现用久了的毛巾它容易有异味，颜色也变得暗沉，看起来反正脏兮兮的。
0: 是，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要警惕，可能是那个生物膜覆盖在上面了。
0: 对，然后这个有生物膜的脏毛巾呢，就可能加重一系列的身体上的不好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痤疮啊、真菌感染呐、比如说脚气啊，还有一些病毒感染，还有眼部感染等等多种多样的健康问题。所以有朋友就问了，那么说了半天毛巾这个它不要等到用烂了再换嘛，也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物品，多长时间换一次呢？我们是会建议大家3到6个月就更换一次你的毛巾，意思是最多半年。生物膜的形成呢，一般可以早至使用毛巾后的2个月左右，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生物膜了，然后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生物膜更加增加了，更用不了了。
1: 啊，反正就所以用的越久，
0: 嗯，
1: 它那个上面的那些细菌呀、啊、什么的，
0: 阿尔法、贝塔、伽马什么的啦，就那些菌群啦，听不懂的那些、啊啊，
1: 哎呀，反正就越来越多，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毛巾你会。

0: 发现呢，它的那个味儿啊，闻起来就是反正很难闻，臭抹布味儿嘛。我们经常形容那个臭抹布味儿。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在哪里哦。
0: 嗯，
1: 洗车的时候，
0: 啊、
1: 那个车行所有，我也不是说所有吧，50%的洗车的那个车行，洗完车之后，车里都是一股那个臭抹布味儿。
0: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毛巾不太干净？那个毛巾擦了我们的车。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出去洗车的时候呢，都会跟他说，我说不要拿那个有味儿的那个抹布给我抹，我完全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因为宋宋的鼻子特别灵，
1: 我的鼻子我能闻到一切不好的味道。
0: 对，宋宋的鼻子可灵了，每次来上直播的时候，哎，说直播间有味道，
1: 又是臭的那两个人
0: 啊，我说我没有闻到呀，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
1: 很臭，
0: 鼻子特别灵。
1: 嗯，然后就要弄点香水啊，弄点那个香的护手霜过来，让这个周边环境变得香香的。我这臭不受不了一点点那个臭味儿、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洗完车之后，我如果一进去闻是臭的，我就会要求他，你要不就蘸着香水，你要不就蘸着什么东西的，反正你得给我再擦一遍，太臭，而且那个毛巾那个臭味儿啊，你不是说5分钟10分钟就能消掉的，至少3天的时间，那车里都是臭的，
0: 很久很久也才能消掉。
1: 对，
0: 你车里有安那个电动香氛机吗？
1: 对，那个香氛机我会给它调到5档，就是我的车里真的那个香氛机是最香最香的。
0: 你太猛了，我每次那个香氛机调到1档和2档，我就觉得
1: 好香
0: 了。
1: 1档2档，我跟你说实话，4档我都闻不见，我都给它直接干到5档。我说这怎么不香？而且我现在还非常疑惑一个功能，因为咱俩车是一样的嘛、
0: 嗯，
1: 我非常疑惑一个功能啊，它不是说要过多长时间会喷一下吗？
0: 嗯、
1: 我能不能设置手动喷？
0: 嗯，就是一直喷，
1: 就是我觉得不香的时候，我摁一下它就喷，我摁一下，咱们有这个功能吗？
0: 啊、好像没有，
1: 没有吗？那很失败了，我说实话。
0: 你可以让它关闭，关闭完了再打开，
1: 不要这样、啊。
0: 嗯，然后打开它就可以喷很多香香的。
1: 我希望它一直喷，一直喷，呛死我算了。
0: 所以你是一个香香香的女人。我们来看到啊，各位听友的、留言哈。
1: 嗯。
0: 宇哥说，阿尔法、贝塔是射线的名字。
1: 你别管了，他刚才那些就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啥的啦，一些变形钢菌啦、变形金刚菌啦。
0: 我们说的他那个阿尔法、贝塔后面还有一系列后缀呢、啊。
1: 对，什么阿尔法啦，什么变形金刚菌，
0: 你就知道是一系列不好的菌就行了。
1: 嗯，
0: 小鱼说了，买400多一条的毛巾是宋宋能干出来的事儿。
1: 没事，我还吃过150块钱一颗的冰淇淋球呢，我真受不了。
0: 女生的事别多过问，
1: 对，
0: 我冲动起来啊，真的是觉得那个东西我必须想要，马上就要得到。
1: 是我们是非常猎奇的一个生物
0: 啊。小鱼说，那我隔一周用84消毒液浸泡毛巾，能改善毛巾的卫生状况吗？卫生状况是改善了，但是呢，它不能往你脸上用了，也用不了了。
1: 是我们那个什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得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关于用这些什么毛巾，什么怎么用更卫生什么的啊。然后还有再看到了鸟人说，他说我又来啦，少听了半个小时，你们加个班给我补半个小时吧。
0: 那你给我补半个小时钱吧。
1: 你那个什么，一个人给我们俩不说多了，给我们俩转200块钱，我们俩一直上到11点半，强哥跟宇飞来。
0: 强哥跟宇飞让他们等一会儿。
1: 真的是这样啊。
0: 啊，还有来我们继续来说到哈，风铃说，果然宋宋，对，宋宋是你得不到的。
1: 我是你得不到的女人，尽早放弃吧你。然后还有宇哥呢说，车座椅如果用抹布擦过的话那就惨了，有些那个抹布这个香，也不是说香吧，咱不奢求洗车行给你洗完之后车是香的啊，不能是臭的，你知道吗？特别臭那个味道。
0: 因为那个臭味它附着很久都消散不去哈。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在家里面怎么用毛巾更加的卫生，更加的科学。
1: 对，首先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要一块毛巾到处擦。请你不要到处擦擦擦，完这里擦那里，不要擦完这儿又擦那儿啊。
0: 尤其是听我们节目的好像大部分男生比较多，男生就是一个毛巾从头擦到尾，
1: 真的擦哪里都要用这个毛巾，然后感觉那个台子上脏了还得用这个毛巾再擦一下台子。尤其是你的手、脸、头、身体尽量是分开用不同的毛巾去擦。有朋友说这么多事儿啊，这真的是为了健康考虑啊、
0: 嗯、
1: 不要用浴巾，尤其是擦私处的时候，擦完之后再擦脸，这更是不健康中的不健康，完全受不了，会显著增加感染大肠杆菌等等这些细菌的风险。
0: 还有就是严禁共用毛巾呢、嗯、它是细菌、真菌和病毒的传播媒介，即使是非常亲的亲人、
1: 哎、
0: 也不建议共用啊、
1: 嗯、自己用自己的啊。
0: 对，家里一人一条毛巾。还有呢就是你看，毛巾简单的

0: 水洗往往不足以去除顽固的生物膜和病原体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用热水清洗，60度以上的温度就能有效的灭活大多数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呢，你甚至可以用开水烫一烫，烫死它，
1: 烫死它，
0: 烫死比较顽固的微生物啊。
1: 好狠的女人啊
0: 烫死这些致病菌。
1: 然后还有在清洗方面呢，洗脸巾的话每周清洗两次，但是其实我们刚说用了很多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嘛，那个洗脸巾有的也不是很卫生
0: 啊，就是得买的时候得买好的嘛。
1: 对，
0: 是
1: 得看一下，然后315的时候经常会曝光一些无良的黑心作坊做那个洗脸巾，也是多多注意一下啊。然后普通的浴巾呢，就是擦身体的，至少每周都要洗一次，或者是在用3到5次之后就洗一下。然后健身的这个毛巾呢，尤其是一些吸汗呐、比较多的这种毛巾，每次用之后都要立即清洗，不能说擦完汗之后我晾一晾给它晾干了，不行，每次用完都得洗。
0: 还有就是像擦手的，擦手的这个使用频率就很高了，
1: 对，
0: 而且可能多人共用，建议每天清洗一下哈。
1: 我们家的那个擦手巾也是，我感觉我有的时候会在那个擦手巾上闻到一点味道，就是擦完手之后再闻一下手，就有一股擦手巾的那个味儿，
0: 沾上了那个味道，是吧？
1: 对，这种时候就必须得换了。
0: 还有就是清洗的时候可以使用清洁剂啊，但是注意不要过量，因为过量的话，它的毛巾挺难洗干净的，
1: 是
0: 避免残留。还有就是呢，一定要保持干燥，有太阳的话呢，可以晒一晒哈。还有就是清洁的源头也要清洗。你比如说像那个浴巾，有的时候确实也会放到洗衣机里面洗，因为浴巾太大了嘛。但如果说你洗衣机不干净的话，那不是
1: 高
0: 之
1: 高
0: 啊，又搅到那个毛巾上面去了吗？
1: 拿细菌洗细菌，
0: 洗衣机就是定期清洗一下。我们家洗衣机它是有那个桶自洁的功能，它是会自动里面就是会把那个水啊给烧开啊，烧开给它清洗。完了之后，我是买了那个洗衣机专门洗衣机清洗的那种颗粒，定期的就放进去让它搅一搅。这个的话，我们洗衣服呀、洗毛巾呀什么也会更加的干净卫生哈。
1: 是，但是定期好像那个洗衣机还得再怎么着拆开洗一洗，那个后边里边也特别脏。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空调，定期啊也得找人过来拆开洗一洗。
0: 是的，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很多朋友今天这个也要买毛巾了。好，我们321上链接，
1: 上链接。这个时候多需要一个商家的广告啪在我们的大脸上啊！
0: 完了，说完这款毛巾
1: 跟别的不一样，哎，这个不会臭，你知道吗？
0: 这个也不要那么贵。
1: 对，这贵不贵的因人。哎呀，谁在点我，真讨厌。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基本上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没有听到前面半个小时节目的人，自己偷偷再回去蜻蜓 FM 上面补一补课吧。我们今天呢，最后还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啊，也是倍儿老的一首歌曲。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呢，潇潇跟宋宋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陪你们一起开心度过。
0: 明天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南河文斗，让泪化作相思玉，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3: Hello， Salud， Santiago， un Haidu， Chidero。

0: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又到周一了，全新的一周又开启了，大家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有没有感觉过得飞快，或者是说过得特别有意思？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啊，我看了两天的电视剧。
1: 哦，所以都一直待在家里
0: 啊。就是最近在新看了一部电视剧，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在推荐，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电视剧，那个问心那个。然后但是我这两天在看另外一个，还没有看完，剩最后两三集了。就是看那个任素汐演的《无尽的尽头》
1: 啊。
0: 关于一个未成年人检查的一个剧啊。就是反正就是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吧，就是也挺好看的。大家如果剧荒的话，最近可以去看一看那部剧啊。当然了，今天啊，我们依然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来聊啥呢？今天咱再忆往昔一下子。又到了忆往昔的时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学生时代啊。学生时代嘛，肯定都会有一些特别尴尬特别难堪的时刻，尤其是尴尬的时刻会特别多，当然也会有独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咱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的学生时代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呢？
1: 学生时代的高光时刻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当中，可以来聊一聊学生时代的高光时刻。为什么说到这个高光时刻呢？你看就说到最近这个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内呢，作为2026海口市中小学生青椰艺术节的重头戏啊，当时这个合唱与独唱的专场决赛是可以说是先鸣锣开唱了。那当时呢是有来自全市近百支合唱团以及数百名的独唱选手轮番登台哈，可以说用歌声点亮夏日的夜城。那么对于这些学生，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一次参加这个青椰艺术节就算是他们的高光时刻。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学生时代有没有过一些高光时刻？包括你看这个上台展示啊，或者是你曾经有过这个国旗下演讲的经历呀，或者你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啊，然后或者说你参加竞赛获得了比较好的名次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算是这个高光时刻，或者说你在学校里边有做好人好事啊之类的啊，就是哎呀，当时觉得你整个人都在发光的那种的，就是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来聊一聊，说一说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我就仔细想了一下，属于我的高光时刻都有哪些呢？小学的时候，我的高光时刻可能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做《数星星的孩子》，为什么记这么清楚？这小学唯一的高光时刻，我必须记得特别清楚。那篇课文呢，讲的是啥？讲的是天文学家张衡啊，不是对面那个张衡，天文学家张衡。

0: 这个就是他的从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啊，嗯。我就记得里边课文里边有一句，这个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奶奶说傻孩子，星星是数不完的啊，反正就是这篇课文是要求背诵的，
1: 嗯，
0: 全班我背第一个，我第一个会背的，
1: 哦，这也算是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高光时刻了。
0: 是因为那篇课文呢，怎么说，我是小学二年级我转过一次学，
1: 嗯，
0: 所以之前我是上的是五年制的小学，后来二年级就开始改成六年制，
1: 哦，
0: 就导致他们在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学过了，
1: 啊，所以其实你是占了一个先机，
0: 对
1: 不对？
0: 我占了一个先机，所以说我比他们背得快，我比他们先背，就让老师觉得哟，这小孩挺聪明啊。所以啊，这是我初中时这个小学的高光时刻。
1: 嗯，
0: 到了初中呢，初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属于到快毕业那会儿了，就是小初中升高中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一般的初中考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高中，
1: 嗯
0: 啊，那个高中呢虽然哎呀就是怎么说，现在也不错，但是那几年的时候会更辉煌，因为毕竟当年也是传说一年出很多，就是有很多人会去上清华呀上北大呀之类的，上很好的学校，虽然我没有上清华也没有上北大，但是我觉得这个能考上那个高中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那个是在我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高光时刻。那说到高中的高光时刻，好像高中有啥高光时刻呀？你高中有啥高光时刻吗？
1: 我在听你说呢。
0: 我高中
1: 我在努力的听你说。
0: 我高中的高光时刻，我想我想老半天，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只有一年，就是在高一的时候，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应该高一的时候，高二一般都不让参加这些活动了。高一的时候，在每年在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科学艺术节，在科学艺术节上那五天的时间，基本上每天我都会上台。就是有一个关于学校的一个那个校本课程的汇演呢，哎，就是去跳了个舞，还有一次是做那个音乐赏析的，有一天啊，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上台主持了一下，还有一个是做那个什么实践研究的一个课题，然后也去上台去对这个青春期长青春痘这个事儿上去做了一个讲解，就等于在五天的时间里上去展上去就是这个自我 solo 了三天。啊，虽然我感觉还挺不错的啊，然后再想想到大学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大学的高光时刻可能就是在学校里边有那种全校性的活动，全校所有的师生都会参加的一个活动，就是校园歌手大赛。
1: 嗯，
0: 去主持那个活动，在一个在我们学校大操场上，然后去主持那个活动，算是比较高光的时刻。然后其中的有一对组合啊，就是参加那一届的一个比赛的，叫 ZC 组合，就是你现在去搜也能够在各个音乐平台上头找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近两年好像是不是没有再出新歌了，还是说这个已经解散了怎么着的啊，最近好像很少有他们消息了，因为在最开始可能是2015-2016年那会儿的时候，他们在海南还算是比较活跃的，出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歌曲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组合呢？ ZC 组合就是当时也是在那个我们学校的比赛当中啊，也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当时两个男生去唱那个这个海南的歌曲嘛，就是唱的还是非常好听的啊。来吧，那刚好都说到这儿了，咱就来听一听他们唱的歌好不好，来听一下这个 ZC 组合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故乡海南》。

0: 还挺温柔的一首歌啊，
1: 特别有海岛的风格，而且的话听起来就是那种海岛的元素都融入在了这首歌当中。
0: 是，尤其是到最后，你看歌曲开始和最后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大海的声音，
1: 对，
0: 还有海鸥的一些声音。但是咱海南有海鸥吗？
1: 好像在一些地方会有，
0: 对，因为海边好像有见过一些水鸟之类的啊，但是这个海鸥好像确实没怎么见到过。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的学生时代都有哪些高光时刻，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来聊另外一个互动话题，就说大家最近听歌一般都用什么软件。
1: 哦，一般听歌都用什么软件？
0: 对，听歌都用什么软件？因为我发现真的他们那个版权呀太不互通了，有很多是这个上头有，那个上头没有，有的是这个上头没有，那个上头有，就导致你看我手机里现在至少有要装3到4个这个听歌的软件，才能够满足日常的需要。虽然说我日常听歌也很少，但是为了上节目啊，光会员都开了仨。
1: 就是每一个包括这个网易啊 QQ 啊都有会员。
0: 是啊，所以啊，哎呀这。

0: 这个确实有点不太好搞啊！大家平时听歌一般用哪个软件会比较多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看到这个小鱼11点钟的时候就来了，说小强、宇飞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中午好。还有老朋友也来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了，中午好。还有支持鱼头说，哎呀，那说不定对面那个张恒他也数过星星呢，他数星星，他你看他也没数出个啥名头啊。那人家数星星是不是还成了一代这个天文学家？他呢，他数星星，他成了海口台的一个主持人呢。哎
1: 呀。好的，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其实说到这个高光时刻啊，我觉得在学生时候的高光时刻，大家不要想说太啊，我一定要获得什么样的大奖啊，或者说我一定要是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高光时刻一定是你自己当时引以为傲、特别自豪的时候，甚至是刚刚说到的，可能你就是比别人多先背出了一篇课文，甚至在某一次打扫当中，你擦的那块玻璃变得特别的干净，
0: 哎，
1: 啊，亦或是说，你擦。参加了什么样的比赛，哎，反正等等等等之类的吧，我觉得哈，就是这种高光时刻，没有说那种哇极高要获得一个什么省市啊甚至国家的荣誉，当然如果有会更好，没有的话我现在每个人的高光时刻都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大家的高光时刻是哪一刻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要说去获奖啥的，哎呦，那你要真获奖我也挺佩服你的，反正这个哎呀，我好像基本上很少有获奖的这些经历，因为你看我在初中的时候别人真的都已经开始自学微积分了，我那些那个符号我都整不明白，就是尤其是数学跟物理一结合，哎呀就更不行了，当时就真的这个脑袋学不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那有没有说在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在大学的时候这个物理这门课学得特别好的朋友？
1: 哦，那很厉害
0: 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让我们看看到底长了个什么样的小脑瓜能让你把物理学得这么好，这么难的一个科目让你学得这么的是吧，就是说来就来的，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就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逸璇说目前听音乐用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网易，还有汽水，还有 QQ 音乐，这三个啊，
1: 好像大家用的基本上都是这几个。
0: 但是这三个里边呀，哎呦，我发现你看我每次就是把它给加入到歌单当中，过两天它就变灰了。
1: 哦，
0: 它就为啥我那会儿
1: 下的就下线了，
0: 就是那会儿听的时候它有版权，为啥过两天它就没版权了呢？有没有一样感受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一起吐槽一下吧。
1: 还有这个汽水其实挺好用的，汽水应该是抖音的，
0: 对，
1: 抖音的一个音乐的这个平台吧，算是。它这个好像也是蛮好用的。
0: 汽水里边因为有很多你听了一次之后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歌，你之后再找不着它，但是你就去汽水找，你就能找着啊，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点。而且他跟你在抖音上听到了一些歌曲之后觉得诶这个挺好听的，然后直接点那个右下角那个原声那个地方，一般你也会能找到这首歌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事情吧。但是你看他最近的这个版权也是掉的有点厉害呀，我昨天刚加进来的歌他今天就已经给我掉了，这整的掉的有点快啊，这个版权，尤其是以前加的一些歌，现在已经掉的都不成样子了。希望能够保护好我方版权，好不好？希望大家以后，希望能够有那么一款 APP， 哎呀，只用这一个，充这一个会员，就能够听所有的歌，那就太完美了。

0: 其实说到学生时代的高光时刻，我又想到一个，高光时刻，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那个运动会？
1: 好，在运动会当中取得了名次，
0: 哎，没名次，
1: 但是能参加就是很厉害的
0: 了。对，因为那个项目啊，就是别人厉害的都报别的项目去了，那个项目没人报，我们班就是那个项目，我们班没有人报那个项目，老师就说要不你去一下得了，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反正也没得名次，只是就是让我们班去有这个人参加了这个项目而已。哎，向全校宣布，我们班不缺人儿。啥项目你都想不到。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挺适合我的，铅球。
1: 但是感觉还是不错的。
0: 铅球那个怎么说？因为你只是一个学生，你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反正就完全使着蛮劲儿，咔就往外扔那个铅球，往外推那个铅球。然后你跟那些是吧，别人班有那种。
1: 因为铅球就是在以前就是非专业选手，你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抛它，
0: 老师有教过，但
1: 是扔
0: 对，就是知道防使劲往外推。但是这个，你的天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算了，本来也没有天赋，就整个你的这种一片赤诚，在一片实力面前，它就显得有点脆弱。别人一推那铅球，嗖就过去了，就是嗖啪，然后你推铅球就啪子，直接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啊！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运动会？如果能获得成绩最好，有没有、那个？
1: 我觉得最厉害应该是跑步获得名次的人，就感觉跑步快的人很厉害。
0: 那你得找宋总了，他会长跑，他是长跑选手，那这个，我就不行了，我跑步这个，别说爆发力、耐力两项都不行，所以田径赛这个，这个属于是竞赛是不是？田径比赛
1: 这个太专业了哈。好的，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高光时刻，刚刚只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不论你是在运动会啊，还是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反正今天我们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说，你在学生时代的一个高光时刻嘛，
0: 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快乐。
1: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1: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的12:10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这个学生时代啊，有没有一些高光时刻，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学生时代的高光时刻。哎呀，那想起来就感觉自己还是很厉害的，在千军万马当中杀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啊。你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在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来说，有些朋友可能在体育方面会特别出彩嘛。因为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我的初中的同桌。我的初中
1: 很厉害，
0: 我的初中同桌跟我他除了特别厉害，他还跟我特别有缘分。因为我们俩小学的时候曾经小学分班之前我们俩是做同桌，在同一个班做同桌的，后来分班之后他就去了隔壁班，然后再到初中的时候我们俩又进了同一个班。就是很有意思啊。她就是学体育的一个女生，学习成绩一般般，但是呢人就是特别热情的那一种，你要问她学习之类的或者是这道题怎么做，她可能给你解答不上来，但是你要问她跑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是在那个跳高跳远扔标枪扔铅球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她都会特别有耐心的来教你。所以每次上体育课或者在运动会上，她永远就都是我们班最亮的那个仔，最亮的那个妹啊。所以你看，不管是在何时何地，每个人肯定都会有自己一些这个发光发热发精彩的瞬间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等着各位一起来说一说。

0: 看到 XYQ 啊，说江总、宇飞中午好，吃饭了。看一下，这咋就又开始吃饭了呢？这中午早饭不是刚吃没多久吗？看一下啊，中午吃的是稀饭，然后还有炒的，不知道是应该是鸡肉，
1: 有肉有菜的
0: 啊，有肉有菜的。但是我有点好奇啊，就是咱们海南的那个稀饭，我一直觉得特别好吃，
1: 嗯，
0: 尤其是去吃盐焗鸡的时候，他给端出来那盆稀饭特别好吃，但我自己在家怎么煮都煮不出那个感觉，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说，你就把干米饭了以后再加水，就是再兑水给它搅和开，就是那样了。有没有朋友能解释一下，就咱们海南经常吃的那个稀饭呢，它不是粥啊，不是那个某某粥城的那个粥，就是稀饭，那个汤是汤水是水的那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有没有朋友会啊，是这个中华小当家，就中华小厨神这一类的朋友啊，来跟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1: 某个地方好像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稀饭的做法哈，
0: 是啊，
1: 但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当然今天我们主要的还是来跟着大家一起听歌，
0: 嗯，
1: 同时也说到了就是有没有在学生时代的一些高光的时刻，因为现在毕竟很多学校，哎，应该大部分学校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暑假的模式，学生们其实已经开始哎游玩啊或者怎么样哈，啊，但是回想一下自己在学生时代你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那其实说到高光时刻，在学校里边总有那么一群人是特别吸引人的眼球的，那群人啊，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艺术生
1: 啊。
0: 哎，但你看，如果是他是学那个音乐的，音乐类的，他就是经常会背着一个乐器在学校里边走，就特别的引人注目。
1: 嗯，
0: 如果他是学美术的，他经常背一个画板，然后有的学生在这个大学里的话，还会留个长头发，就是长发飘飘的那种的，也特别引人注目。
1: 哎，
0: 如果他是学跳舞的，那往那儿一站，整个身段显得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也特别引人注目。当然，如果你是要是个体育生，那整天那就是晒得黑黑的那种皮肤，往人群里一站，也是特别引人注目啊。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属于高光时刻了。
1: 嗯，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学生们，
0: 是都是特别有特色的。而且那一说到像体育生的话呢，大家对他们啊就想到的都是哎田径场上、体育场上那种啊，就是风驰电掣的感觉。其实那我们也说到关于体育赛事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最近啊，在咱们海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体育赛事会啊一一的来开展，
1: 嗯，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啊。首先第一个啊 ，Chinese Kung Fu 啊，中国功夫，就是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啊，将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来举行。就是这个比赛，它是目前全球武术套路领域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顶级赛事。赛事呢，总共有22个项目，涵盖了拳术、长短器械以及对练啊四大类，将会产生22枚金牌。届时呢，将会有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顶尖运动员参赛，一展身手。这个比赛时间呢，从明天开始啊，7月7号一直到7。

0: 7月9号。
1: 那么从7月12号到7月18号，也提示大家，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呢，也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举行。据了解，这一次的赛事共有16支的亚洲青年季旅参赛，前四名啊将会直通2027年的 U19 男排世锦赛，同时啊也是亚洲青少年排球最高规格的洲际赛事。那么作为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呢将会坐镇主场，在 A 组迎战中国台北、中国香港等队伍，全力啊冲击卫冕。而 D 组则汇聚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强队，堪称死亡之组。那么小组赛的阶段强强对话呢，也将会给大家带来火花四溅的这样的一个比拼的观演感受。
0: 是，这个是7月12号到7月18号的啊。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呢，国际篮联正式官宣，2026年国际团结杯啊是落户海口，中国男篮啊，喀麦隆男篮、格鲁吉亚男篮还有黑山男篮4支国家队齐聚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在3天，7月24号、25号、27号这3天呢，将带来6场高水平的对决。4支高水平男篮国家队的到来，也标志着继2025年的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女篮之后呢，高水平国际篮球赛事再度登陆海口。那么本次来中国参赛阵容呢，就包括了像这个凯尔特人后卫通杰，以及曾经效力这个多伦多梦龙两季的这个乔姆切啊。总之呢，是顶尖的阵容加持，让本届赛事的竞技性以及观赏性呢双重拉满。哎呀，
1: 没错，会发现哈，其实你看一个月内接连承办了3项不同品类、不同运营标准的国际顶级赛事，相信海口呢正在以成熟的赛事运营体系、完善的城市配套能力，实现着多赛事并行的高效统筹，充分彰显着这座城市承接国际大型赛事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当然了，这也是海南自贸港风光运作后啊，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产业升级动能持续盛放的生动缩影。
0: 是的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哎，学生时代有没有一些高光时刻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聊一聊，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最近你听歌你都有哪些软件听歌，有没有一个好用的软件来推荐一下啊？像刚才有朋友说到的这个网易云啊、 QQ 啊，还有这个汽水音乐呀、啊、哎呀，反正都是用着用着它这版权就黑了，用着用着版权就黑了、有没有办法能拯救一下呀？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看，真的有中华小厨神。小鱼，小鱼就说了，说你要煮那个稀饭呢、啊，首先米你就要选，最好选用是咱们海南的大米。
1: 嗯，
0: 其次煮好稀饭，要把稀饭捞出来放在凉白开里边，这米饭才会粒粒分明。煮好稀饭，把稀饭捞出来，那就是应该煮好米饭吧，就是把米饭捞出来吧，就是正常先煮一锅米饭，再把米饭捞出来放在凉水里边，应该是这样吧。
1: 可能它的这个煮的方式哈、啊，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才能够让煮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稀饭或者粥口味更不太相同
0: 啊、
1: 可能是它独特的一种做法哈、
0: 啊。是啊，就是他说的是要先煮，我就在想先煮好稀饭，那都已经煮出来就是稀饭了，那怎么还要放在凉白开里头呢？啊、
1: 嗯。嗯，
0: 哎呀，不太懂。然后还有这个光着头就说：“中午吃啥呀，刘富贵？中午吃外卖呀。”
1: 其实说到这个中午的话，也到了这个午餐的时候哈。你看12:27，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说到的是学生时代的一个高光时刻。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你的高光时刻，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只要你自己觉得，哎，一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的话，我觉得就算是你的高光时刻了。
0: 嗯，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样一些高光时刻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哎，那你说到高光时刻，我想到了别人的高光时刻应该也算，
1: 嗯，
0: 就是宋宋老师、
1: 嗯、
0: 曾经在学校的这个晚会上拿抱着一把吉他啊，在那儿给大家唱过一首歌
1: 啊。
0: 哎，虽然唱的啥歌我给忘了，但是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儿的。那会儿呢，他还在读书啊，我跟甄姐我们俩去了学校去看他的演出。
1: 嗯
0: 啊，很早的时候了这件事儿啊，我觉得那也应该属于是他的高光时刻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高光时刻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半施工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儿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1: 彩灯。
2: DJ
3: 舞蹈。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r.

0: 中午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上时段的时候问大家这个海南的稀饭怎么做吗，然后看小鱼锅说的特别详细啊，你加多点水，它煮好的稀饭，然后如果你只是正常的关掉电之后，它多余的热量会把那个水分给熬干，就会变成粥啊。稀饭是稀饭，粥是粥啊。如果你不把米饭捞出来啊，就是这样就不行，所以才会把煮好的米饭捞出来放进凉白开里边。你明白了吗？不明白的话，你自己煮两遍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多放点水，然后煮完之后呢，就是它煮出来有点似粥非粥的那个状态，就把米饭捞出来放到凉水里边，这样子就是海南的稀饭。如果那个米饭不捞出来的话，它因为里边本来就是热的，会把那个水分给熬干，就会变成粥或者变成干饭那种的，就不是稀饭了。你看我这理解呢，就是对于做饭方面我这理解能力还行，你只要不跟我说什么啊，适量的盐，适量的糖，这个适量我也不知道多少算是适量啊，就是你只要别给我说这么模糊，我一般是都能够就是照着能给做出来是没问题的。来，今天中午和大家主要来聊一聊你的学生时代啊，大家的学生时代有没有一些高光时刻呢？
1: 高光时刻非常的多啊，这个都有哪些大家可以想一想哈。
0: 对，我现在特别后悔的有一个高光时刻我没把握住，就是在毕业典礼，在拨穗那个仪式上我没去就是我没有参加那个拨穗那个仪式。然后因为那会儿的时候我已经在外边实习了，老师就说如果已经实习的就不用专门赶回来了，如果在学校的咱们就去参加一下这个毕业典礼，所以那个毕业典礼我是没有参加的。
1: 但是不得不说哈，就你看现在这个毕业典礼回想起来的话，如果当时没有参加还是蛮遗憾的。
0: 对，
1: 而且的话会发现现在的学校这毕业典礼做的是越来越高大上，而且越来越迎合年轻人的审美和品味了。
0: 越来越精致了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学士服也特别好看，像最近这个海大的学士服不就是特别出彩吗？出圈了啊！然后之前的时候可能都是统一去外边去租的那些学士服，然后穿一遍之后就直接给人还回去了。但是现在的话，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使用的方式，但是整个学士服据说是那个海大的服装设计专业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这套学士服就是非常符合他们本校的一些这个特色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当时我们那个学士服我想想，哎呀，不提也罢，真的不提也罢，真的是那哎呀，
1: 因为有的学校它可能会有自己的特殊的设计，但是全国其实学士服当中还是比较统一的哈。
0: 对，
1: 不得不说有的学校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元素，亦或是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学生他们在穿学士服的时候也会增加了很多一些穿着的元素或者说装扮的元素在其中，就是大家的想法是越来的越
0: 丰富，
1: 而且越来越活跃啊，可以这么说，包括会把很多的东西，包括学校的包容度也是越来越高。
0: 他就允许你可以这么做，以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统一规定好了啊，就是下身要穿裤子，然后要穿一双黑色的鞋，然后上边是你就再穿一个白色的衬衣，红色领带它是里边直接搭配好的，然后直接再套上那个学士服就那么拍。对，我现在想起来我们班的学士服是红边的，按正常来讲我们理工科不应该是蓝边吗？我咋记得理工科应该是蓝色边的，但是我们班学士服是红边的，他们文科班的就是文学院的学生是粉色的那个边边。然后当时他们就是有几个好朋友为了跟我拍照就把他们班的学士服也拿出来给我穿，所以就我也穿了那个粉色的，我也穿了那个红色的啊，两个都穿了。所以当时大家还记得自己的那个学士服是什么样的边边吗？就是基本上如果是早毕业几年都是黑色的，整体都是黑色的，但是边上那个颜色代表它是不同的那个学位的，理学学位、工学学位或者是文学学位之类的，它是有不一样的啊。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那个能不能回想起来自己的学士服那个边边是什么颜色的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小鱼在问说海大学士服长啥样，你发来瞧瞧呀。大海的那种蓝色的，
1: 在网上一搜就可以
0: 看，你去网上去搜一下，我觉得可好看了啊。他我觉得他今年的那个颜色跟那个青海青岛大学、跟青岛大学的那个颜色是有点像的。以前青岛大学那个也是就是统一的那种黑色的那种，就是加一个不一样的颜色的边，然后但是这两年我看他们也是做出了自己的那个学士服，一般都是用那个蓝色，就是那个大海蓝天蓝色的那种蓝色啊，还挺好看的，有个性，主要是
1: 比较有海南的特色了。而且其实海大的话、作为海南那一所这个非常知名的学校哈、也是让大家觉得好像有很多的专业是跟这个海南的特色是有关系的。当然说回到这个学士服，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点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当时穿的这个学士服是什么样子的。
0: 是，哎呀，我就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学士服啊，那个就一个大袍子，我就记得它是个大袍子，然后呢

0: 配一根红色的领带，边边是红色的，然后它下摆的话好像只到那个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所以你下身的话是不能穿短裤的，如果穿短裤就会露出来你的这个光腿，所以就是还是要配一条黑色的裤子，然后如果配一双白色的鞋的话也会特别突兀，所以尽量是配一双黑色的皮鞋，反正当时我们班男生基本上都是这么配的，然后而且那个学士服是要把它给扣起来的嘛，就是有扣子要扣起来的，但是这两年我看有些学士服它是可以做那种不扣起来里边也是有内搭的那种的，
1: 不扣起来里面有内搭，
0: 但对它、
1: 那个、
0: 里对它里边可能就是穿的是那种怎么说，有点像就是正装的那种，它就不扣起来，有点像一个袍子，有点像啥哈利波特哈利波特那个魔法袍那种的。
1: 还是说回来哈，每个学校的学士服都不太一样。今天跟大家说到学生时代的一个高光时刻，相信很多人在参与到自己的这个学位的颁发仪式哈，在被拨穗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是在拍这个毕业照的时候，都是自己的高光时刻。
0: 是
1: 啊，每个人的高光时刻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也说到了，你的高光时刻未必哈是说获得了什么样的重大的成就，而是在你人生当中给你带来了印象深刻的这么一瞬间。
0: 是的啊。刚才反正说到这个学士服，我就去顺便搜了一下大概都是什么颜色的，就是整体你看以前学士服都是整体都是黑色的，但是它边边包括它有那个垂布嘛，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个垂布的颜色粉色啊，就是像文学类的学位，像哲学呀、法学呀、教育学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这些都是属于粉色，属于文学类啊，是粉色的，然后我们理学类的是属于灰色的，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们整个红色的，红色它是什么呢？红色它是军事学的学位呀，还有黄色是工学学位，比如软件、电子、机械等专业，它是属于黄色的。绿色的是农学的学位啊，就是农业相关的学业。还有白色就是医学的学位，它是不一样的。还有你帽子上那个学士帽上不有那个流苏吗？流苏的颜色也不一样啊，
1: 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学士学位的流苏就是黑色的，就我们戴的那个就是黑色的。如果你是硕士的话，那它是深蓝色的，博士的话，那流苏就变成了红色，校长或者导师就是黄色的，所以你看，要不然别人就说你就像现在向你走来的是那个叫什么你的参考文献方队，向你走来
1: 很厉害了，
0: 对，一群人一群老师，你可能是你这辈子接触到的就是顶尖人才当中啊，应该最顶
1: 尖的，学术方面他是比较厉害的了，我觉得，
0: 对，所以啊，你看，如果没有当年没有珍惜跟校长好好在意那个多探讨多向他们请教的机会，现在会不会有些后悔呢？哎呀，来吧，今天主要还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己的学生时代啊，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说的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哎呀，除了无法自拔的，除了就是哎呀情情爱爱那些事儿之外，还有就是煮粥这件事儿，大哥不也说了，说你用这个电饭煲煮，调成煮粥模式啊，煮个15分钟左右你就关掉，然后再焖半小时到1小时。方法挺多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啊。
0: 是吧，哎呀，来吧，看一下时间已经到12:57了啊，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也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咱们整整90分钟的陪伴，谢谢各位。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姨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刷会儿手机。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

0: 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寻。

0: 它，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欢迎您收听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

0: 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5: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我是主持人安琪。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
5: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教育”进到我们的教育群里面哈。同时呢，在这里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的，那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少儿口才培训班的事情。
6: 对，我今天把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招募帖哈发到了我们这个教育的群聊当中。它整体的情况是什么？这个小朋友马上他就要放假了
5: 啊，
6: 到下周一就正式就放假了。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利用一个半天的一个时间去体验一下和平时课堂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海南教育前沿呢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活动，有5天呢我们会有主持人给小朋友一些口才呀

0: 啊，然后他的主持的礼仪形态呀、这方面的有一个小集训、然后我们会有一天的节目会邀请小朋友来到直播间当中，相当于一个实际的操练、锻炼小朋友的自我表达的一个能力、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放一下我们这条推文，稍后我也会制作一个关键词让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会更方便，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来搜索这个关键词，我一会儿会来制作一下。
1: 所以这一次我们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是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五次精品小班课，这五次精品小班课它的时间都是连在一起的嘛，比如说孩子来可能是从周一然后上到周五，
0: 对，五天是集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充分考虑到孩子的年龄他会有一些差异，
1: 对，
0: 你看五岁的和十二岁可能你肯定不能在一个班里边，
1: 对，
0: 所以刚开始呢会有一个小班的课程、就是启蒙班，然后呢会有一个就是九到十二岁的话呢、我们放在一个进阶班、就哪怕小朋友、你说哎，我孩子已经十二岁了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口才、也没有关系，
1: 对，
0: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有种不一样的体验，他能够通过这几天的一个锻炼也好，能够有自信的去敢说话、就是敢说话
1: 敢
0: 于去表达自己，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1: 而且在我们这边的话他有一个专门模拟主持，就是平时我跟骄阳在主持的这个环境当中可以让孩子们直接进到我们的现场，然后亲身的去感受我们节目录制，就是整个现场进行一个还原，也能够实战演练采访和播报，这都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阶段有五次精品的小班课。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比性价比很高的了，你像而且我们的孩子并不是说那种有的一班有特别特别多的孩子，我们是算是精品小班课，
0: 对，
1: 然后等到我们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的栏目直播了，这个是其他的一些你像上什么口才培训班啊，他们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对对对、就是全方位吧去给孩子一些鼓励。我现在也收到了有一些包括朋友包括家长的咨询，更多的就是说哎，我们小朋友今年已经十一岁了、但是他不敢，他就是不敢面对陌生的小朋友，或是啊他不熟的，他甚至不敢张嘴说话、如果旁边有几个小朋友的目光同时关注到他的话，他就会出现一些小动作、这个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说那当然可以、如果这几天的一个小活动能够帮助到他的话那不是更好吗、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也刚好是遇到假期了，所以有半天的时间让孩子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价格呢是一个人的话是1280，连着有几天的课程再加上一个直播，还有我们到时候会给孩子们呈现每人一条的这个短视频，如果两个人同时报名的话那就是9折优惠，有一个搭子让小朋友、那也挺好，
1: 对，就跟你的好朋友啊是不是李米啊，然后一起来报个名。我们的招募对象呢少儿班是5到8岁，进阶班是9到12岁，然后第一期呢是从下周一就已经开营了，7月13号到7月17号，7月18号就是我们的荧幕展演，第二期呢8月24号到8月28号，8月29号就有这个荧幕展演、少儿班是9点到10点半，进阶班呢是10点50到12点20。
0: 对，所以各位家长如果哎一听觉得还不错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或者我们的语速比较快一些关键信息您没有听清楚、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有这样的一篇推文，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好好了解一下，
1: 一会儿呢也会把我们傅老师的这个二维码放到平台让大家一扫就直接能够来进行咨询了哈。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国际接吻日，
0: 对，
1: 作为家长你在家里面会如何表达爱、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0: 对，今天是国际接吻日也叫做世界接吻日、就是接吻它当然它不局限于说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
1: 是的，
0: 这个节日呢它是属于民间的一个比较趣味的节日，
1: 但是你别说如果是接吻这两个字
0: 啊，那
1: 你也只能情侣之间吧，
0: 没有大人亲小孩啊，
1: 那是亲吻
0: 啊，不一样吗？
1: 我觉得那应该还是有所区别、
0: 那是亲吻，那是亲吻，也是也是。
1: 就是我之前看过很多那个小朋友的抖音，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爸爸在他面前亲妈妈他就不干，或者妈妈在他面前亲爸爸的，不要亲不要亲，他太臭了。
0: 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有的小朋友会说你不要抱我妈妈，只有我才能抱我妈妈。
1: 对对对，属于他专属的。
0: 可逗了啊。

0: 今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由这个日子、嗯、然后就可以来说一说你作为家长的话，你对于孩子或是对于你的另一半、嗯、你会去乐于表达爱吗？
1: 嗯，
0: 其实很多情况我们看中国式的这种家庭，尤其是这个两口子之间啊、哦、当有了孩子之后，可能重心真的就关注到了孩子。
1: 是的，
0: 他们之间没有在什么仪式感呐、啊、只会注关注小孩。
1: 嗯，
0: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说法是，首先要把你的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哎、
1: 嗯，
0: 你们的感情稳定，孩子就会去，哎、
1: 嗯，
0: 向你们去靠拢。如果什么重心都在他，他就会觉得他一直在被宠、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来说一说，作为家长，你会如何的去表达爱？
1: 是的，来吧，那下面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
3: 前
2: 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今天呢先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哈，是关于今年海南中高职贯通培养计划的这个事儿。2026年全省中职普通全日制的招生总计划呢是55443人，其中五年一贯制与3+2贯通合计是26000多名，占到全日制计划总数的46.9%，和2025年相比呢增幅在28.5%，中高职贯通培养规模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
0: 中高职贯通培养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连接中职和高职两个学段，与学生职业能力的持续发展为核心，一体化的重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资源配置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咱们海南省的中高职贯通包括五年一贯制，中高职3+2连读，还有中高职3+2分段培养这三类规范培养的模式。
1: 嗯，然后这边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关于中高职贯通培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要打考专业牌，动态优化专业供给，聚焦这个四大主导产业，在咱们海南省动态去调整专业结构。目前全省中职院校开设了17大类134个专业，建成门类齐全，贴合本土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
0: 嗯，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呢，它是要打好人才牌，就是它的班级和培育的模式呢，它和其他的教育模式不一样，它会有订单班。
1: 嗯，
0: 就这些孩子们，他毕了业之后可能还没毕业呢，他的工作就已经有着落了。
1: 哦，
0: 它是一种订单班，还有冠名班，还有现代学徒制，推行的是工学交替、入学及入岗的这种培养模式。
1: 嗯，
0: 还会创新文旅行业的忘工淡学机制。累计呢15811名的旅游中职从业人员的培训，涵盖了酒店呐、景区啊、免税这几大新的业态，还会落实大师进校园，还有师徒结对。全省累计培育了39家产教融合型的企业。
1: 嗯，现在有的家长就想得挺开的，觉得那既然你学习成绩可能不是太好，那你就去学一项技术吧，学一门手艺。
0: 嗯，
1: 同时呢，这里面还要打好融通牌，深化这个赛政融通改革，将这个技能赛事的成果和职业等级认定，包括呢岗位评价来挂钩，然后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技能比拼。2025年就组织贯通培养学生征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斩获了4金9银30铜，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嗯，这是我们在今天前沿动态的开始，我们来了解了一下今年咱们海南中高职贯通培养计划的一些相关新闻信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是给大家提到过在未来五年教育部方面的一些规划，也就是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咱们再细化到说这“十五五”规划当中的五年当中大学会有哪些变化。
1: 是的，
0: 首先一个呢就是双一流高校本科生会增加10万人以上，还会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
1: 嗯，
0: 这里边呢它还会，我们说的细一点哈，就是首先会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的这个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会增加10万人以上。
1: 嗯，同时呢第二大类就是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的本科高校，去支持高校改善办学条件。这里面就是提到了有200所左右的高水平应用型的本科高校，然后支持它的这个条件的一些改善，包括呢还会推动高校和地方行业企业共建区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还有像这个区域发展智库、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技术转移转化平台等。
0: 这里边呢还提到说要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有序的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以及呢会加强高校科研能力的建设，探索建设科技商学院。
1: 嗯
0: 啊，这个词还是比较少接触到，科技商学院。
1: 嗯，
0: 探索建立科技商学院呢，它是为了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的这种创新链条。
1: 嗯，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加强高校科研能力建设，去探索建设科技商学院是刚才所提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然后包括呢还要鼓励高校推广项目制的一个育人培养方式，去探索博士加硕士这种双学位等人才培养模式。
0: 嗯，在这里边呢就是要发展高质量的本科教育，鼓励高校呢推广项目制育人培养机制。然后呢在其他方面还会探索说博士加硕士双学位这些人才培养模式，会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1: 嗯，
0: 这个就是未来五年哈，咱们教育部印发的这个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当中，在大学会有的一些变化。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教育部，这是在周末的时候看到的一条消息，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然后这里面就有提到几个大点，第一个是规范暑期的托管服务，在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学生自愿参加原则的基础上，然后有条件的学校呢可以面向有需求的学生去提供一些体育锻炼、艺术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等等，但是不能提前超前去教授课程内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说到的就是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这个手机布置作业。所以我当时就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对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就是家长会觉得说老师最好就不用用手机布置作业，
0: 他们会同时吧。
1: 哦，
0: 据我的了解，好多好多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同时，他们仍旧会有板书，然后写在右下角，让孩子们去记。
1: 嗯，
0: 但是对于低龄的小朋友，他一年级你让他记作业他是有难度的。
1: 哦，
0: 他记不着，那你回来你说有什么实践练习吗？不知道，
1: 落下了就
0: 对，它是会有一个这个时间段哈。同时在这里边还说到了要求学生呢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这些现象，都是要严控的，还要严禁在暑期以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这种区域性啊、消息性的统一考试或测试，也不得以夏令营、研学这些名义变相的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
1: 嗯，因为我之前就跟一位家长聊过这个问题，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老师非要用手机布置作业，就孩子是有一个依赖性，就觉得那他在那个当下课堂上布置的我就可以不听，反正回去之后看手机妈妈也会知道是什么。
0: 那，
1: 他就觉得这又变成了给家长的一项作业了。
0: 对，他的主动性和自律性就没有那么强了。
1: 是的。
0: 嗯嗯，现在我觉得像我们小时候拿一个小本子
1: 记下来，
0: 记下来。
1: 嗯，
0: 对，现在这个哪怕有不会的，但是上了小学之后他会有拼音嘛，啊，你也可以做一个记录，这一点还是可以坚持坚持。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活动吧。最近2026年海南省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宣讲擂台赛教育系统复赛呢，在海南艺术职业学院举行了。那来自全省教育系统的34支参赛队伍也是同台竞技，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表达去讲述自贸港的建设实践。
0: 嗯，这个基层理论宣讲呢，打通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它也是凝心聚魂育人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哈，全省的教育系统的持续建强宣讲队伍，培育特色品牌，拓展了实践阵地，理论宣讲的覆盖面、感染力和影响力都在不断的提升。
1: 嗯，这些选手们呢也是紧扣这个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这个主题，从红色文化、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科技创新，还有像非遗传承、民生保障等不同的角度切入，把这种宏大的主题融入到我们的身边，去记录那些真实的经历和发展变化。
0: 嗯，还有之前做客过我们节目的海南师范大学的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共同创作的一个作品，叫做课桌舞曲旦家韵自贸港育有根人。这个作品以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作品，还有海南艺术职业学院的一个作品，这三个节目是在本次比赛当中获得了一等奖啊，也非常的不容易哈。
1: 是。
0: 另外呢还有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等六个作品呢是二等奖，还有海南师范大学的一个作品叫做茶香出海青春入山，主要是研究白沙陨石茶里边的自贸港青春志，这几个节目获得的是三等奖。
1: 从这个月开始呢，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或是禁毒或是反诈这样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那今年的全民反诈在行动是6月份进行，那它

0: 它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婪，构筑反诈新防线。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有的人总有一个想法是，我没钱我总不会被骗吧。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群来聊一聊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像小朋友哈，小朋友或者是岁数特别大的老年人、
1: 啊、
0: 就觉得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吧。
1: 啊，我这个年纪我啥没见过啊，谁能骗我啊。
0: 对。
1: 小朋友的话呢，有些家长会觉得他们那么小、
0: 嗯、
1: 他哪有钱
0: 啊，
1: 谁去骗他。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有点把骗子的一些招数想得过于简单了。
0: 对。在过去的一年呢，电诈案件受害者当中，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的才10岁，被骗人数最多的恰恰就是18岁到60岁，没有一个年龄层他能够逃出骗子量身定做的这个套路，他是不分男女啊，逮谁薅谁。而且呢，根据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统计，就是对未成年人最突出的就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和冒充公检法诈骗，所以小朋友们常常在买卖游戏装备皮肤的时候会掉进陷阱。
1: 嗯，对对对，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最突出的就是冒充这个电商的物流客服，就是那些什么会员续费啊、如果你不取消，你月就要连续扣多少多少。老人一听，哎，对，这个抖音我好像是用的，再一想，哎，我不会取消，那你就帮我取消吧。好了，这一步一步，然后主动权都到骗子手里边了。
0: 是的，
1: 这个是大量的数据统计，老年人最容易上的就是这个当，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的。
0: 对，还有的人会觉得我又没转账汇款，你怎么就会被骗呢？以前的骗子是用花言巧语骗你去亲手转账，现在呢，他们会诱导你下载带有共享屏幕和远程控制功能的一些 APP。 这一类的诈骗 APP 呢，它不仅能够偷窥到你的屏幕，还能够让你的屏幕自动的黑屏，设置呼叫转移，甚至还能模拟手指点击挂断电话。一旦你的手机装上了这些东西，就算你什么也没有操作，骗子也能够隔空取物，把你银行账户洗劫一空。
1: 就算你银行账户里真的没有钱，他可能还会操作你去贷款。
0: 对，
1: 贷了款还是要你来还，所以他是一样的。你就说，哎呀，我都很穷，我都没有存款，他真的会一步一步引诱你去贷款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的，我都没钱，我怎么会被骗呢？
0: 嗯，
1: 你看有这么一个案例哈，他就是一个朋友吧，他就是为钱正发愁，他就看到了一条无抵押免征信急速放款的广告，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就打电话了，客服就开始指引他，他就想着，哎呦，这个钱能够快点贷下来，快点贷下来多好啊！
0: 嗯，
1: 结果一看啊，这个贷款呢一分没见着，他反倒是沦为了电信团伙洗钱的工具人，自己还犯了罪。关键是之前还不知道啊。
0: 对，我们再说最后的这一种哈，有的人说，哎呀，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我都问窦老师，问这个元宝之类的，不会被骗吧？AI 呢，它不等于官方发布，骗子现在其实也已经开始向 AI 智能助手去投毒了，预埋虚假的一些官方客服电话等你自投罗网。之前就有个小美，她就发现她征信上有几笔逾期没还，影响了正常放贷，情急之下呢，她就用 AI 搜了某金融公司的客服电话，加了对方的 QQ， 对方就说，哎，你要刷流水你才能够消除逾期记录，就诱导她在多个网贷平台借了钱，并且呢将银行卡号和密码全盘交出，刚贷出来2万块钱没了，
1: 这也是一种
0: 很可怕。
1: 对，比较常见的就是现在这种、你时代在进步，完了骗子的一些花招啊方法，包括他的骗术、好像也都在更新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涉及到像投资理财呀、或者是人说，哎，你帮我送一个什么东西，哎，你帮我运一个什么东西，我给你一点钱、你也挺辛苦的。那如果你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的话，你也万万不要去这么做。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就是不信、不听、不贪恋，筑牢仿诈新防线。新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心，
0: 没错，
1: 让我们用心去重视这个内容，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这种铜墙铁壁。
0: 嗯，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先来进一首歌，然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问到大家，是国际接吻日，来问问各位爸爸妈妈们啊，你们在家里面会如何表达爱呢？就是尤其是当孩子的面，你们会如何表达爱，是属于那种大大方方的，还是说比较羞涩的？一会儿我们也来看看听友群里面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稍后见吧，
1: 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这个时间段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活动吧，介绍一下啊。
1: 对，我刚才已经设置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先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非常简单，就叫口才，就叫口才。大家进去之后呢，可以收到是我的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加我，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活动具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活动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一天会特别为小朋友设计一个节目的专场，然后会设计小朋友畅聊的一个话题，其实最终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勇于打开小嘴巴，去努力表

0: 表达自己的想法。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直播展演之前呢，会有五天对小朋友进行全方位的一个相当于培训，
1: 嗯，
0: 从我们基本的一些嘴巴怎么去用力哈，
1: 嗯，
0: 包括一些字音，如果老师听到有不对的会及时的去纠正，包括他坐在主播台上，
1: 嗯，
0: 这样一个台风的展示啊，
1: 嗯，
0: 仪容仪貌的体现，都会有五天的课程，再加上一次的展演，以及每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可以留作纪念的短视频。

0: 精致小班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国际接吻日，作为家长你会如何表达爱？我们来看看群里面大家是怎么说的。知雨说，他会说宝贝儿长宝贝儿短，亲我女儿的脸蛋儿，然后让她亲她的脸蛋儿。嗯，好可爱。
1: 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好像这个东西都是在小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0: 哦，
1: 就是会一直亲他的脸蛋啊，
0: 对，
1: 这什么的。蓝魂也是说相互和孩子亲脸蛋吧，
0: 嗯，
1: 然后 CC 说是亲亲抱抱举高高，嗯，CC 说很喜欢吻孩子，又香又臭，
0: 嗯，
1: 又香
0: 又
1: 臭。又
0: 香又臭是怎么个又香又臭？
1: 我觉得孩子身上是那种奶奶的香味儿，
0: 但我真的闻到过，就是小朋友他好几天没有洗头发那个头油的味道，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不会觉得是什么太大的味道，
1: 嗯，
0: 是吗？
1: 有可能。但是小朋友应该到晚上他都会，嗯，都会洗澡，都会洗澡。
0: 因为上次我那个小外甥女儿来的时候，她是因为好几天生病了，她妈妈不敢给她洗，
1: 那有可能。
0: 然后我就是一上去很亲密的抱着，因为孩子很小嘛，抱着她脑袋，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就
1: 紧急撤回，
0: 撤回一个呼吸。嗯，
1: 小朋友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奶声奶气的，
0: 对，
1: 身上有奶的味道。但那个奶吧，如果你长久没给他换衣服，嗯，他一天穿到晚，那个奶就会有一点点自然发酵的，
0: 哎呦，
1: 过头。头的那种香味儿啊。今天借这个日子也是想问各位家长朋友，
0: 嗯，
1: 你会很直白的去给孩子表达爱吗？
0: 嗯，
1: 可能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还好表达出来，哦，孩子如果一长大你真的是不好意思。
0: 对，
1: 再加上中国人本身性格就是属于内敛，再加上我可以，嗯，我可以为你做很多东西，
0: 是
1: 你说我可以为你，再早的时候我都可以为你做饭，你再晚的时候我都可以回来接你，但是他很难张开一个嘴说，
0: 嗯，
1: 哎呀我爱你什么的，很难，嗯，很难。
0: 是，哎，另外我想问问，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在家里面跟另一半会不会在孩子的面前去表达爱意？就比如说这个叫的时候可能就是老公老婆，然后甚至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孩子爸爸孩子妈妈
1: 啊，哦，孩子爸，
0: 对，
1: 孩子爸，
0: 就这么称呼。
1: 我有的时候还会直接喊名字，
0: 喊名字的，
1: 喊名字。
0: 这一般不是应该在，哎，刚才我们那个是少儿口才是不是？
1: 口才
0: 已经恢复成功了吗？
1: 我看一下，
0: 因为 Barry 王发了之后好像这边如果大家没有收到回复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声啊，是有回复的不？
1: 我再尝试一
0: 下，
1: 我再测试一下，
0: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哈。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爸爸妈妈应该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就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他们相对来说都比较保守比较传统。你像我爸跟我妈，反正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我面前有什么亲昵的这种动作，从来都没有，
1: 哦，很少。他们甚至还会说，哎呀有小孩在那儿呢你，对吧，他们就牵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一下，就会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0: 但是他们现在岁数大了吧，他们是另外的一种亲昵，就真的你能够感受到打是亲骂是爱的那种，他们就总拌嘴，我就觉得，哦，这还挺好。或者有的时候直接上手了，我自己在那边就是觉得，嗯，还挺有意思，
1: 就在旁边看戏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有的家庭他不是，有的家庭他真的是还是会觉得啊，比较外放的，
0: 嗯，
1: 就见到孩子一回来就先亲他，
0: 嗯，
1: 啊，甚至孩子就老大个了。有的妈妈就性格特别外向，
0: 嗯，
1: 你孩儿都特别大了，
0: 嗯，
1: 就长着1.8米多的大个子，小孩儿都不好意思了，
0: 嗯，
1: 当妈的还要就亲他的脸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孩子也不拒绝，他是彼此之间一个长久的这么表达爱意的习惯。
0: 嗯，
1: 看看大家吧，大家会是怎么在家里边会给孩子去表达爱意。
0: 嗯，
1: 那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父母他心里是特别特别疼爱这个孩子，
0: 是的，
1: 但是他嘴巴里说出的就全是督促，
0: 哦，
1: 然后就是批评，
0: 对，
1: 或者是反着去说话，
0: 是的。
1: 那这种时候他孩子就感受不到这种温暖了，嗯，
0: 对，
1: 啊，
0: 就是，
1: 也有这种感觉。
0: 往往他是关心，但是说出口就变成指责了，这种往往也是比较多的哈。但是我身边现在就有很多年轻的那些父母们，尤其是90后啊，95后啊，这样的一些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毫不吝啬的去在家里面展现他们和另外一半之间的那种爱意，比如说当着孩子的面亲吻啊，然后或者是反正就是会跟我们那个年代作为80后可能是会有截然不同的一种感受。
1: 嗯，是，刚才白月王说没有收到，我一会儿再尝试一下，但是我后台已经是 调整了，一会儿我看一下系统是哪个地方网速的问题。
0: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嗯嗯，
0: 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说一

0: 说，很多的父母心里面特别爱孩子，但是呢却不能直白的给他说出来。我们要用直白的语言，不把爱藏在这个指责的背后，要经常直白的说一些很柔软的话，比如说爸爸喜欢你，妈妈喜欢你，有你在我们特别的开心，这件事情没做好没关系，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身边。
1: 对，真的很多孩子一辈子都在等父母的一句肯定。
0: 对，
1: 比如说他考好了，你就夸呀，
0: 啊
1: 就是彩虹屁的就那么夸呀，但也有一些家长他会觉得怕他飘，怕他飘，就他说话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对，你这次考的还行，只能说还行，
0: 永远都在鞭策。
1: 对对对，永远都在鞭策，这个词用得很好。
0: 我真的接受不了这种方式，我会觉得非常的压抑
1: 啊。就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我考好了，你还换不来你的一个表扬一样。
0: 对，就是孩子会觉得说怎么就没完了呢，就好像我这个努力他就永远都到不到头，就你的这个满足标准好像就像一个天梯一样，我爬呀爬呀怎么都爬不到那个头上面去。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就可以直白的然后就去表达对于孩子的爱意。
0: 是，
1: 那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一定有犯错的时候，他犯了错误或者是他跟别人发生过矛盾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批评他是应该的，你要批评他他才知道这个事情他以后不能做了，但是批评之后可以找补一句，就是补一句对他的一个安慰，就我现在骂你，我现在对你严格的要求，他不代表我不爱你，就是他可以去区分，他的这个行为，还是他人的本身，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事情是错的，但是我对你这个小朋友是爱的。
0: 然后之前呢，就我看过一些电视剧里面，它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场景，就是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吵架，可能在那个当下吵得非常非常的凶，然后这个孩子就走过去，就是想安慰妈妈，可能妈妈很伤心，就安慰妈，然后妈妈就一把把他甩开，就说：“哎，你快去学你的习吧，你再不好好学习，我就没得活了。”就类似于这种的，所以在那个当下，可能孩子就会觉得说：“哎呦，那是不是爸爸妈妈之间出现的矛盾是由我造成的？”
1: 孩子会有这种想法。
0: 对，
1: 但是你说他能看到这种家庭成员发生矛盾，尤其是他最爱的爸爸和妈妈发生矛盾的时候，激烈争吵，他能不管吗？他也不知道，他就很无措。
0: 对，你说怎么管，他都不明白他们两个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冲突，真的搞不懂。
1: 是，像明天的话呢，就是到应该是三年级以上的小朋友，他们有一个期中的一个测试，就期末的一个测试。对，那很快成绩其实也会出来。有一些学校呢，他的一些社会实践类的测试已经结束了，就这个时候啊，也是容易发生孩子和家长之间矛盾的一个点。他是关注分数本身呢，还是你关注他复习的这个过程？在这个阶段还是多看孩子本身，就老盯着他那个分数，他分数已经出来了，
0: 对，
1: 也没有什么好去改变的。
0: 是的，
1: 就是少跟他说，哎呦，你只有考好了才厉害，多说一些什么的，哎，我已经看到你考试之前的这种复习的努力啦，这种他可能会觉得是更持久的对他的一种支持。
0: 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因为马上要考试了，假如说你在考试之前跟他说，你如果得到90分以上，我就带你干嘛干嘛，那如果他好巧不巧考了个89分，大家会兑现这个诺言吗？还是说就严格按照说出来的这个标准
1: 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严格按照这个标准。
0: 哦，
1: 这89.5都不行。
0: 哦，
1: 我是这样的，
0: 就不管他怎么哭闹。
1: 对，就是之前设定好了规则，而且他也懂，就90和89.5，他也会懂这个规矩，所以就会严格的执行。
0: 所以你们家现在有对暑期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会有一些安排，也会想着
0: 什么的。
1: 对，会让他还是想着每年带他去哪个地方玩一玩，就还在初步的去计划。
0: 我现在真的觉得孩子的眼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就你们一直在那一算吧，要几个人一出去，反正挺费钱的。
0: 是
1: 的，
0: 一定是费钱。
1: 尤其是在暑期，你要是坐飞机，你要住店，你要是去一些想让他开眼界的地方，花钱是一方面，有一些大的地方他还是要预约的。
0: 对，
1: 有北京很多地方都是要提前一周去预约。如果你没有提前做规划，你都带他进不去。
0: 是，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这个话题。就关于高质量的陪伴哈，就是大家要留出专属的不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每天呢有十几分钟完全的交给孩子，陪他拼积木，聊学校趣事，然后可以散步闲逛，认真的倾听，不要敷衍，不要边陪边刷手机，专心的倾听往往是

0: 是最实在的偏爱。
1: 是的，还有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他肯定会有委屈、难过、害怕、发脾气，就是兜住他的情绪，不制止，也不用去指责，说你个男的你哭什么？这也是我们那个时候爸妈经常会说，你个男孩你哭什么呀？
0: 是的，
1: 啊，然后说那个你看你哭得像人家小姑娘一样，就这点小事你有什么好哭的？那其实一个小男生他也不太能够懂得这种情绪。
0: 对，
1: 我看现在有些比较聪明的家长，他就会说，我知道你现在比较难受，然后他听到你这句话，他知道你好像理解他，他可能会哭得更狠，但是过一会儿他那个情绪就缓过来了。
0: 对，
1: 因为他知道他是安全的，你是能够时刻在包容他
0: 的。思思说，我感觉我们家姐姐的已经被我夸飘了，彩虹屁不嫌多，我觉得这种就特别好
1: 啊，就是老夸他哈。
0: 对，
1: 还有在高质量陪伴上，他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记住小朋友的喜好，比如说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哎，你总是给他买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他就知道你爱他。他喜欢看哪个类型的书，你把他送礼物的时候，送他礼物，你买这个类型的，他也会觉得你时刻在关注他。对，他有一些小期待，张嘴跟你说，哎，我想得到一个什么的时候，你不用过多的去考虑，你就送给他了，他也会非常的开心，就是你时刻把它放在心上。
0: 没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老朋友，他说，下午好，夸奖和被肯定的话大家都喜欢听，反正夸人是总没错的。
1: 是的，说到这个高质量的陪伴，它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刚好今天是国际接吻日哈，如果往宽了来讲，也可以是亲子之间的这种爱意的表达。
0: 对，
1: 你会给孩子去有一些特别的爱的这种仪式感吗？他有的会有一些约定。我之前看有个家长就特别有意思，他是每天去接孩子嘛，就是孩子在排队的时候，他在外边已经有他们两个特别的手势，就可能是这种转一转，或者是有的是这种，就是有个举个兔耳朵，然后那个小孩每天放学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就抬头去看他的爸爸妈妈去给他做这样的一个手势
0: 啊，这个就挺好
1: 啊，对对对，
0: 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1: 对，这个挺好的。
0: 另外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有很多的孩子他觉得身体接触是主要的这种爱意，你像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我爱你、送礼物、修理自行车，或者是花时间跟他一起等，就是能够更加传达爱意，并且更加的深入。他们从所有的爱语当中能够感受到爱，没有拥抱、亲吻、轻轻拍背或者是其他的身体表达爱的时候，可能这个小朋友的心里面爱的那个箱子他就没有办法去充满。所以呢，就是家长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你要夸夸，你要这个语言表达的同时，就是大家一定要时不时的去给孩子有身体上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爱意。
1: 是的是的，因为所有的孩子呢，他都是需要一种这种触摸，就包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我们摸一摸小狗或者撸一撸猫，它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它都会有一种安抚和治愈的这种感觉。而且在很多文化当中，聪明的父母他都是会了解去触摸孩子的重要性，可能就是你去牵一牵他的手，你去拐一拐他的胳膊，你去拥抱一下他，你去摸一摸他的头发，都会让他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这种爱意。
0: 对，而且你看有的小朋友，就是他在妈妈可能说他在那儿哭的哇哇的时候，他往往一个小动作就是伸出双手想让你抱他，
1: 对对，那是比较小的时候。
0: 对对，
1: 像太小啊，学龄以前吧，其实你给他有比较多的肢体接触，还是会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他上了学之后，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到了三年级以后，他会有一个就是不太希望你去接触他的一个时期，但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呢，还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时候去跟他玩一玩，跟他玩一玩，就是比如说拉拉他的小手，或是玩一些这个热烈的拥抱这样的一些游戏，或者是通过其他男孩子女孩子比较喜欢的那种方式，哪怕是一些游戏有一些肢体接触也是可以的，孩子喜欢这种方式。
0: 对，
1: 确实到了七到九岁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挺不好意思的，
0: 是的，
1: 这个时期
0: 他就到了一个很敏感的这个阶段了，
1: 对，
0: 一个拒绝爱的触摸的时候，有时候妈妈碰了一下他的脑袋，他就赶紧甩开，
1: 是，
0: 对，女孩子也特别喜欢一些接触方式，就是他们不会抗拒比较温柔的一些触碰，
1: 嗯，
0: 但是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性教育就要给孩子们讲起来了，
1: 嗯嗯，是的，是的，当男孩子接近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

0: 他们可能会排斥身体的这个接触哈。
1: 是。
0: 女孩子呢，她在这方面的反应可能没有那么的强，
1: 嗯、
0: 也就像刚才安琪说的。要通过学校、
1: 嗯、
0: 要通过家长给他正确的一些这种
1: 正向的引导，
0: 对对对，正向的引导哈。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借助今天这个日子，然后从家长的角度、
1: 嗯、
0: 你会如何去，你有了孩子之后你还会给你的另一半去表达爱吗？
1: 嗯，
0: 有跟孩子表达爱的时候主要是什么方式？
1: 嗯，
0: 有没有和孩子之间特有的这种爱的表达的小仪式？
1: 嗯，
0: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刚才就是大家本来聊得挺欢，我问我说你们会在孩子面前和另一半有亲昵爱意的举动吗？大家都不吱声了。我觉得这个可能
0: 不知道
1: 还是有点羞于开口哈。
0: 对，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1: 对，但我是觉得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说，哎，我爸爸跟妈妈是非常相爱的，我觉得就很棒啊。然后包括就是爸爸可能经常给妈妈买礼物啊，就是有这样的，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回应，孩子都会特别的开心。
0: 他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说，你回去，比如说你们家是男孩，他看到了你爸爸妈妈一些比较亲昵的动作，你出来不能去，比如说随便拉人家小姑娘的手啊，你随便就抱着人家小姑娘，
1: 那不行，
0: 那
1: 是爸爸
0: 模仿
1: 妈妈，
0: 他会模仿这种，他会的，他会模仿这种动作，他没事，他就是想要去和他喜欢的，他就直接会想抱上去。
1: 那这种孩子他真的很直接，
0: 所以尤其是男孩在外边，爸妈就会看得很好啊，就不让他跟男生女生有太多这种肢体的接触，对，万一他在下手没有轻重，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肢体的碰撞了。
1: 对，应该很少会有家长在孩子比如说还小的时候去跟他讲一些边界感吧。那这种时候爸爸妈妈要怎么说呢？要跟他讲说这个事情只有你以后跟你的媳妇儿之间你才能够这样做。
0: 那你还要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媳妇儿。一个问题带出三个问题，
1: 有点复杂了，就
0: 有点复杂。就更多的还是会跟他说，你是小男生，在外面人家是小女生，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碰人家，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撞人家，就是这样子，他会记得这一点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是国际接吻日哈，不管说是情侣之间呐，伴侣之间，还是说亲子之间，如果是亲吻小朋友，还是不要直接对小朋友的嘴，因为之前医生也给我们介绍过一些案例，就大人的嘴巴当中它会有很多细菌嘛，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细菌，它是不耐受的，就这个细菌在我们嘴巴里可能不会发炎，可能不会起泡，但是在小朋友身上它就不一定了，所以你哪怕非常非常爱这个小朋友，你可以去亲他的小脸蛋啊，小脚丫呀，小手都可以，不要直接接触他的嘴巴。
1: 没错。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国潮补习班，依然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比较厉害的古人哈，比如说今天要说到的是一位全能状元，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们一会儿见吧，
0: 一会儿见。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关键词重新换新了。
1: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一个是会看看这条推文当中对于小朋友的这一次的社会实践，然后他的一个活动几天的一个安排，包括价格，然后有什么不太明白的，上面有一个我微信的二维码，大家可以加一加我哈。大概的一个第一期的活动时间呢，就是从下周一一直到周五，然后节目直播展演的时间就安排在下一个星期六，所以节目是比较紧凑的，时间比较紧凑，而且不耽误小朋友的放假，先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直接进入假期。
0: 想报名就赶紧来发送。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3: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9: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9: 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

0: 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跳跃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5: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5: 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然后收到的这篇推文哈，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好好看一看。这小朋友们马上就放假了，到下周一就正式放假了，其实可以给孩子一个几天的机会，让他呢接受比较系统的一个社会实践的培训，
5: 是
6: 比如说怎么样去正确的去发声，怎么去克服比较常见的一些语调，就比如说一些这个字音的容易念混淆的一些问题，还有进入到一个直播间啊，以后他拿着话筒站上舞台，在学校各种各样的展演的机会，怎么能够大大方方的去展示自己，这个是希望给到孩子的一些提升。
5: 对，
6: 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所以下周一就已经开始了，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然后如果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比如说孩子具体的情况是多大啦，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也可以呢加我的这个微信，这个图片就是我的微信，可以加我跟我具体做沟通，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
5: 是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哈，和大家先来聊一聊一位全能状元，也是被苏轼啊盛赞的一位全能状元，他的名字叫做张衡。
6: 张衡，想到了什么呢？
5: 好熟悉这个名字。
6: 我当时是听到一位那个文化博主，然后他就讲到了张衡，我说如果他是一个状元，怎么没听过这个名字啊？好像后来我都听到了他的解析，发现这个人特别的厉害。可能我们说到状元，更多的是像文天祥啊这些，会比较熟悉，因为他有很多的作品嘛。因为他的事迹好像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北宋有一位是实打实的天花板级的状元，他为什么？

0: 么好像我们觉得它没有名气呢？
1: 嗯，
0: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各位就知道了。
1: 是的，
0: 先说一个冷知识，他考状元的这一年哈、啊
1: 嗯，
0: 堪称是神仙打架，后世称之为千年龙虎榜。这一届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
1: 嗯，
0: 然后同场考生呢，苏轼、苏辙、曾巩，还有理学大家程颢、程颐，思想家张载，就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那种大人物。
1: 是、嗯，
0: 结果放榜一看，头名的状元偏偏是福建的一位叫做张衡的学生。
1: 宋仁宗看完他的考卷就特别的开心，当场御笔写诗夸奖，说他十年苦读终成大器，将来呢一定是朝廷的栋梁。很多人会好奇说，凭什么一群文豪都比不过他呢？核心有两点，一是文章的格局大，而且他不只会死读书，文武政务史学理财样样都拿得出手。
0: 嗯，
1: 就是你怎么都是实打实的，是不是？我们也找几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首先这第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0: 当时科举是比较流行写那种很华丽但比较空洞的骈文，
1: 对，
0: 但张衡呢他不走这个花里胡哨的路子、
1: 嗯、
0: 开一篇就是八个字直接点题，叫做运起元盛天临兆民，所以你想皇上看到这几个字肯定很高兴啊。
1: 是、
0: 嗯、这下一句哈，我记得当时那个博主上博主他讲的时候还说了，说天子为民谋幸福、
1: 嗯、
0: 这是这八个字的下边这一句、
1: 哦、
0: 所以你说皇帝看到这个他得多高兴、
1: 嗯、
0: 而且他还提醒了皇帝你要做什么、
1: 哦、
0: 你要为民谋幸福。他整个骈文没有特别华丽的辞藻、
1: 嗯、
0: 开一篇就是国家治理的这个角度去谈观点，看得宋仁宗哈、啊、心里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太厉害了。第二件事呢是出使辽国一箭立威啊，后来这个张衡就复命出使辽国，辽国君臣打心底啊就看不起这个宋朝的文官，觉得读书人只会握笔拉不开弓，在宴席上呢就故意刁难，递过来一把重型硬弓，就当众邀他来比试射箭，摆明了呢就是想看大宋使者出丑，在场的大宋官员全都不敢吭声啊。这张衡就淡定起身接过硬弓，百步之外连发三箭，箭箭正中靶心，全场辽国武将那全都惊呆了，辽主立马换了恭迎的态度，全程都是高规格的接待。
0: 哎，
1: 这还
0: 嗯，对，这还不算完呢，就往返的路上呢他也没有说只顾去吃喝应酬、
1: 嗯、
0: 他其实一直在悄悄的去记录辽国山川的、
1: 嗯、
0: 啊，怎么去进行边防啊、
1: 嗯、
0: 然后哪个地方是他的薄弱点，回国之后他就立刻画在地图，画出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显要的图去上奏朝廷，直言说对方这个地方防线是有空隙的、
1: 嗯、
0: 建议皇帝哈抓紧时机能够收复失地。
1: 是，
0: 但其实他后边的故事呢是当时这个皇帝呢没有听，以至于后来辽军来的时候呢大家才想起，哦，当时张衡其实上奏过这个事情。
1: 嗯，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件，就是他深耕史学有20多年，他呢就发现从古至今历朝纪年帝王世系都是非常杂乱的，史书也是相互矛盾的，读书人读史根本理不清这个脉络，他花费20多年的时间去搜集古籍，校正史诗，写成了这个编年通载，从上古尧舜到这个北宋3000多年的大事被他梳理得清清楚楚，还纠正了前代史书的大量的错误。
0: 嗯，
1: 宋神宗看完之后直接评价说，这本书啊堪称所有史诗之首。后来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编撰那个叫资治通鉴哈、
0: 嗯、
1: 大量借用都是他梳理好的年代体系。
0: 对，第四个小故事啊就来说一说他其实、为什么感觉做了很多的史诗名气一直没出来呢、
1: 嗯、
0: 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作诗来记录自己功绩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他一辈子都是埋头苦干型的。张衡呢也当过官，当时他入朝去担任这个盐铁判官的时候，人一眼就看出了财政的这个漏洞、
1: 哦、
0: 说军队有3万人空额士兵根本没人，但是官员的常年就冒领这个钱、
1: 嗯、
0: 地方征税啊也没有规划啊，临时摊派的，百姓呢苦不堪言、
1: 嗯、
0: 他去那儿每2天都发现了这个事情，直接上奏朝廷推出要革新、
1: 嗯、
0: 两大革新，一个是全国要推行年度财政的 预算。
1: 嗯，
0: 你看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这种想法了，
1: 是
0: 征税要提前公示，杜绝这个官员哈乱加赋税。第二个就是创建了三重账册的核对制度，
1: 嗯，
0: 三本账你要送到不同的部门交叉去进行检查，
1: 嗯，
0: 这一下就揪出了大量的贪腐的官员。
1: 是的，后来呢他就被权贵排挤，外放了十几个州县做官，走到哪儿那是造福到哪儿。在郑州啊，把四千

0: 200顷闲置的皇家牧场给开放了，分给百姓去耕种，然后呢粮仓每年多收3万担的这个粮食，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呢废除了严苛的盐禁，从前百姓就是私自贩盐卖盐就要坐牢，监狱人满为患，放开禁令之后啊，数万百姓靠卖盐养家。还有在这个叫真定府这个地方，牵头修建了20多丈的长河梯，然后根治了当地这个延续百年的洪水灾害，做了非常多的好事儿、
1: 是做了很多的实事好事。张衡呢活到了75岁，历经四朝，他一辈子很正直，他不结党、他也不钻营，他文能修史，理你看理财他也非常的厉害，
0: 是
1: 然后在这个武方面哈，他还能够弯弓护国威、做官呢始终是心系百姓。所以苏轼呢后来写了一句话，就是描述张衡的，叫做百年无人望其项背。他不是一种夸张的夸奖，他就真真实实的一辈子就在这样活着。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位状元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优秀的人从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他一定是有眼界、有本领、有担当，才是这个长久立身的一个根本哈。
1: 我们在接下来的国潮补习班的环节呢，也会就是更多的想和大家搜罗搜罗这些做了很多实事，但是可能大家对他的名气好像是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哈，听过我们介绍，哦，原来历史当中还有这么一号人物，为我们造了这么多的福。
0: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首歌，这是在经典咏流传当中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0: 诗啊，这应该是一首词吧，《明日歌
1: 我刚才没有特别认真去
0: 就是
1: 听
0: 大
1: 他
0: 家
1: 的词。
0: 非常非常熟悉，但是给他用这种现代的旋律改编过来之后，就完全是不同的一种感受了，
1: 而且很轻快。
0: 对对对，
1: 这个曲调是很轻快的。
0: 是的，
1: 说到这个词，我们今天在一天认识一位词人这个板块，我们再来重读一下陆游。
0: 好，
1: 我之前听到那个博主在讲述的时候，他说他的老师跟他说，如果这个这么多群星璀璨当中的诗人词人，你只能读一个人的词，他的老师就建议说读陆游的词。因为陆游他是85岁那一年才离开的，所以他一辈子见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世事的起伏。
0: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陆游呢，他一辈子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诗词，然后我们听完他的故事就能明白他一辈子的这种心境的变化了。早年的他呢，属于那种情深意重啊，壮志出力。陆游呢，125年出生在一个就是赶路的船上，结果第二年呢就靖康之变了，北宋就灭亡了，全家一路呢就开始逃难，往南这个地方去逃，战乱呐、亡国这种愁苦，他从小是体会过的。然后父亲呢，陆载常和友人呢去谈论收复中原，说的说就会落泪。年少的陆游在旁边早早就立下了报国的这种心愿。哎，他也很聪明，他在12岁的时候就能够作诗作文，而且他文可以，武也没有落下，每天坚持练剑读兵书。
0: 是，少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呢，也是诞生了宋词最动人的悲歌。19岁的时候，他娶表妹唐婉，二人是诗词唱和，情投意合。但是陆游的母亲就不喜欢这个唐婉，强硬的逼迫二人分开。多年之后啊，两人在绍兴沈园这边又偶遇，唐婉就送来了酒菜，这陆游百感交集啊，提笔在墙壁就写下了《钗头凤·红酥手》。
1: 然后再往后说，就是
0: 错，
1: 我当时对这个词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熟悉，反正是他早期写爱情的这种爱恨情仇的诗，就是两个人很相爱，但是呢就被迫分离的这种遗憾，这也是他早年比较柔情的文学的这个代表作。他也很厉害，他在29岁的时候呢科举拿了第一，但是当时呢他就遇到了谁哈，就是这个宰相秦桧他的孙子，所以当时相当于在面试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胜过秦桧的孙子，再加上他考卷里面句句是主张抗金抗金，第二年直接被秦桧除名了，报国之路早早就受阻。
0: 青春时期他就写下志向诗句，像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啊，文武双全，收复故土，这是他一直没有变过的初心。等这个秦桧死后呢，陆游才得以入朝为官，可朝堂主和派当道啊，他呢直言上书北伐，屡屡被贬。48岁呢是他一生离梦想最近的一年，他就前往这个陕西南郑抗金前线，进入到主战大臣王衍的这个幕府，然后亲身踏过关山，见过戍边的将士，甚至还实地的勘察了边境要塞。
1: 这段军营岁月呢，彻底改变了他写作的这个文风，他就不再只是儿女情长了，多了一些沙场的豪情，登高眺望沦陷的长安，还写下了一首词叫做《秋波宴》哈。后来满心就盼着能够王室北上收复关中，可惜只有8个月的时间，王衍呢他被调走了，幕府就解散了，等于他北伐的梦就没有办法再去实现，被迫呢入蜀为官，常年辗转四川各地啊，郁郁不得志，自己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放翁，来抒发心里面的压抑。
0: 对，人到中年回落半生起落，就写下了千古名篇书愤哈。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名句，你像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三关，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回忆年少时的满腔热血，现在呢已经是年华老去，功业未成，唯独敬佩诸葛亮鞠躬尽瘁，藏着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怒。离开前线多年之后呢，他又写下了《诉衷情》，成为了中年失意的一个缩影。
1: 心里他是永远有 边疆的这种战场的牵挂、
0: 嗯、
1: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年龄不小了，他都是也只能是困于闲散的官职当中、
0: 嗯、
1: 就是一腔的这种抱负哈，无处去

0: 施展。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陆游的晚年时光，归隐乡野，至死不忘中原。其实他很多很多名作都是在他晚年时期创作出来的。
1: 是
0: 65岁之后呢，彻底就辞官了，回到了山阴老家隐居，这一住就是20多年。看似是闲居田园，但是他心里一直就想着北方失地的这个事儿，更多的词都是爱国主题的。他现存9000多首诗，大多都是晚年所作的。晚年他写了两种文字，一种是那种烟火田园，很平淡很治愈。他里边就写到说，冬日大雪闭门，然后里边呢叫做溪柴火亲，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就他晚年时期只剩下他和他养的一只小狸猫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另外一种文字的风格就是家国悲愁型的，一场风雨深夜卧病，他就写下了那个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是的，你想想他那个画面，独居山村，疾病交加，却从不哀叹自身，风声雨里面，梦里面全都是身披铁马师傅收地的这种画面。几十年过去呢，他始终还是放不下年少沈园旧人，70-80岁又多次的重游沈园，写下多少吊亡诗哈，到老了仍藏着一份柔软的深情。85岁那年冬天呢，他重病卧床，自知自己也是时日无多，留给儿孙一句绝笔，叫做示儿。一生所有的执念都凝聚在这短短的28个字当中，也是我们广为流传的爱国绝句。
0: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元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到暮年呢，生死他都已经看淡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亲眼看到国家的统一。他在这首诗当中还叮嘱后辈，等到朝廷收复中原了，咱们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1: 是
0: 85年，他的爱国初心从头至尾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1: 我想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件，就是关于陆游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大家说到打虎，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武松，是不是？但历史上根本其实就没有武松这个人。但是呢，在人才辈出的宋代，陆游是真的打过虎。
0: 天哪！
1: 对，当时呢，这是在哪里呢？就是南郑北靠这个秦岭，然后环境非常的优美。直到清朝的时候，当地的知县专门招募勇士上山打虎，3年捕捉了64只老虎。然后这一波30来个人呢，当时正在喝酒休息，一转眼100多碗酒下肚了，突然一阵山风带虎啸，在距离众人100多米的地方，就有一只这个白虎就出现了。当时大家都吓傻了。只见一个人跳出来，拿着这个随身带的长矛，就向老虎直奔过去。老虎扬起前爪，就比人都要高。然后围观者当时就惊呆了，就看着人举起手中长矛，直刺这个老虎的喉咙，然后鲜血也喷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吓坏了。这个就是陆游打虎的故事。这一年他48岁了，就是在那个年代都算得上是高龄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我们对某一位诗人、某一位词人，他的印象可能仅仅是在课本当中，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也确实年龄还比较小，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人生感悟更丰富了之后，可以有机会去重读一下陆游的词，或者你喜欢哪个诗人的风格，重新买回来他的一些诗词、诗集或者是词集，再重新来翻阅翻阅。
1: 是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要报这个口才课，别忘了在我们的平台上是回复少儿口才哈，一会儿呢是搜罗情报局。我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
2: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

0: 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感恩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
4: 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
5: 搜罗情报局，
6: 好的都给你。
7: 大家好，我是安琪，
8: 我是小马。
9: 大家好，我是宋宋。
8: FM91.6，搜罗情报局，
7: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7: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
6: 福利不错过。
1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1: 回家路上有点堵，
1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在九点之后5:06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张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我刚才看到小玉已经来打卡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呢，大家可以回复多个观点。

0: 念词，一个叫做下班快乐，另外一个哈，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在5到12岁之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回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会收到我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哈。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如果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社会实践的这个集训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它大概就是有5天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课程的辅导，主要是集中于小朋友在舞台。

0: 哎上的一些展现，
1: 是
0: 他的嘴巴怎么去发声，如果有一些字音问题给他做及时的这个纠正、
1: 嗯、
0: 还包括我们在教育节目当中的那一次荧屏的展演和每个小朋友一条的短视频、
1: 嗯、
0: 时间呢全程下来是6天的时间，所以小朋友如果感兴趣，家长呢也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看看这条推文。
1: 对具体的一些报名信息，比如说关于孩子多少岁到多少岁可以报名哪个班次哈、啊、你就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能够详细的了解。反正欢迎家长朋友们，如果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话，来详细的了解了解。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旅行的。说一说你有体验过慢冲旅行吗？
1: 嗯，
0: 有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慢冲旅行的？
1: 对，
0: 完了这个假期，小朋友们马上就要放假了，有没有出行的一些计划？哎呦，这个慢下来真的挺难的。
1: 因为前几年的话，比如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大家都流行那种比如说快节奏的旅行的方式。尤其是大学生们会体验的是特种兵式的旅游，那一天可能是好几个景点，
0: 对对对，
1: 或者说赶很远的路。
0: 嗯，
1: 那现在呢好像大多数的人又开始尝试另外的一种旅行方式了，就是让自己在工作之余，比如说有这个年假摊年假，可能就会偏向于节奏更加舒缓，就是能够放松下来的一些旅行方式。
0: 你能够接受那种打破，哎呀，来都来了，我得把这点都看完，你能够摒弃这种想法吧？
1: 我其实还是比较着急。你看我去年的那个探亲假回家的话，虽然说有回家的这个计划，但其实还是把每天的行程安排得非常非常的满。
0: 嗯，
1: 然后从安徽到江西，再从江西到湖北，再从湖北到云南，再从云南回家，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这个安排。
0: 是，你是提前会有规划的。我觉得就我个人的这种情况来，我也很难慢下去。
1: 嗯，
0: 就拿上一次我还给你发信息说宝华他们家那个
1: 早餐
0: 还确实不错，就那一天我就发现越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吃早餐他真的是能够在享受。
1: 嗯，
0: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吃完了然后我们就走了，
1: 就着急忙慌的是吗？
0: 对，就是也不知道是你生活在海口，工作也是在这，怎么着就是慢不下来。
1: 但是其实海口的生活节奏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慢了，对吧？
0: 对，
1: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话，你看虽然说大家觉得成都的生活节奏偏慢，但其实你去比如说往南边走，越往南走的话年轻人可能就越多，他们的生活方式反而也是比较快的。
0: 非常快，因为那一天就是吃完早餐就还会有一个想法说，哎呀，带他去那个海南省科技馆去玩一下。自从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又约上，就会觉得就挺催他的，
1: 得赶，
0: 对对对，就有点慢不下来。
1: 来吧，
0: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体验过这种所谓的慢冲旅行？有没有哪些地方是适合慢冲旅行的？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包括在前几年，比如说2023年的这个版本《中国旅行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就提到了，说旅行消费呀，其实已经呈现出4种新的趋势了。比如说小众独特的，那前几年或者这几年的一些盘点，小众旅游目的地打卡，对吧，也是比较火的。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自在松弛的，未知惊喜的，深度在地的。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会比较注重旅行的一些质量而非数量，就是在享受旅行的过程当中，甚至是旅居，我觉得也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新的旅行的方式或者是生活的方式了。
0: 对，想法在改变，不是说我到了这里我就要把这里所有能叫得上名字的景点我都跑到现场，我都看一眼，我都打个卡，然后玩了一天，我觉得这次旅行真的太累了，下次一定不这么玩了。然后有时间，你下次还会重蹈覆辙，这个就反正对自己也挺消耗的。
1: 是，来吧，关于今天旅行的话题哈，因为马上这个暑假也要到来了，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的话，会提前安排计划计划，或者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关于你的这个年假呀，或者探亲假呀，都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筹划筹划。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在从新疆回来之后刷短视频，又在给我推荐新的旅游目的地了，但这次他唱的这个地点啊叫做锡林郭勒，那其实是内蒙古那边的一个城市了。草原看了一下，秋景特别不错，所以这首歌听听看吧，叫做西乌旗99号公路。

0: 新乌旗99号公路，这是刚刚说到的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哈、非常火的一首歌，然后很多人分享到的视频呢都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锡林郭勒。我刚刚特意查了一下，它其实是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下辖的一个盟、而行政中心呢是锡林，叫做浩特市，锡林浩特市，还不是呼和浩特，也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锡林郭勒
1: 啊，就中国马都就是在这里。
0: 是的，
1: 还有辽阔的大草原。今天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经常喜欢出去旅行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有体验过慢冲旅行吗？其实整体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的着急，不会让自己一天打卡来这儿拍拍照，来这儿来那个地方还没有感受完的就到下一站、有哪些地方适合慢冲旅行的，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今天下班快乐关键词当中，我们准备到了五张图片哈。前三张的话都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关于北方城市的或者草原的一些秋景，你可以来看一看。那同时后面两张呢，我们在这里也准备到了两三张的照片哈，也是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会和你继续分享到的关于各省的一些小吃。图片当中是张扬和焦阳的老家，就是河南和四川的这样一些小吃。那除此之外，比如说你的家乡有哪些特色的小吃，包括我们海南有哪些特色的小吃，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
1: 对，现在年轻人出去旅行呢，他们可能规划性就没有那么的强，就是目的性没有那么的强。他们甚至会说自驾出去就走到哪儿就算哪儿，然后漫无目的。现在还有了那种就是被低估的宝藏小城，可能它名气没有那么的大。你就像啊、北京上海，那肯定是有很多玩的，但是还有很多这种宝藏小城，甚至是小县城。
0: 对，
1: 然后
0: 也
1: 会对也比较火。我有时候经常会刷到，就是可能比较喜欢吃那种糯糯的东西，就经常会
0: 糯叽叽的口感。江浙那边
1: 对，就会刷到他们家。

0: 然后可能比较喜欢吃辣的朋友，你就会经常会刷到像云贵川，然后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景点。
1: 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麻辣拌是哪个地方的？前段时间特别天水那边
0: 啊，天水
1: 甘肃，
0: 对对对
1: 甘肃
0: 麻辣烫
1: 那个的话，麻辣烫的话，其实也是那种。就是蛮浓稠的汤汁儿，然后和到一块儿的，和我们四川的其实还不太一样哈。
0: 嗯，
1: 所以今天说到关于旅行的话题，你今年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想要去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同时，关于慢冲旅行，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的，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天。新朋友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呢？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搜罗情报局，加张瑶的微信，我们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
0: 是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也是充分考虑到小朋友们从下一周就要正式放假了，想让小朋友的假期多一份体验啊，更有意义一些，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小朋友的这种自信心的锻炼。
1: 是，
0: 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了解一下下一周比较充实的这么一个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课程活动。大家关注完了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可以回复少儿口才，收到这样一篇推文和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焦阳，也就是我的微信，有什么课程不太明白的可以私信我啊。
1: 对，反正我们下周就开始了，所以如果家长朋友们想给孩子来报名的，欢迎回复关键词来详细的了解了解。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吧，看到有朋友在说哈，他说特种兵式的那种旅游拍照打卡呀，真的意义不大，还没有来得及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风俗，仅仅是为了发一个朋友圈，把自己搞得其实有点身心俱疲，已经忘记了旅行的目的地了。因为旅行本身就是放松身心、体验民俗风情的，还是看你自己想去，或者说你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吧。比如说，我今天在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个博主在问说，我有9天的一个假期，要去川西还是去内蒙古？因为秋景都比较特别。很多网友就说，可能还是建议你，因为9天的假期，比如去西藏啊，去川西呀、啊，它的地貌的话会更加丰富一点。因为去到内蒙古那边的话，可能都是辽阔的大草原，景观景色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多了。所以还是跟你时间长短有一定的关系。
0: 时间长短，然后也要看看你对这次旅行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你如果一直是本着那个，那我都去到这个地方了，我都要把什么都看一看，什么都知道一下，我来都来了，那你真的还会比较赶。
1: 对，
0: 还是看你能不能真的慢下来，真的是松下来。
1: 我上一次的行程比较着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想去的地儿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就是很多地方哎都想去看一看。因为比如说前几年特别火的那个叫做鱼灯，就是在安徽那边。然后呢近几年江西的景德镇也很火，所以当时其实景德镇的话，如果你时间够，我那2天的时间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如果你有3-4天的时间在那边住一两晚上的话，那其实你的行程会更加从容一点点。
0: 是的是的。现在出去旅行的话，有很多不是会选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小城，比如说你想去体验一下国风的，那国风的那也有很多，你就找那种老城，就是几大都，像西安呐、北京啊，然后我的老家开封啊、商丘啊，这些它都是有一些很多的历史典故，还有这个山东的曲阜，它都是这种。还有的人他是说，哎呀，我上班都上够了，我放假的时候就不想有任何的班味儿，
1: 去班味儿的
0: 、那就是爬爬山呐、然后像一些还有其他地方，去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
1: 湘西、这个贵州、云南。还有就是都挺多的，爬爬山这些地方的话、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风情，就换一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去旅行，那就去班味儿。
1: 吃的那就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这2年比较火的应该是广东那个叫潮汕
0: 那边，潮汕的
1: 对吧、
0: 啊、
1: 那个吃的特别特别多。还有哎，真的其实看就是姐夫老家贵州那边也很多，
0: 对，
1: 我老家四川也很多，河南那边其实也挺多的。
0: 对对对，风格而且差别还会比较大。
1: 对，
0: 尤其是有些朋友他愿意去尝试当地他没吃过的，有的一看或者闻到味道他接受不了。哎，你是那种如果你看这个东西我完全没有接触过，
1: 我会想要尝试。
0: 你会张开那个嘴巴吗？
1: 对，我会想要尝试，比如说
0: 哪怕一口。
1: 比如说就是可能一些不太常吃的，或者说本能很多人大多数人会抗拒的那种东西。因为广西那边或者是云南那边会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炸的东西。

0: 嗯，对吧？就是那种奇形怪状的
1: 那种，你也敢？
0: 想要尝试，但是还没有尝试
1: 过。就像蚕蛹那些，你可以吗？
0: 我应该是吃过的，
1: 可以吃到肚子里吧？
0: 吃过的，好像江浙那边还有那种白色的虫，用来炒的那种，
1: 而且那个我真的受不了，
0: 而且是非常非常贵的价格，就是吃起来没尝试过那个口感啊。之前有同事和我们分享过，包括昨天我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因为我推荐到的可能更多都是和旅行相关的一些视频博主，然后他就去到了东北那边，然后最近我也在做那个攻略，比如去到东北那边或者是内蒙古那边的一些攻略，然后他就去到了当地锦州吧。辽宁锦州，锦州烧烤特别有名。他到当地之后，然后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就上车之后说，那个司机啊，你不用跑车了，然后我给你转个红包，你这一天的时间都属于我了。转了应该是888。然后他其实作为司机的话，可能对于当地吃的这个东西，可能大男人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他马上打电话给他媳妇儿了，说，哎，我这边接了一个客户，接了一个乘客，然后说，这个时间让我安排，然后就问他媳妇儿说，要去哪些地方，然后他就相当于那个乘客也叫的特别亲切，叫哥，然后叫姐，然后呢，那个姐就说，哎，咱弟都来了呀，然后那必须得吃点好吃的呀，你明天着急走吗？你晚上着急走吗？不着急的话，直接来我们家里边，就东北人那种热情好客，
1: 是。
0: 就一下就出来了。然后我印象尤其特别深刻的是，我刷到那个视频之后，他的那个烧烤，辽宁锦州的烧烤贼便宜，非常非常的便宜。我看了之后，哇，真的太想去了，
1: 可能几十块钱能够三四个人给你饱饱的。
0: 对，就是什么串啊，鸡翅啊，三个鸡翅才14-15块钱。
1: 那是是是，大家要是有机会去到东北旅游的话，可以感受一下东北朋友的热情。他们可能他们知道自己热情吗？但他们说话的方式就是那样子。
0: 对，我看了之后就真的和我周边认识的东北人或者东北的叔叔阿姨们就是那种风格。
1: 他不会像就是现在年轻人说我要强调什么边界感什么的，人家就是那种最朴实的热情。
0: 是
1: 可能不认识你来我家吃顿饭怕啥 就这种感觉哈。
0: 来吧，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我们准备到了三首歌曲。今天这三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第一首歌来自于2017年的今天7月6号，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专辑当中收录的同名主打歌，这是第一首，大家可以发送 A。 还有一首
1: B 的话呢，大家可以回复 B， 就是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歌2007年的7月6号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专辑叫做纪念日，但这首歌会比较有名一点，思念是一种病，
0: 是的，
1: 有一些绕舌的元素在里边。然后还准备到了一首歌，今天三首歌都要难选的，都挺好听的，
0: 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对，这是2001年7月6号五月天乐队他们发行的一张专辑《人生海海》当中的同名歌曲，回复 A、B 或者是 C。
0: A 的话是旅行团， B 的话是张震岳， C 是五月天。看看今天我们会解锁到多年之前的今天，哪位歌手或者说哪个乐队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别忘了今天互动话题来和你聊到关于旅行的话题，说一说慢冲旅行你有没有体验过，那其次呢，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我们慢下来去好好的享受生活或者说放空放空的，包括今年旅行今年的假期你会去到哪儿，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待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0: 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
5: 的
4: 都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都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2: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2: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5:37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5: 搜罗情报局。
2: 我是张扬，
5: 我是江扬。
2: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下班路上，欢迎加入到今天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下班快乐，能够解锁到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一些图片。同时还有一个关键词请江扬姐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5: 是的，大家

0: 可以回复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那解锁到的是我们下一周开启的是第一期的社会实践的活动，然后到八月底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期，所以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一个时间安排的情况哈。这一次呢，我们有五天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这种语言的基础，去纠正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平翘舌的问题，前后鼻音有误的这些发音的问题哈，还有一些台风的礼仪呀，模拟主持啊，这是五次的一些小班的课程，会非常的仔细。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参与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海南教育前沿栏目的直播，也是送给小朋友的一次一个别样的礼物吧。同时呢，还会给小朋友每个人都会制作一条专属孩子的这个短视频。所以家长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我们这次招募的对象呢是5到8岁是少儿班，9到12岁是进阶班，下周就开始了。如果下一周时间您没这个没空的话呢，可以在8月底的时候来参与到我们的第二期，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
1: 对，反正我们是两波哈，然后分为好几个阶段，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课程，纠正小朋友一些不同的问题，欢迎家长朋友们，如果是孩子们已经放假的话，在这个暑期哈，暑期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学习学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有在节目当中设置到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旅游，可能到这一放假吧，有些家长也会想着，哎，小朋友难得放假，会带他出去玩一趟，就玩一趟之后，然后再给他可能会有一些他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课程，让他再去体验一下。那也问问大家，有体验过慢冲旅行吗？有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慢冲旅行的？大家也可以来推荐推荐。
1: 是的，这个小节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多年前的今天发行的作品，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三首歌曲，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分享。首先，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这是2017年7月6号发行的专辑同名曲。还有一首歌呢，是在2007年7月6号张震岳带来的专辑《OK》当中收录的《思念是一种病》，以及在2001年7月6号五月天带来的《人生海海》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人生海海》。所以 ABC 旅行团乐队、张震岳或者是五月天，看看大家发送哪个关键词来解锁到今天音乐日历板块的内容。
0: 小鱼说 AB 都行
1: 是吗？
0: 都行，这两首歌都挺喜欢听的。
1: 小五上个时段也来大咖报道了，欢迎欢迎。同时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这周的周二和周五，也就是明天和周五的时间段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老朋友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对，这个老朋友不是我们微信上那个经常互动的老朋友，是我们9月6之前的一位老朋友，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哈。对，杨总，杨总，他是咱们海南做地道的那种贵州菜。他是坚持食材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就是从贵州空运过来的，坚持现炒，这种小炒哈，他们家叫做前卫居6间房，所以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请到杨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会有一些特别的福利，看看是争取一道菜给到大家，还是其他的一些套餐，会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1: 对，明天下午的时候5点半到6点半依然会开启视频直播，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来派发奖品。哎，今天也有奖品，大家别忘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宝华海景酒店我们的陈琦陈总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好东西。
0: 对，
1: 上次我们送的应该是
0: 早餐券，
1: 这次是午餐券。
0: 对，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加码哈，今天送给大家的是一个朋友会获得我们的宝华海景酒店提供给大家的2张自助。这个自助是中午的午餐时间段，就是11点以后大家都是可以去的。他们家那个午餐我上次也去感受了一把。
1: 有具体什么东西？
0: 有很多这个中式的炒菜，这个没有问题。挺好吃的。然后呢，特色是一个人会给你一个那个小火锅，海鲜小火锅是他们的特色，然后会有一些新鲜的鱼呀、海白呀、虾呀，还有一些烤鸡，或者是就是 毛肚，或是黄喉，这火锅里边的常见的涮菜，都是非常齐全的。
1: 是，
0: 还有这个不限量的冰淇淋，什么蛋糕、面包这一类的，还有咖啡，所以挺齐全的。但它这个是只有周末才可以使用
1: 哦，
0: 所以中奖的朋友稍微留一下信息。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奖品。

0: 那同时刚刚还说到了周五的节目当中哈，周五的节目呢，这也是我们说了很久的，可能会和以往的节目有一些区别差别，但是很特别。我们会去到线下哈，因为刚刚说到了六间房的主理人杨总会在明天继续来做客到节目当中，那周五呢我们就会直接去到线下，会开启视频直播的方式，当然音频端你也是能够收得到的。我们会在5:30到6:30，然后根据时间可能会延长，可能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看看杨总明天具体来和我们沟通吧，比如说有可能会去到厨房来和大家现场炒着一些菜，当然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把一些菜式做好了之后，我们在一个包间当中听杨总和我们边吃边聊他的一些故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还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不了解杨总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食材怎么来的，菜怎么做的，怎么改良的，以及包括辣椒啊，他上次也带来了很多，还有一些特殊的食材。周五节目当中通过视频端的方式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
1: 是的，到时候我和张扬会去到杨总他们家的店里边，他们家店里面就算还没有上菜的时候也算蛮有特色的，就是你通过一些图片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他这个贵州菜大概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故事在里边，所以比较特别的一期节目，大家就多多关注本周二和本周五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另外本周三周四的话呢，仍旧会有我们的免税的特别节目的板块，所以尤其是新朋友哈，没有关注我们的也把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多多关注和支持起来。
0: 是看到礼拜六这会儿来了，说收藏一下有机会吃那么多的美食。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在这里会继续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关于吃点啥的环节。你的家乡都有哪些地道的小吃，包括我们也会和你盘点到四川的，焦阳姐是河南的，那还有海口的，以及全国各地的各个省还会有一些特色的地道美食，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品尝品尝。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来我们六点过后这个美食板块来说一说。刚才是我们的音乐日历的板块，所以大家是更想听到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是在17年的永远都在都会在，还是张震岳在07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思念是一种病，还是 C 会听到的是五月天01年发行那张专辑人生海海当中的一首歌曲，就叫人生海海。大家还有时间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A B 或者是 C。
0: 看到有朋友在说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一直都挺喜欢慢冲旅行的，比如说到一个地方之后随心所欲的逛，然后不一定去热门的景点，也不一定是网红的打卡点，只要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在这个地方生活几天其实就是蛮惬意的。虽然说我去年的那个行程有一点点赶，但是其实我就是具体的目的地就完全是没有规划的。去到一个城市之后，然后再现做攻略说，诶，我今天要去哪儿逛。相反，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但是其实也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到那个江西景德镇那边，它原本是要提前预约的，但是我就没有提前预约，而且我到的那天下午之后我还睡了一个午觉，起来之后其实已经下午的4-5点钟了，三四点钟吧。然后第二天我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说，诶，做一下攻略，然后我在网上查说你我第二天去的那个地方需要预约，但是第二天那个地方的话它已经预约满了，就没有这个名额了。但同时呢，此刻当下现在是有名额的，所以我马不停蹄赶紧翻身从床上起来之后，就一下就去到他那个博物馆了。
1: 还是会有那种来都来了到都到了一定要去
0: 的，
1: 哪怕只短暂的去一会儿我也得去。
0: 但好在还是逛完了整个博物馆的话，是逛完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地的话没有来得及，那就等到下次有机会再去吧。
1: 依稀他说大学生是比较适合特种兵，因为体力好啊，他说他大学的时候能走个20-30公里也不太累的，现在不行，现在走个2-3公里都累了，都不行了，就想特种兵式也走不动。
0: 还有朋友在说哈，他说特别喜欢坐绿皮火车，坐公交，在去杭州那边玩的时候也是享受坐公交的那种感觉。杭州这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我真的还觉得挺不错的，就给我的印象来说的话还是特别好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看到丽这会儿来了哈，回复到了下班快乐，欢迎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慢冲旅行，说一说你有没有体验过慢冲旅行，就是慢下来的去享受生活的一种旅行方式，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地方，同时今年的假期你会计划去哪些地方。

0: 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奖品，一份礼物是我们宝华海景酒店送给大家的这个自助午餐券，周末自助午餐券，送给一个朋友会得到2张。
0: 嗯，来吧，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来自多年前2017年7月6日旅行团乐队带来的专辑，标题曲就叫永远都会在，我们来和你解锁。

0: 那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在17年的7月6号带来的专辑同名曲，就叫永远都会在。还有两首歌哈，刚刚陆陆续续还有好多朋友在说，我们待会儿看一看时间吧，如果时间来得及，稍后断断续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到比如说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以及这个五月天带来的人生海海。
1: 礼拜六说了，说今年旅行还不知道去哪儿呢，想要去凤凰古城、长沙啊、顺德。
0: 他去年去的
1: 凤凰古城。哦，去年，哦，去年去的是这里。
0: 我没有去凤凰古，没有，对，没有去凤凰古城，我去了长沙和那个叫什么张家界那边，没有来得及，也是没有来得及。
1: 没有来，因为他们往往都是就是抱团会在一起的。
0: 对，我们当时报了个小团，然后那个行程的话没有排到凤凰那边，而且当时的确也比较着急，也是前年的暑期。哇，都前年了，前年的暑期，然后和大学同学一块儿去的那边。
1: 长沙，当时我跟我大学同学一起去的。
0: 好吃吧？
1: 好吃。然后就是，就那个糖油粑粑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你可能会喜欢吃辣的那种口味虾什么的。
0: 他们有个特别有名的地方，专门吃虾的。然后我们湖南本地长沙的朋友就带我们去吃了。
1: 他们有那个火宫殿。
0: 对，嗦那个虾，嗦那个螺。还有一家就是我现在一直念念不忘的，因为现在有养殖的那种蛙，对吧？养殖的那种蛙，它在湖南就是会做成口味蛙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那家叫做厨子张，就长沙比较有名的本地菜，当然可能也做过改良的，就真的很好吃。
1: 凤凰古城也挺好的，我们也是大学的时候去的，那里边的生活就会比较慢一些，好多那个年代是比较流行去一个他们的现在叫做主理人的咖啡馆，那时候还没这词儿，但也是人家自己经营的咖啡店，然后旁边放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编程那本书，编程的故事就发生在那儿嘛，然后就捧着那本书就拍一个照片，那个时候还很流行微博，发微博什么的。
0: 凤凰古城，你觉得那会儿那个年头它商业气息浓吗？
1: 还好，我觉得还好，真的还好，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收门票，后来它不是已经陷入到一个门票风波了吗？我现在对这个景区不是很了解了，那个时候就是在它那个小河两岸会走一走，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商拍或者穿着民族风的衣服去。
0: 那估计现在肯定多了，
1: 现在应该会多了。
0: 现在哪到哪儿都是那种商拍的。
1: 对，当时一搜凤凰古城，他就会就是推荐一些他们那儿牛肉面，或是那个米豆腐是那个地方比较有名的地方。他主打的真的还是编程的那种氛围。
0: 对啊，就是小说当中的一些故事。
1: 是是是。
0: 顺德我没有去过，江姐也没有去过。
1: 没有。
0: 对，
1: 甜品好多
0: 了，就看大家了。据说那边也是特别好吃的，就各种，反正我们有同事去从那边回来之后，就真的念念不忘啊。
1: 长沙那个地方的那个臭干子、臭豆腐，我挺难忘的。确实是出了那个地方就没有再吃过那么好吃的臭干子、臭豆腐。
0: 佳期如梦来了，说还在加班哈，一边加班一边听这个搜罗情报局，是我最后的倔强了。
1: 圆圆的是我们的新朋友，刚刚关注的，欢迎啊！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说下班快乐，怎么获得自助餐券呢？今天这个自助餐券是送给大家的礼物，是宝华海景酒店送给大家的2张，周末午餐海鲜小火锅的这种自助，一个人有一张券，他说他想带崽吃，如果小朋友不到1米2的话，他也是不会收你的费用的。
0: 是
1: 怎么获得的话，大家就可以来节目当中互动就可以了，每一趴都有话题，都可以来互动，然后临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给您。
0: 对，反正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就持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明天节目依然会给大家来派发一波福利哈。明天有视频直播，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杨总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关于他的六间房贵州菜的一些故事，大家到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同时我们刚刚也做了预告，周五节目当中我们会去到线下视频直播的方式，去到线下来探店，也是首次尝试这样一种方式，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多多支持。我觉得其实到时候也可以来随机挑选一下，因为到时候肯定杨总会做特别多好吃的，我们两个人没法吃完呢，包括我们的摄像老师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摄像老师，三个人也没法吃完呢，那就说不定我们就随机兴起，然后线上抽取，然后比如说一两个朋友去到我们现场，
1: 就不一定到时候会咋想是吗？
0: 看看你来不来得及，看看就是哪些朋友正好在我们附近。
1: 是我看到铁柱来了，说海南的慢冲旅行，说白了就是这种躺平式的度假，早上睡到自然醒哈，还说了很多吃的玩的。他说在海南浪费时间就是正经事儿，确实海南也是比较适合。

0: 这种慢慢的旅游的，
1: 哎，
0: 不必太赶，尤其是这种夜风海韵的城市，就真的没必要太赶，
1: 嗯，
0: 慢下来感受感受。
1: 说了很长很长哈，比如说傍晚光脚踩在这个沙滩上，浪花追着脚趾头跑，然后看太阳把这个海面呢、染成金黄色，晚上呢找一个大排档，烤生蚝、炒螺、清补凉，吹着海风，喝两口小酒，跟朋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在海南浪费时间才是正经事，待上几天就会让你觉得像是一块被晒透的海绵，又软又暖，满血复活。哎呦，你这个文字说的有点太多太多了，就是是自己写的吗？我好奇。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也可以回复多个关键词，可以回复下班快乐，收到图是今天聊到的内容，另外大家也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
1: 对，
0: 这个是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个社会实践的课程，下周一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期了，所以家有小朋友的，从五岁开始吧，会比较合适一些，一直到12岁，有没有接触过小主持人或者口才都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还会有一天的时间让小朋友呢感受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氛围，上一上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勇敢的张开小嘴巴，能够放心的去说，提升自己的这种自信。如果家长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里边的这个图片呢是我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关于本次的社会实践的课程有什么不太明白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我是张扬，
0: 我是焦阳，
1: 稍微整点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来和你盘点盘点各省市的一些特色小吃，包括我们俩的家乡，张扬的家乡是四川，然后焦阳姐的家乡是河南，对吧，包括我们海南的小吃以及各省的小吃有没有去逛过的，刚刚其实也有和大家简单的提到，待会儿见吧，各位，
0: 待会儿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

0: 在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3: 大家好，我是宋宋。
5: FM91.6，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5: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
5: 福利不错过。
6: 回家路上有点堵，
7: 情报搜罗不迷路，
6: 下班信号已发送。
8: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7: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3: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7: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5: 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

0: 这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人生海海》，来自于多年前2001年的7月6号，五月天发行的专辑同名曲，也是刚刚上了小节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想听到这首歌，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6点12分，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张扬。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系列的互动话题。首先第一个互动话题是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慢冲旅行。就说啊，现在很多这个以往的话，特种兵式的旅行大家是比较喜欢的，但现在呢，大家好像更期待那种就是惬意的生活方式啊，就是不会那么着急的这种旅行的方式。所以你有没有体验过慢冲旅行？包括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其次，今年的旅游目的地你计划去哪儿，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聊一聊。
1: 是的，刚才看到贝尔王来听节目了啊，下班快乐。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呢，这个环节咱们也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美食的一些内容，就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了，可以说说自己家乡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就你老家是哪里的，你们那儿最有特色的小吃也好，特别有名的一道菜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奖品，奖品呢是宝华海景酒店周末自助午餐券2张，我们会送给1位听众朋友。怎么获得？大家在平台上听。

0: 我们的节目上互动就可以了。
1: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招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少儿口才，因为从下周开始呢，我们正在进行小朋友的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家长朋友们哈，如果想给孩子来报名的，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了解。我们请江阳姐继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是，大家关注完了平台之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本次我们的这个特别的活动和策划呢，有一共是六天的时间，有五天呢是给孩子进行一个培训，比如说孩子的字音会不会有问题，然后在整个舞台上的展示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包括小主持人啊、小主播啊，一些特色板块会给孩子们来个五天的一个课程。然后在第六天的话呢，就会邀请本期的孩子们做客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到时候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看看孩子们在舞台上这种大大方方的表现哈，它既是一次结课的成果，也是一次送给自己成长的礼物吧。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另外里边还有一张图，就是我的个人的微信，对课程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咱们来咨询。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哈，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各省的一些小吃。在我们的关键词图片当中，下班快乐也有最后的两张图片，其实也和大家盘点到了，比如说四川的张扬的老家，还有就是河南的骄阳的老家，会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美食。它不光是小吃，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是主食。
0: 比如说我看看河南的吧。哦，它分得很细。
1: 漯河逍遥胡辣汤，海口好像没有这个逍遥牌的胡辣汤吧？
0: 啊，胡辣汤，
1: 反正胡辣汤是有的。
0: 啊，我以为胡辣汤都是大部分都是逍遥镇他们家出来，就那个口感都是逍遥的。
1: 但我的确感觉上次我在这边点的一家胡辣汤，它的那个口味的话，和河南的相比，就是它的量没有那么丰富。
0: 反正就是口感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对，我真的在这边就很难找到就老家的那种味道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商丘的羊肉汤，开封的话是那个灌汤包就比较有名，郑州的烩面，还有三文峡的那个肉夹馍，南阳的牛肉汤，还有信阳就毛尖那个茶是比较有名的，洛阳的水席，还有焦作的驴肉，等等等等。所以这是这一张图，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看这几个图，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老家你家乡的一些特别的味道。
1: 你在这个海口的话有吃过胡辣汤吗？
0: 我喝过，但是我不太满意。
1: 哪家的？
0: 哎呀，名字我不太记得，都是很多早餐店。
1: 我刚刚搜了一下哈，就叫逍遥老杨家胡辣汤。
0: 逍遥是吧？
1: 对，我刚搜了一下，就是我经常点的，因为我早上起来，比如周六周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醒得特别早，七八点钟醒了之后，那早上肯定要吃东西啊。我就会想吃胡辣汤的时候，甚至有的中午的时候也会想吃，我就会点上。比如说我经常点的，那肯定就是牛肉饼，胡辣汤那肯定是必须的，水煎包、牛肉饼，或者再加一个豆浆。
0: 啊。这是什么搭配？不曾经有胡辣汤了吗？
1: 就是、对、就是，
0: 太咸了，
1: 太咸了，想喝点甜的。反正牛肉饼是必须得点的。
0: 但我可能会很少说点这种东西，就是胡辣汤一定要是热的好喝
1: 啊。它
0: 你要是送过来
1: 也热的，
0: 我可能还会再加热一下。
1: 哦，
0: 我就会觉得那种
1: 热了，
0: 就是齁烫齁烫的，这种才会比较好喝。在老家很少会有点外卖胡辣汤的吧？就到处楼下都会有，就不会再去点。
1: 是的。我点的那个什么牛肉胡辣汤、水煎包、葱油饼，哎，我吃那么多啊！葱油饼半张，水煎包三个，一碗胡辣汤加鸡蛋一个，再加半个牛肉饼，
0: 都吃完了一顿早餐。
1: 其实挺便宜的，20多块钱。
0: 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上次是在就是头部村那一家，哎，我终于觉得哎有那么一点胡辣汤的感觉，后来那一家又给不干了，
1: 哦，
0: 就再消失了这个美味。
1: 看看大家吧，可以来和我们推荐推荐啊，比如说这个海口哪些这个叫什么胡辣汤的店比较有名的，或者说比较地道的，你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棉花糖不要糖说胡辣汤不一定是逍遥镇的，还有北五度胡辣汤啊，也是，就他们的口感略微还会有点区别。我在老家的话还很喜欢喝陕味的胡辣汤，比较小众，但是它那个辣度就会再增加几分。还有开封的白胡辣汤，白胡辣汤这个词我们很少提，但
1: 白
0: 胡辣汤
1: 是吗？
0: 白
1: 胡椒
0: 它是素的。
1: 哦，
0: 素的，它就是海带呀，对，不是那种偏红红到黑的，白胡辣汤是素胡辣汤，它就是那个。

0: 里边有一些类似于面筋之类的，就顶替了肉的口感。我不喝这个，我不喝素的。
1: 还有漯河的
0: 北五渡，
1: 北五渡嘛，那边是比较有名的。还有叫做什么河烙面是吗？我印象当中的
0: 河烙面，对对对，就是
1: 河烙面还是河烙面？
0: 怎么念的这个词？
1: 问问大家，因为我在当地，当地人给我说的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读，
0: 就反正感觉一带而过了。这个名字就河烙面还是河烙面？
1: 对，
0: 好多都是家乡话的音就直译过来了。
1: 所以就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知道四川的读法，但是我不知道他普通话怎么说一样。
0: 你说这普通话就很奇怪。
1: 然后可能江姐那边就是河南的这个是知道的。
0: 对
1: 对，我看看，河了。
0: 和乐，
1: 和乐面，
0: 那就和
1: 乐，
0: 和乐，
1: 轻声说的是
0: 和乐面。
1: 嗯，
0: 那如果你要点餐，你要把那个就是读得非常标准，人家服务员会觉得很奇怪。
1: 你说的是个啥演绎啥玩意儿啊？
0: 玉贤说一个人吃那么多啊，方中山也是好吃的。
1: 方中
0: 山他们做品牌做的会比较久一点，
1: 嗯，
0: 他们也有那种冲泡的啊。方中山名气也比较大，包子也好吃。
1: 哦，我刚搜了一下哈，就的确好像是读乐，不是读烙。不是独烙
0: 哦，和了面，
1: 嗯，
0: 就是这么一带而过，和了面，和了面。
1: 对，看到宇哥、Jerry 都来了。另外，小鱼这边回复到了图片，说，美兰区这边是逍遥，对对对，对对对，我刚刚点的也是这家，对对对，我就是点的这家，呵呵，就是这家哈，外卖平台点的是这家
0: 啊。Jerry 说，开封的素胡辣汤配油条，
1: 好吃
0: 的。YYDS，
1: 那你这个，
0: 我胡辣汤我都是配油条，我很少配饼。
1: 油条得放进去吧，得把它就像
0: 掰了。
1: 放进去，
0: 对，每个人不同吃法吧，反正就掰成小块泡到里边。你要是焦的，那就得直接剪。
1: 但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捞着吃的，就越捞越轻了，对吧？
0: 啊、
1: 哦，那正常应该怎么吃？
0: 就是这样吃啊，然后就、
1: 就是、下
0: 先把油条吃了，然后就喝汤啊。
1: 是下稀饭的那种，就是汤就的那个就是料一块儿下，因为反正每次我弄用那个勺舀的话，就是越舀后边越轻越稀。就不粘稠
0: 哦，因为你把那个稠乎稠乎的都已经捞走了嘛。
1: 嗯
0: 嗯，就这种吃法。这是还纠正我了，说海口可能大部分都是方中山或北五渡的，
1: 嗯，
0: 逍遥镇的会比较少
1: 哦。但是我刚刚点的那家是逍遥镇的，逍遥老杨家，刚刚小鱼说到那家哈。
0: 嗯，
1: 一璇说一个人吃那么多，方中山包子好吃，水煎包我觉得我更喜欢吃牛肉饼。就是我觉得那个还味道不错。
0: 水煎包它是皮会比较筋，它皮比较厚嘛。
1: 哎、对，就是我觉得它皮儿比较厚了。
0: 它好吃的点就是它靠近锅的那一面会有一点点焦的焦焦的那个，
1: 嗯，
0: 香香的。它皮确实比较厚。然后孙艺经常说胡椒粉多多的汤倒是喝过。
1: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
0: 胡椒粉。
1: 这边的这个胡辣汤的话，它不辣，就是他给我送过来的至少是不辣的。
0: 嗯，
1: 就是在河南那边的话，就真的
0: 辣
1: 喉咙、辣嗓子。我一个四川人都觉得那个胡辣汤是有点辣的。宇哥说到了美食地图，他说只吃过一家哈，可能没有啥发言权，在海淀六东路那边，具体叫啥名字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杰瑞说到了，说下个月月底，这个月月底。就要回老家吃美食了，河南的、
0: 哎、
1: 是不是？
0: 羡慕啊、嗯，要回老家吃美食的。然后四川的话，我看到这个图，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来看看这张图”。每个地方差别很大哎，米粉，绵阳的。
1: 我昨天才看到有朋友，就是我应该是朋友圈的一个朋友回成都了，然后宴请外地的朋友去到成都，吃了啥东西呢？成都比较有名的什么中水饺、甜水面，这些只有外地人才会去吃的东西，他都带他去尝试了一下。当然，就我去到成都，我也带我爸妈去尝试了一下。成都比较有名的那三大炮，比如你去锦里啊这些地方、
0: 哦，
1: 那肯定是有的。
0: 那小甜品是吧？那个主要是好玩吧，吃起来就是年糕。
1: 我觉得反正
0: 是就
1: 是
0: 年糕，
1: 因为它就是那种糕，然后裹了那种豆粉
0: 啊、
1: 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就那样吧。但是让你就是外地游客尝试没有问题。
0: 它其实就跟那个手搓的糍粑，然后切成几块蘸一个、
1: 啊，对，
0: 好吃是好吃，它主要是一个表演形式，
1: 嗯、
0: 能让你记住。自贡的话，冷吃兔，
1: 冷吃兔，我们那边兔很有名，兔脑壳就兔头嘛，兔头，还有这个冷吃兔，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干锅兔、厕所兔，反正兔子不可能，就像我们这边
0: 逃出四川，
1: 每一只鸡不能离开海南是一样的，每一只兔不能活着离开自贡。
0: 还有这个麻婆豆腐，那这道菜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好多家子都可以自己做。
1: 但我觉得就是。 还是得地道的厨师做这个东西它味儿才对，就是我做了那么多次，包括我爸妈做，我就觉得它那个味儿不像我们正常吃到的麻婆豆腐的那么好的口味，甚至有的店里面做的那个麻婆豆腐，它豆腐是豆腐，麻婆是麻婆，能理解吗？
0: 料是料，都没有融在一起，
1: 而且它那个豆腐有的是冷的，就它并没有，麻婆豆腐更关键的是那个豆腐要烫然后要麻，辣其实都还好，要香，但是呢有的就是可能他这个豆腐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然后也没有焯水，然后他的就是豆腐是豆腐凉的给你上上来，可能汤汁是热的
0: 啊、哦嗯、所以就没有那么地道了。
1: 是的，
0: 宜宾的燃面也挺火的，像好多连锁店都是卖那个燃面。
1: 海口有一家，我前两天还刷到那个视频，但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店哈，因为正常的宜宾燃面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其实用的是那种碱水面，它不是圆的，不能用圆的面做碱水做那个燃面。
0: 不粘的是扁的吗？
1: 扁的宽的就相当于其实是可能五毫米左右，三五毫米左右吧，那个宽度做燃面才行。我吃的都是那种，或者说比三五毫米更窄一点，可能两三毫米稍微厚一点点的那种面做燃面。圆我没有吃过，我在四川是没有吃过用圆的面条做燃面的。
0: 哦，但我海口吃了几次都
1: 是
0: 那种圆
1: 的，是
0: 白的黄的我都记不清了，但至少是圆的。
1: 嗯，
0: 上面放的辣椒，放的那个花生碎很多很香，然后放那个橄榄菜，好像也没有放其他特别的小料了。
1: 在四川叫芽菜。在四川的话，
0: 芽菜，对，哦，我以为那叫橄榄菜嘞。
1: 嗯，然后正常的宜宾燃面，它其实是就是它那个它会给你提前拌嘛，拌了之后把那个芽菜给你浇在上面，还有花生碎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它正常的面条是能够点燃的
0: 啊，
1: 就是它把
0: 火焰。
1: 对，为什么叫做燃面？就是因为它能够点燃。其次呢，就是那个面条为什么会燃？因为大家比如说你煮了面条之后，很多馆子里面煮的面条那种馆子，它把那个面条捞起来了之后，它不会给你沥干水分
0: 啊。
1: 但是正常的宜宾燃面要做的话，比如说它会把面舀到一个漏勺里面，它会把那个水甩干之后，再把它拿到一个盘子里面，然后再给你调各种调料，什么辣子油啊、辣椒油啊，然后各种调料调好之后给你拌一拌，然后再浇刚刚说到的那些臊子。
0: 哦，是这么一个做法啊。
1: 嗯，
0: 大家吃到过哪一家的燃面好吃的也能来说一说。这么一看这张图里边其实也不是全部都是辣的美食，
1: 那
0: 也会有很多你可能说不辣但是也能接受。
1: 是的，所以刚刚说到了关于各省的这样一些特色小吃哈，或者说美食，你们家乡都有哪些？包括我们海口的话，那肯定不用说了，我们来这边待了那么多年，那肯定也是知道的。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宇哥这会儿来了，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这就是逍遥胡辣汤，这是哪家的呀？
0: 是你点的那一家吗？
1: 是我点，我没有去到他们家线下吃，我都是在线上买的外卖。
0: 叫李记。
1: 那不是，我刚刚说的是老杨家那家，就小鱼刚刚说到那家，就美兰区的那个老杨家胡辣汤，逍遥，我感觉还行吧，但是味儿肯定不如在河南吃的。
0: 大家伙可以继续在平台上回复多个关键词，了解一下不同的这个信息。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的，尤其是这一趴，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你的家乡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都有什么，可以来说一说。另外还有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了解一下从下周开始我们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特别的课程，5天的课程加上1天邀请小朋友来到直播间的展示，现在这个价格呢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两人成团还有9折的优惠，所以感兴趣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让小朋友的放假一开始的这几天呢通过这种方式啊比较有意义来体验一下。
1: 关于今天的话题，一个是旅行，就是那个关键词叫做慢充旅行，你有体验过没？包括今年旅行哈，目的地你会去到哪些地方，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那这个时间段呢和你聊到关于吃的话题，你们家乡都有哪些特色的小吃美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说一说。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关注之后发送文字信息语音信息，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那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或者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招募的活动哈，回复少儿口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聊到更多内容，待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0: 变成回忆。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7: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8: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9: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0: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1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9: 再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1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哦，刷会儿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大家好，我是宋宋。
6: FM91.6，搜罗情报局，
5: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6: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回家路上有点堵，
6: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9: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0: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8: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来吧，各位，这是来自我们刚刚说到的孙燕姿和非常有名的五月天当中的阿信共同带来合作的版本，叫做《温柔》。半点之后6: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您准备到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前半个小节和你聊到了关于旅行的话题，说到了慢充旅行。你看，金轮奋斗吧就说到了，他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出去旅行，比较喜欢错峰出行，避开节假日，然后人流量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片刻的宁静，让生活节奏变得慢一些。
1: 哦，那这样肯定是舒服的，要不然走哪儿全是看人，尤其是五一、十一、春节的时候，哪儿哪儿人都特别多。
0: 还有就是暑假的时候，反正我印象特别深刻，应该就是前年的暑假去到了张家界那边，然后和我大学同学，其实我本意并不想这个暑假出去，但是他呢是老师，所以我们就只有约着暑假的时间出去，然后就真的是在那个观光电梯那儿排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
1: 是这样的，只要是你就是公共假期的时候啊，甚至就是寒暑假的时候都会，机票也不会特别便宜，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嘛。
0: 是的，
1: 小茹说周一结束了。啊，什么意思？今天下班了是吧？
0: 听我们节目的话，就代表着周一结束了。
1: 哦，
0: 是的，没错。
1: 杨还有老朋友，还有汤圆都来打卡了啊！下班快乐。大家今天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会收到几张图，前几张呢是美美的秋景。
0: 嗯，
1: 我看起来像油画一样哎。
0: 就真的应该我找的是网上的内蒙古那边的照片。然后节目一开始不是和大家说到锡林郭勒吗？他那边的秋景真的还蛮不错的，但是哈，就像很多网友说到的，可能风景会有一些单一。就如果你去那边玩的话，可能要连带着，比如去天那个长白山天池那边连带着去，然后可能风景才会变化大一点点
1: 啊。那这种风景就确实适合慢慢的，慢慢的去感受它。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还有两张图呢，一个是这个四川的美食，一个是河南的美食。
0: 河南。
1: 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家乡的美食都有哪些，都可以来说一说。另外我们还准备到另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可以了解到从

0: 我们下周一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策划，小朋友会有5天的课程，主要是小小主持人呐、小主播这一方面的一个提升。然后在第6天的话，会安排小朋友在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体验一把，这也是给小朋友不一样的一个假期的体验。
1: 是的。
0: 所以对这个社会实践活动感兴趣，各位家长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关键词就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
1: 不羁的风说到了，他说我不喜欢旅行，我喜欢走，应该是走，这不是走，走人家是什么个意思，怎么个理解，方言嘛。他说喜欢去外地看朋友，
0: 串门是吗？
1: 对呀、
0: 啊、哦，去外地看看朋友。
1: 嗯，
0: 哦，这样的。
1: 宇哥说到了，他说内蒙的那边的秋景，内蒙古那边的秋景哈、啊，那不就是我去年去看的吗？赶紧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图片，因为我前两天在和朋友约定今年的这个旅行计划的时候，就说估计在9月份的时候吧，想去那边看一看，逛一逛。
0: 一璇说暑假的话可以跟团，省心省钱。
1: 我们当时就跟那个小团儿，体验感你说好吧，没多好；你说差吧，就将就，
0: 就还凑合。
1: 对，因为本身就2-3天的这个假期，那其实就1-2千块钱。哎，几百块钱还是1-2千呢？忘了，反正就那样吧。
0: 反正跟团不跟团，是大团、小团，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团，还是那种纯玩的呢？得看个人，得看个人。嗯、如果年轻人的话，没必要吧？如果家里边老年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跑来跑去。
1: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因为行程时间有点赶，所以我们又不想做攻略，所以就跟着一块儿去了。但是啊，就是你去团儿的话，我们当时那个团儿，就把我和我朋友就是一大波人都带到了一个购物点，那个72旗楼是吗？张家界那边有一个这个点儿，然后带那边去买了什么红色的朱砂。我当时肯定是不会买的，但是我朋友经不过这个导游的游说
0: 啊，
1: 然后就买。
0: 他就买了
1: ，
0: 他也是当下也是真心喜欢的、
1: 对，买了之后呢，就开始埋怨我了，说我为什么当时不阻止他？我是那种鼓励型人格，你要买的话，比如你在纠结买不买的这个事情，我肯定是鼓励你就是下单的那个。
0: 你不会跟他对着干，他当时想买，
1: 但买了之后，那肯定就是觉得不太好，然后想退也退不了了
0: 啊。好多团他就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接受说你的时间可以在景点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就可以接受别人给你推销买东西。
1: 对，
0: 然后你反正就跟团嘛，他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自驾的话，或者你自己去自助式的旅行，那你就要自己做攻略，就要全程有一个人会比较操心一点。
1: 对，继续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吧，关于就是各省市的一些小吃。我先来说湖北的这个，因为我去过好几次了哈，所以来和大家我来说一说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热干面。哎，在天津那边开了一家叫做蔡林记，但是我在湖北吃的武汉吃的那个蔡林记的话，反正我朋友带我去吃的哈，3鲜豆皮还有热干面，以及那个叫湖北襄阳牛肉面，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会非常非常强烈壁咚推荐的那种程度，真的非常好吃。它那个牛肉面不像比如说我们四川的那种臊子，它是提前预制好的，就是比如说炖的肥肠啊牛肉啊，那提前就是比如提前一天你炖那个牛肉，这个汤啊都在里面。它那个襄阳牛肉面是怎么做的呢？它是应该还是腌过的牛肉，提前腌过的，然后比如说你吃的时候它再给你下进去烫一下，但是烫的程度不是特别老，很嫩很嫩之后，然后它本身那个汤汁儿也比较烫，所以上来之后就刚刚好，非常嫩。然后它那个面条也特别入味儿，就真的很好吃。
0: 哦、
1: 生烫牛肉面，它那个其实叫做
0: 生烫牛肉面。
1: 嗯，
0: 哎，我对那个3鲜豆皮还是挺感兴趣的。
1: 我有点怕，就是我去过好几次武汉去找我朋友们，我每次都不敢吃那个，因为它真的就是糖油混合炸弹那种感觉。
0: 3鲜豆皮它是用的那个鸡蛋。
1: 对。
0: 摊着大大的蛋皮，
1: 然后上面有米，
0: 不知道糯米还是蒸的那个白米。
1: 我就觉得大早上吃油的，然后又吃那么多实在的东西，有点太实在了，
0: 早上接受不了。
1: 对，热干面好吃的，
0: 热干面好吃的。
1: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吃麻酱的面，但是就是我第一次吃，我就觉得还行吧，不能说特别喜欢，但是久了没吃会想。比如说蔡林记开业了之后，龙湖天街那边有一家嘛，我就一直说想去尝试尝试，估计这周或者下周或者哪个周末就会去那边
0: 尝一尝，就能吃到嘴里了。
1: 那是，
0: 这是热干面哈，然后米酒也是那个地方的特色，
1: 孝感嘛，
0: 对
1: 对
0: 对，
1: 比较有名的。

0: 然后我来看看浙江的话有什么特色的小吃。浙江给我的感觉就反正挺清淡的，至少它不会是麻麻辣辣，对不对？那边的美食，
1: 浙江杭
0: 就是龙井虾仁，哎，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定胜糕也是那个地方的，
1: 嗯，东坡肉也是那边嘛，
0: 东坡肉，然后汤圆也是
1: 宁波汤圆
0: 啊，
1: 嘉兴粽子，
0: 嘉兴粽子，
1: 绍兴臭豆腐，网上的说法我不确定哈，还金云烧饼，哎，金云烧，我怎么在哪部电视剧当中好像有名提到过，是不是？
0: 烧饼像馅饼
1: 啊，
0: 里边看起来也像是肉哈，没吃过。
1: 反正我上次去杭州，我是真没吃到啥好吃的，可能是因为我一个人不好点菜的原因，就是比如说你吃那个鱼呢，又感觉一个人吃的有点多了，所以就没吃到啥好吃的。
0: 浙江美食接触的不是很多哈，四川刚才会说到了一些，然后安徽的话上次你也去过，像板面呐、牛肉汤，然后那个臭鳜鱼、毛豆腐。泸州的烤鸭，据说那个地方也有馄饨，他们的馄饨也挺特别的。
1: 是长沙湖南那边的话，那就是臭豆腐、糖油粑粑，刚刚江姐说到的剁椒鱼头，久了不是会想的十八碗，对吧？口味虾，还有那个口味螺，还有口味蛙，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
0: 也有各种的粉，
1: 粉是真的很好吃。我应该读大学那会儿，我有一个长沙的朋友，就是我们去看他那个朋友。他就带我去成都，我们翻山越岭啊，朋友们，我们应该是读大学那会儿，你想那个大学生，我们那会儿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那个叫什么
0: 生活费，
1: 然后真的就是坐着公交还坐着地铁去那边啊，打着车，我们俩 A 的打着车去到当地的一家比较有名的，应该大众点评还比较评分比较高的那种湖南的米粉店，他那个臊子就是你可以在现场随便加，当然是那种便宜的臊子，不是肉臊子，就真的很好吃。就我那么多年大学毕业之后，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湖南的米粉。
0: 然后江苏的话，经典的小吃那就是南京那边鸭血粉丝汤
1: 啊，是比较有名的。
0: 哎，我老家也有很多卖这个的，我也挺喜欢吃的，是配那个饼，但它的饼是那种切成丝的饼，是吧？
1: 河南我吃过好几次，我在河南吃的鸭血粉丝，
0: 我也是觉得我们那儿很多鸭血粉丝汤，
1: 盐水鸭，
0: 对，盐水鸭、阳春面，
1: 他们那边是比较有名的。它那个汤其实蛮清淡的，
0: 对，清淡，很鲜，没有其他的味道去盖住它的那个味道。锅盖面啊，还有什么无锡小笼包这种，南京的小馄饨也是有名的。
1: 苏州也是江苏对吧？江苏苏州，对对，
0: 苏式的那种月饼。
1: 他那边的话，苏州那边可能更多的还是偏甜口的。我当时去苏州去逛了一个菜市场，然后他们有当地的那种面馆嘛，我就去尝试了一下，他的面条是真的很甜。我点的那个面条是用鱼煎的。煎的是甜口的鱼，它相当于那个臊子，
0: 就没放糖，没放盐，
1: 应该是也放了盐的，它应该有，就是纯，你吃起来是甜口的，面条也是甜口的。
0: 哦，那看，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甜口的食物的。
1: 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是想要再吃一吃，因为久了没吃了。
0: 河北的话，那就是就像北方的一些食物了，
1: 对。
0: 然后驴肉火烧啊，然后那个扒鸡呀、板面。板面它那个地方也有，还有那个什么肉饼，还有一些火烧，这个都是，然后这是河北的。
1: 我看到了河北的这个正定八大碗，我要来说一说我们上次去新疆的那个八大碗，应该是在天山天池，就是景区外面的那种，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那种店，他就给我们上来了8个大碗，那个大碗我看了之后真的很想吐槽这个事情，它那个
0: 不大吗？那个
1: 它不是，它不是，它所有的都是主食，你能想象吗？所有东西都是主食，比如说那种丸子，可能有那种紫玉的丸子，然后外边裹的是糯米，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丸子，所有东西都是主食，和我们四川的八大碗就各种肯定就完全不一样。当时，就吃的大家就唯独那一餐的话，大家觉得体验感不是那么，因为在景区附近，我们也能够理解了。
0: 哎，八大碗常规来讲，它也大部分都是肉菜吧？
1: 我们四川的八大碗的话，比如说，会有烧白，那就是梅菜扣肉，还有很多的蒸菜，然后一般都是以蒸菜为主，
0: 蒸的肉的，
1: 对，还有什么咸烧白？不是咸烧白，是咸烧白、甜烧白，刚刚我们说到的嘛。梅菜扣肉就是咸烧白，还有甜烧白是那种加沙肉那种感觉，蒸的那就也蛮多的。
0: 我们再来往北边啊，看一看这个
1: 盘点
0: 山东的那个把子肉，然后煎饼卷大葱。

0: 我是生吃不了大葱，我生吃很少能够生吃东西。
1: 不是甜的吗？那边的葱的话，
0: 我没有生吃过，
1: 没有尝试过、啊。
0: 我觉得这个方式，我怕吃完嘴里有一股那个味道，我也很少去生吃。蒜，河南人也很喜欢生吃，我也很少这样去尝试。还有那个德州扒鸡啊，鲅鱼水饺。
1: 但是烤肉就算是真的好吃的，
0: 烤肉。山东的、
1: 就是、不是，就是正儿八经，比如说你去那个叫什么来着，老太太烤肉店，那个叫什么西塔老太太、
0: 嗯、
1: 他那个就是烤肉嘛，比如说服务员帮你烤了之后，然后有的烤肉的话你就拿那个蒜片夹着那个肉，甚至还有的把它切成片的辣椒、
0: 嗯、
1: 裹着那个肉，就是真的那叫什么怎么说的来着，什么越吃越香越吃越有什么之类的顺口溜啊烤肉就算没顺起来
0: 这山东的经典小吃。大家还知道哪个地方就你老家特色的小吃，大吃也可以来说一说，反正一说这个东西就知道是哦那个地方的，比如说一提这个菜、这就广东的，一提这个菜这都东北的，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继续来看一看贝尔王说啊，这会儿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聊那么多吃的肯定是必须得饿的，不然那我们白说了哈。小瓶子说襄阳牛肉面真的是绝了，他说我一个不太喜欢吃面的人在襄阳天天吃，他那个面呢真的很好吃，
0: 是面好吃还是那个
1: 就是
0: 那个汤
1: 整个都好吃。就是我你想本身四川人，海南人肯定吃不习惯的，因为海南人会觉得那个汤早上吃那么油的东西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我去那边之后正好对四川人的口味哈，就他那个就是红油的汤，但其实也不是很辣的那种，我点的是微辣，我一般吃这个东西都点微辣。味道浓郁，面条入味儿，然后牛肉又嫩，它不像我们那边刚刚说到那么做的，它是炖了很久的那种、它就是生的那个烫了之后就给你端上来的。
0: 哦、来看看不羁的风说，哎呀考考咱俩，说除了四道名菜之外再说出五道地道的海南家常菜。
1: 四道名菜，哪四道名菜？
0: 除了就是文昌鸡、家鸡鸭，海南四大名菜之外，还有
1: 什么鹅？什么鹅？
0: 有一个不，它是考我们四道名菜之外，河乐蟹。
1: 你这个就会考到我。
0: 你之外还有什么？就四道名菜之外，
1: 哪四道名菜你知道是哪些吗？
0: 我刚才已经说了三个了。
1: 三个了，鹅是名菜吗？
0: 鹅，
1: 那叫什么鹅？
0: 什么鹅？
1: 西边的一个地方的鹅。
0: 文昌鸡，
1: 嗯，
0: 家鸡鸭，
1: 嗯，
0: 河乐蟹，
1: 嗯，
0: 什么鹅？
1: 肯定少一个鹅。那个叫什么鹅？
0: 什么什么鹅？
1: 大家有知道的吧？应该有知道的吧？
0: 我俩应该也记得，只是一时半会儿就反应不过来了。
1: 嗯，贝瑞王说到了，安徽板面呢是石家庄特产，好像有这个说法。
0: 哎，好像有这个说法。
1: 是，那么云端说，他说下班就听那么多美食流口水，然后西藏的牦牛肉啊，牦牛肉干也很好吃。
0: 啊、
1: 一璇说，这样去那么多地方，最喜欢吃哪个地方的美食？
0: 他哪哪都爱吃，
1: 好吃的都好吃，
0: 对，哪哪都能找到他喜欢吃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家乡的特色的美食、啊，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1: 我虽然说嘴很挑，但是、嘴很刁，但是不挑。
0: 总能找着自己喜欢吃的。
1: 来吧，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时间来到了6:56，这里依旧是 FM91.6。
0: 东山羊没有鹅、哦，还那么笃定，一定有鹅。
1: 因为我感觉鹅挺有名的，
0: 老城那边的鹅挺有名的。
1: 来吧，明天傍晚的5:00-7:00再会喽。
0: 明天再见，
1: 我是张扬，
0: 我是焦阳，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1: 奖品我们看一看，待会儿发给谁哈，看看谁有那么好的运气，花落谁家吧。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这种情景适合想你，夜晚迷住了眼睛，为何模糊的是你。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今天的各大社交平台，还有那些恋爱教程里，情绪价值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就像一个新发明的精密仪器，塞进了无数人的口袋里，变成了丈量自己的伴侣是否合格的绝对标尺。过去人们谈论爱情，往往会提到性格、三观、家庭背景或者是经济条件。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在相亲或者恋爱的初期给一

台新上市的智能手机做一个测评，测评它的续航能力一样，去评估我的相亲对象、我的恋爱情人的情绪价值提供能力。这种现象出现，恰恰折射出了当代人在人际交往当中那种极度缺乏安全感又渴望走捷径的微妙心理。我们把一些原本无法言说、难以名状的爱意，强行的打包分类，贴上了数字化的标签。如果对方在自个儿难过的时候没有给出预期的安慰，那就是情绪价值不足。如果对方说话太直白，不懂得委婉，不会哄人，那就是情绪价值极低。这种量化的思维模式，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帮我们快速筛选出一些看起来更有高情商特质的伴侣，可同时也是在把复杂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一场精密的商业谈判。当亲密关系被降维成一种可以随时计价的商品，人们在付出的同时，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在悄悄计算回报率了。这个计算让现代人的恋爱变得越来越高效，但是越来越缺乏那种可以容错的张力。我们连买个普通的家用电器啊，都会反复的去对比各项参数，怎么到了最不可捉摸的爱情里，就容忍不了一个没有说明书、偶尔会死机的人呢？在这样全员追求高情绪价值的氛围之下，我们好像都变成了一面面精致的镜子，只愿意反射出对方身上那些闪闪发光、让人愉悦的部分，而对那些藏在阴影里的、晦暗、沉重的真实人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惊恐。这一类的对于绝对舒适的追求，到底是亲密关系在进化呢，还是我们自身耐受能力退化的一种隐秘信号呢？这无疑是值得每个人都去深思的问题。

我给大家描绘一个场景啊，一个普通的周末的不算高档的餐厅，靠窗的卡座呢坐着这么一对年轻的爱人，桌子上是冒着热气的食物，灯光也很柔和地洒在两个人头顶。你看，按我这个描述，这应该是一个充满温馨感的画面吧，但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诡异的静谧，两个人的眼睛都粘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手指在机械的滑动，屏幕的光晕反射在每个人的脸上。偶尔其中一个人抬起头啊，试图去分享他刚刚看过的一个网络段子，而另一侧的伴侣呢只是敷衍的嗯了一声，头都不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亲密关系的微观图景。一个信息爆炸，所有人在拼命输出观点的时代，我们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成为了信息过度饱和之后的一个隐形孤岛。那个试图分享段子的人啊，未必觉得那个段子到底有多么的可笑、发人深省或者是什么，他只是想借由自己会感点兴趣的东西来成功的引起对方的注意，可是受到一个敷衍的嗯之后，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那就是一次情绪价值索取失败的现场。而事实上，这种冷漠跟忽视带来的伤害甚至不亚于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争吵至少还意味着双方在试图沟通，还在为这段关系注入能量，而这种无声的冷漠是把对方彻底推向了虚无。两个人坐在彼此对面，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分享着同一张桌子上的食物，但是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就跟隔着千山万水似的。这种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不断上演的无声博弈，正在一点点蚕食着大家对于亲密关系的信心。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情绪防火墙，一旦发现对方没有及时给出自己想要的反馈，就立刻收回了伸出去的触角。我们害怕受挫，害怕自己的热情撞上一面冰冷的墙，所以宁愿选择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寻找及时的快乐，而不愿意花心思去穿透对面那个人眼睛里的迷雾。这种隐形孤岛的泛滥，恰恰是过度计较情绪价值之后，大家变得因噎废食的一种真实写照。

前两天我还看脱口秀，一个女孩分享了他们家是巴黎世家，因为从她的姥姥姥爷到爸爸妈妈离了八次婚。然后她输出的价值观，她当下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不必恐婚，因为离婚很容易。确实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节奏特别快，商品也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爱情呢好像也沾染上了这种随时可以一键退款的消费主义习气。所以很多人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开心吗？那如果他不开心，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也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自洽，甚至带有某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或者当代男性的风范，但在实际的生活运行当中，它带来了一种极度脆弱的情感关系网。因为这种价值观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人他并不是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任何人都有情绪，他的情绪会低落，会疲惫不堪，会有无暇顾及他人的时刻。而当一言不合就分手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实际上是在把亲密关系当成一种纯甜无苦的甜品。一旦甜蜜里出现了稍微一丁点的苦涩，或者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去咀嚼去消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变得不再是去寻找问题出在哪儿，而是直接把它丢进垃圾桶，然后寻找下一个供应商。这种极度的易碎感让现代人在亲密关系里都活得战战兢兢。

为了维持表面上的高情绪价值，大伙都戴上了面具，并不敢在伴侣面前呈现自己真实的软弱、焦虑，甚或指糟糕的一面。因为都知道，在一个崇尚断舍离的时代，你的暴露缺陷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被家庭、被爱情、被对面那个他给淘汰。我们现在变得非常善于给所有东西打退堂鼓，连一句耐心的解释都懒得听完，急着用一根手指按下拉黑键，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生活里的麻烦全部清零。而这种脆弱性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体验版爱情，但是极少有人能够真正建立起那种历经风雨根基深厚的情感气连。我们只愿意接受爱所带来的红利，但是把爱所附带的责任、耐受、包容、妥协当成了是一种需要被坚决清除的负资产。这种被过度净化的爱，最终只会变成一滩没有生命力的死水。

在强调情绪价值的语境下，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隐患，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无意识中把伴侣当成自己负面情绪的垃圾桶，或者一个容器，但是这个容器是个无底洞。很多人在职场上遭遇了不公，在人际关系里受了委屈，回到家之后，就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的怨气、焦虑、愤怒都倾泻在伴侣身上，理由而且相当充分，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我连在你面前都不能做真实的自己，都不能随便发脾气，那我还要这段关系干什么？那如果都这么想呢？他如果也这么想呢？那个站在你对面的伴侣，同样也在外边经历了一整天的风吹雨打，同样是带着满身的疲惫跟千疮百孔的心回到了这个共同的空间。当一个人被要求变成一个无条件容纳负面能量的容器的时候，这个容器不可能是无底洞，它迟早有装满甚至冒出来的那一天。没有人是天生的情感救生员，可以永远在别人溺水的时候保持清醒和强大的体力。所以当这种单向的过度勒索式的情绪价值索取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原本应该是一个避风港的家，就会变成让人窒息的情感审判庭。被索取的一方会感到极度的内耗和委屈，而索取的一方呢，则会因为对方偶尔的冷淡而变本加厉地指责对方，你不爱我了。就那种感觉，就像我呀，那个爱着你也被你爱着的我呀，都快在生活的泥潭里被淹死了，你还在死死地拽着我的衣角，拼命地问我为啥不能转过身，给你一个充满治愈感的完美的微笑啊，我怎么笑得出来呀？这种情感上的极度自私，打着渴望被爱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一场无声的剥削。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这个情绪容器的容量应该是双向循环共同分担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无限度的压榨。当那个容器破碎的那一刻，往往会伴随着无可挽回的决绝，因为那个一直承担容器角色的人，已经在这场没有尽头的消耗当中彻底丧失了爱的能力和对未来的期许。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当不发生冲突啊，永远情绪稳定，永远让人舒服，成为衡量一段关系好坏的最高标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阉割自己解决真实问题的

因为但凡是真的在有烟火气的过日子，亲密关系一定会伴随大量的摩擦力，小到今天谁洗碗，马桶盖到底应该是掀起来还是放下去，大到买房的预算分配，双方父母的养老安排，所有问题每一个都牵扯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习惯还有价值观的碰撞。他们是不可能光靠哄一哄或者提供情绪价值得到完美解决的，因为害怕破坏脆弱的情绪舒适圈，往往就会选择用讨好、回避或者敷衍的方式来掩盖真实的矛盾。当一方提出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仅仅是用一句漂亮的甜言蜜语给敷衍过去，那就是在用表面的情绪价值逃避实质性的责任。而长此以往呢，问题不会消失，而是像灰尘一样被扫到了地毯下面，随着时间推移，地毯底下的垃圾就越堆越高，最终把两个人都绊倒。如果一旦习惯了用你为什么不哄我作为每一次争吵的终结词，我们实际上是放弃了理性思考的机会，把所有逻辑问题都降维成了态度问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面对真正风浪的时候就会变得手足无措，因为在风浪面前态度行不通了，逻辑才是方法。要是一段关系里没有任何的摩擦力，那只能说明这段关系已经没有了前进的动力，成了一件摆在橱窗里供人观赏的瓷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面对冲突的勇气和解决冲突的智慧。那些通过共同解决一个棘手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深刻信任，它的价值远比一万句流水现实的甜言蜜语、所谓的高情商、所谓的情绪陪伴要高得多得多。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全能感，说的是婴儿时期特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啊，只要我哭闹，整个世界都会立刻满足我的需求，母亲会毫无怨言的过来喂奶来安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很多被极度强调的情绪价值诉求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婴儿心理的变形投射。尽管心理学家说，两个人从恋爱能够喜欢对方到结婚能够建立一种相处模式，本质上就是在寻找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父母的完美投射，但这个是人类的本能，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不只依靠本能做事。潜意识里大家是想要找一个能够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的任性，能够随时随地随叫随到，可以永远猜中自己心思的完美的父母，并不是要找一个平等独立有血有肉的与我并肩作战的伴侣。这种把成年人的亲密关系等同于母婴关系的期待，注定是要走向幻灭的。任何一个伴侣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有自己的情绪盲区，有他的自私跟软弱，也有需要被照顾被体谅的时候。而当一个人在关系里扮演巨婴，不断地发出你为什么不来猜我的心思啊，你为什么猜不对呀，你为什么不秒回呀，你为什么不能用我喜欢的方式来哄我呀，等等等等这一类质问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剥夺对方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权利。这种退化式的爱注定不能滋养彼此，而是进行一场精神上的巨婴式索取，把原本两个应该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抚养者和被抚养者的畸形关系，而被抚养的那一方永远是在向对方索取安全感，而抚养的那一方在长期的精神重压之下，也就逐渐磨灭了对这段关系的温情。明明长大的核心标志就是我们开始学着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妥协，可是为什么在最爱的人面前却往往会退化成那个只会用哭喊来索要糖果的孩子呢？如果我们不能从心理上真正断奶，不能学着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来承担自己情绪的责任，那甭管换多少个爱人，多少个对象，多少个伴侣，最后的结局都一样是重蹈覆辙。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真正的父母，没有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能力来承担另一个成年人灵魂深处的黑洞。

我们之前一直聊的是去反思过度强调情绪价值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如果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在亲密的相处当中完全不需要情绪价值，那一样是一场灾难。如果一段关系彻底剥离了情感的抚慰、语言的温存还有精神上的共鸣，那最终还会剩下什么？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外壳和密不透风的道德锁链。那是一种看上去绝对理性的生活，房租可以 AA 制，家务按表格轮流分担，对待彼此客客气气，像是同一家公司的两个高级合伙人。虽说没有争吵吧，但同样也没欢笑，没有任何一方过度任性，但同样对对方也没有依赖。在外边受了天大的委屈，回到家想要寻求一个拥抱，得到的只是对方推推眼镜，理智的帮你分析这件事在法律上和逻辑上的对错，然后告诉你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样的场景不比激烈的争吵更让人感到绝望吗？一个原子化充满巨大竞争压力的社会里，每一个人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披上坚硬的盔甲去应对 KPI， 应对

复杂的人际关系。可如果回到了那个被叫做家的地方，面对那个被称为是爱人的人的时候，我们还得保持绝对的理智、克制、高效，那亲密关系确实是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没有情绪价值支撑的亲密关系，就是一场披着合法外衣的，大伙生存游戏。它可能足够稳定，可以抵御经济上的风险，但是滋养不了一个干涸的灵魂。因为人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归根到底还是希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对待。如果失去了这些，婚姻和恋爱，那就是真的沦为了纯粹的工具，解决问题。

强调情绪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当代年轻人对于长久以来被工具化的传统关系进行了一场终极反抗。因为过去很多年代里呢，婚姻的职能更多倾向在繁衍后代财产合并，或者是两大家族的资源整合。在那样的传统语境下，一个人的情感需求是极其被动和压抑的搭伙过日子这五个字儿，涵盖了无数老一辈人平淡甚至有点麻木的一生。在那种关系里，人们很少谈论说你懂不懂我，更多谈的是你有没有本事赚钱会不会操持家务。所以现代人对情绪价值的强烈追求呢，恰恰是对这种物化工具化婚姻观的勇敢说不。年轻人开始意识到，我不是什么生儿育女的机器，也不是平摊生活成本的流水线工人，我有尊严，我也有我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也渴望在伴侣眼里看到属于我的独特价值。这不是矫情或者是无理取闹，是人的主体性觉醒之后在亲密关系领域必然发出的一种呐喊。我们拒绝那种只有物质计算没有灵魂共振的冷漠生活，希望在自己说了一句无厘头的废话的时候，对方可以心领神会地接住它。希望我毫无理由地感到悲伤的时候，对方能递来一杯水，而不是粗暴地问你咋了。这种对精神契合的追求，正推动着亲密关系向一个更加文明更有人情味的方向去演进。你可以说它逼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学着去尊重对方，尊重对方作为一个独立精神独立个体的内在需求，而不是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好用的家庭工具。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0: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0: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把情绪价值比作一段关系里的情感货币呢，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就是，任何健康的经济系统都一定会依赖于货币的良性循环流动，而不是单向囤积或者无底线的透支。很多人在感情里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把亲密关系过成了一本死账。他们只能记住自己在哪一天存进了一笔温柔，在哪一刻支出了一次耐心，然后每天拿着放大镜去核对对方的账户，看他是不是亏欠了自己。可是真正的爱流向从来都不是绝对均衡的，像是一个动态的钟摆。某个时期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很大，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那你的伴侣呢，就会承担起一个主要情绪输出者的角色啊，无条件的给你包容和支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情感账户是处在赤字状态的。但是总有高低起伏嘛，

他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拱手之势就逆转了，你就得站出来作为他的避风港，为他源源不断地注入能量。这种在不同生命节点上的互相托底轮流支撑，就是一段关系可以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底层逻辑。但如果两个人都跟精明的小贩儿一样，每分钱都要及时清算，那这段感情稍有遇到一点现实风浪，就会因为达不成利益共识瞬间破产。因为爱情从来都不是开在街角的慈善机构，没有谁的情感账户是永远只负责支出不负责存进去的。当最后一块硬币被花光，就只剩下了破产之后的相顾无言。所以我们总得学会去观察感受这种流动的平衡，别在对方疲惫不堪的时候强行还在索要利息，也不要自己明明已经能量满溢了的时候还吝啬于付出一丝温暖。只有让这些情感的货币在彼此之间毫无阻碍地奔流起来，亲密关系这台沉重的机器才可以在漫长的时间岁月当中获得永不干涸的润滑剂。

人类之所以需要亲密关系，除了对抗基因深处的那种孤独感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在世界上找到一面足够干净的、足够温柔的镜子，来照见那个连我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最真实的自己。对外交往当中，我们必须表现完美，必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员工，做善解人意的朋友，做孝顺懂事的儿女。把所有的尖锐、脆弱、恐慌、不堪都深深隐藏在那些精致的社会面具之后，也确确实实只有在那个我们全心信任的伴侣面前，这些面具才会一件一件的脱落。所谓的提供情绪价值，在最高级层面上，其实就是当对方把他最脆弱甚至有些丑陋的伤口暴露给你看的时候，你可以平静而坚定的用温柔来接住他，跟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也不像表现得那么坚强，但是我爱你。这种被全然接纳的体验，才是一个人治愈童年创伤、建立真正自信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情绪价值不是几句好听的俏皮话，情绪价值内涵很深，意义很大，它会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灵魂疗愈。它让双方可以暂时的放下防备，允许自己偶尔在那个安全的空间做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所以当我们通过伴侣这面镜子，真正看清并接纳了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们也随之获得了真正的能量。这种力量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宽容。所以在后面面对伴侣的偶尔失控和崩溃的时候，也可以多一份由己及人的慈悲和耐心，这个才是情绪价值在关系里所能达到的最美好的境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恋爱开始被大量高深莫测的心理学术语给包围住了。除了今天聊的情绪价值以外，还有像 PUA 啊、煤气灯效应、回避型依恋、焦虑型依恋、低能量人格等等等等。人们特喜欢用这些教科书或者是小红书里边看到的碎片去生搬硬套的裁剪自己的生活，把一个充满烟火气原本非常具体的感情给整得支离破碎，处处是标签。一旦发现伴侣有些不符合心意的地方，就给他贴上一个回避型人格或者不会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站在道德高地上冷酷的审判。这个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面对复杂人性的时候偷懒的一种表现。因为如果要深入去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倾听他真正的痛苦，理解他行为背后的无奈，是极其耗费心智且需要极高情商的事情。一些人也不一定是不想啊，是他认知层面根本达不到，简单说没文化。而对于没文化的人来说，贴标签最简单高效，你会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文化。可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拆解成一个个冷冰冰的学术词汇，

一定意味着当下失去了感知和体验爱的本能。你开始和一个用无数条术语拼接而成的虚拟概念谈恋爱，而不是和那个下班后满头大汗、手里攥着一把青菜、偶尔会说错话的真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原本充满温度的爱情，被我们用手术刀拆解成了一个个冰冷的学术词汇，是不是说明已经在无意识中被我们丢掉了那种虽然笨拙但无比真诚、可以去拍拍对方肩膀的力量了呢？所以最好从那些术语的迷宫里走出来，把视线重新放回那些具体的事儿上。别管它是不是属于高情绪价值人格，你看它是不是你感冒的时候偷偷给你买好的药，你看它下雨天你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伞是不是更多的撑在你的头顶。这些具体的看上去有点笨笨的一些举动，比什么完美的理论框架都更能证明爱的存在，这还不够吗？

或许可以对这个缠绕无数人的问题给出一个不那么绝对但是足够诚实的答案啊，强调情绪价值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源自于人类情感需求的那种尊重啊，是对过去传统年代冷漠工具化婚姻与家庭的一种勇敢的反抗。但是如果把它推向极端，把它变成单向的绝对化的不容许一丝瑕疵的索取标志，那它就是亲密关系里最致命的毒药。一段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永远恒温的播放着轻音乐的五星级酒店行政走廊，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充满油烟味的，偶尔可能会漏雨，但是热气十足的市井厨房。那里面会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会有因为疲惫而产生的口角，会有不能相互理解的沉默瞬间。但同样里边也有寒冷冬夜里的一碗热汤，有绝望的时候紧紧握在一起十指交缠的双手，有看透了对方所有的自私软弱之后依然可以挽着手臂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的决心。生活最终会剥离掉所有由互联网所包装出来的精致外壳，露出它原本的真相。而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呢，应该在学会追求精神共鸣的同时，保有能力去承担生活的重量，享受对方给自己带来的甜蜜，也有勇气面对那些必然会到来的风雨。没有什么关系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人能永远扮演拯救者。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彼此都带着自己那份小小的残缺，在纷繁复杂的人间并肩前行，不互相勒索，也不彼此冷漠。对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温暖的手递给他，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能展现出自己的坚韧。在这种烟火气里，才能把所谓情绪价值的包袱给卸下去，找到两个属于平凡人类的笃定且长久的幸福。祝福你，祝福每一位。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

0: 制茶技艺，
1: 我就在你身边。
2: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3: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3: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3: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3: 儿。嘿，你呀，
5: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6: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5: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6: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你呀、啊，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

0: 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就发去只用一首虚白，想和边塞往来为与天地起来，一滴如酒呼唤是苦雪等起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新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通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

0: 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6: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91.6的这个头像呢，关注我们之后发送私信发消息，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0: 是，同时呢也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呢是刚刚说是一个周二啊，但是今天是一个节气。
1: 是的，今天就是传说中

0: 的
1: 小暑，
0: 哎，要正儿八经热起来了啊！
1: 对，小暑证明着盛夏开始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相比较起之前38-9度的那个天气比起来呢，也不算是那么盛夏了。希望就保持这样，最高什么32-3度了这样的天气，再保持一段时间就更好了。
0: 今天早上还是比较凉快的啊，
1: 嗯，
0: 然后刚才来的路上呢，还有这个小雨在飘。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稍后也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啊，台风过境了之后呢，咱们气温还是有所回落的啊。
1: 是，
0: 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看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
1: 嗯，
0: 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啊。
1: 哎，同时呢，早上想要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呢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然后呢点击一个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呢再发来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
0: 嗯，来看一下大家在今天早上发来的消息啊。
1: 嗯，
0: 首先呢，最早的看一下风铃，
1: 风铃，
0: 啊，说，0:10的时候
1: 啊，
0: 说看了段短视频，原出处别碎啊，说找了原视频，快进刷了一下就过零点了。
1: 哦，
0: 啊，苏宝马上早上好，晚安，啊，
1: 晚安吧你。
0: 每天都能看到你的生活，文艺的生活。
1: 你看看，有12点多睡觉的朋友，就有5点多钟起床的，5点钟起床的浩然哥，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起床感叹号，充电感叹号，跑车感叹号。
0: 嗯，
1: 你看人家
0: 怎么现在不3点起了呢？现在都5点起啊？
1: 现在可能中午有人帮着那个看一下孩子了，是不是？
0: 啊哈，
1: 嗯，
0: 还有 XYQ。都说宋总马总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老朋友早上好，还有小东东说，
1: 嗯，
0: 宋马早上起来早上好啊，出发搬砖了，
1: 嗯，加油，嗯，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哎，铃铛呢说宋宝马宝早啊，周二打卡了，
1: 早呀。
0: 我们也来听一下小西瓜今天早上的语音消息啊。哈喽，
1: 早上好，
2: 宋姐姐小马姐姐早上好，我起床去上学去。
0: 嗯，起床上学去了啊。
1: 是，这个今天的这个语气听起来还行，
0: 嗯，
1: 还可以啊，希望你今天比昨天更学到新的东西好不好。
0: 你是不是快放假了呀？啊，你是不是到这个周五就放假了呀？
1: 也有可能
0: 马上就这个可以在家里玩了啊。
1: 嗯，
0: 还有 Luck 说宋宝早啊，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时间魔兽说宋宝马帅早上好，开心送给你们，
1: 早上好。
0: 嗯，还有开心就好说来准时打卡了啊。
1: 嗯，
0: 欢迎，
1: 早上好。
0: 还有慧慧爹爹说你俩上班太迟了啊，这个我都去老城回来了，
1: 你6点钟就起床了，6点钟说报单了，起床上班了。
0: 嗯，
1: 为什么今天报单了呀？
0: 不知道，
1: 今天有很多学校要干嘛，要有考试吗？哎，我好像昨天也飘到了一篇文章，叫做明天要明天什么海口的什么要早出门1个小时。你有没有刷到那篇文章？
0: 没有，
1: 我好像睡觉之前还真看了一眼，但是我忘了为什么让我们要早起1个小时了。
0: 嗯，
1: 好像就是部分学校干嘛了。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嗯，
0: 还有大哥不呢说因为浩然哥5点起能跟我吃早餐，
1: 哦，
0: 会不会有点太甜了呢？
1: 你们俩吗？
0: 嗯，
1: 从一大早从早上就开始见面吗？
0: 99啊，祝99。然后我们在早上的时间呢，也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一个气温天气的变化情况啊。
1: 天气早知道，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未来3天的海口天气。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3度。7月8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26到32度。7月9号星期四， 多云，五号有雷阵雨，26到32度，整体温度呢依旧是没什么变化啊。然后天气呢也都是这种多云有雷阵雨的情况。今天应该还好，明天说是有局地大雨，大家明天可能要稍微多注意一点。然后这几天还是出门记得带伞哦。
1: 是的，早上起来，反正金盘片区的雨还行，但是我们家的雨下的还挺，我们家。

0: 下那一片的雨啊，
1: 嗯，
0: 下的还挺密的，就海垦那一片，
1: 是
0: 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其他的地方我俩就不知道了，什么美兰区啊、秀英区下没下雨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多多注意吧。
1: 嗯，
0: 然后看到小象呢，他说今天来五指山出差，说送儿马啊来吃野菜了。
1: 嗯，
0: 他说今天是小学考试啊，考完就放假了。
1: 啊，小学今天考试啊？
0: 哦，
1: 嗯，反正小学跟初中应该都是这周差不多就陆续考完了。
0: 是，
1: 然后高中得等到下个周。
0: 嗯，
1: 还有 Mr. 林也说松宝马帅早上好，打卡了啊。
0: 嗯，
1: 今天的小学考试，
0: 小孩考试。
1: 嗯，
0: 对，那看来就是了。那我昨天看的那篇文章可能就是因为说的可能就是今天考试的事情。
1: 嗯，哎，那小学生也差不多最晚周四周五也都放假了啊。
0: 嗯，反正今天小朋友们考试的话，哎，那小西瓜刚才是不是考试去了？
1: 嗯，
0: 哦，小西瓜上幼儿园好像是。
1: 啊，
0: 应该不，
1: 幼儿园没有考试。
0: 对，我们这个考试的小学生们，我们加油。
1: 嗯，还有浩仁哥说现在大胳膊起床都不跟我，都不知道跟我报到了。
0: 嗯，
1: 啊，偷偷的接大单，
0: 偷偷的
1: 啊，偷偷卷死你。
0: 是，然后说接单接到大概12点左右，赚了一上午盆满钵满的，说在群里说，嗯，哎呀刚起床。
1: 哎呦喂，哎，看看你们几个表面兄弟啊，这个私下里头一块吃饭干嘛的。
0: 嗯，
1: 还挺那啥。
0: 嗯，
1: 然后你现在又搞这一出。
0: 是，
1: 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在我们群里的各位朋友们呢，也是注意
0: 谨慎交友啊，
1: 谨慎交友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在群里跟别人发生了这个金钱交易啊，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卖个东西啊、买个东西啊，
0: 借个钱啦，
1: 借个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是，然后大家尤其是有这个线下的一些什么见面什么的啊，
1: 嗯，
0: 大家反正大伙都是成年人了嘛，
1: 是
0: 多多的保护好自己啊。
1: 对，本圈概不负责啊。
0: 嗯，
1: 然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报警。
0: 嗯，
1: 还有陈梦听雨发来的消息说，送送小马哥早安。也说到这个足球的事儿啊。
0: 嗯，
1: 说摩迪走了，内马尔走了，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啊， C 罗也走了。
0: 哎，还真是，我刚刚一点开一看啊。
1: 嗯，很遗憾啊，今天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呢， C 罗遗憾也离场了。
0: 嗯，
1: 啊，一个这些老家伙们就剩一个梅西了，
0: 是
1: 一个时代的落幕，我们也是见证了啊。
0: 对，等会儿8点还有，大伙儿再看吧啊。
1: 嗯，8点应该是美国对比利时吧？
0: 是，对。
1: 然后还有看一看，
0: 还有就是再次问候大家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啦。
1: 嗯，
0: 希望大家今天呢也是度过非常顺利的一天。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呢，也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从吃喝玩乐开始。
1: 嗯，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又一件抄袭的事情啊。
0: 是，
1: 我们昨天的时候说到的是茉莉奶白跟 LV，
0: 嗯，
1: 有这么一个涉嫌抄袭的起诉。然后继 LV 的起诉风波之后呢，又有品牌跨界起诉了。
0: 嗯，
1: 这是一个什么新的潮流吗？根据外媒报道啊，跨国连锁零售公司啊 7-11已经在美国起诉了运动品牌耐克，就这两个大家一看就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但是他呢是指控耐克计划于7月11号，哎，还真是7月11号，
0: 嗯，
1: 推出的 Air Max 95的运动鞋呢是抄袭了711便利店标志性的橙绿红三色条纹的这个设计。
0: 嗯，
1: 那根据介绍呢，711在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呢说，耐克的这款运动鞋采用的颜色和 7-11 品牌的商标非常容易混淆，然后消费者呢会把这个设计跟 7-11 的品牌联系起来。另外还指控说，耐克将这款运动鞋的发售日期定为7月11号，
0: 啊，
1: 也就是 7-11 便利店的年度品牌纪念日。
0: 意思是也太巧了吧。
1: 对，然后这个 7-11 方面也说了，说在提起诉讼前呢曾经也试图解决这一纠纷，就是私了。
0: 嗯，
1: 但是呢耐克表示会继续宣传这一款运动鞋。
0: 嗯，
1: 那么耐克对 7-11 的权利呢表现出了冷酷且恶意的漠视，这是人家说的啊。
0: 嗯，
1: 那么在诉讼当中呢， 7-11 请求法院禁止涉事鞋款的销售，召回已流通的产品，并且要求耐克来赔偿相关的损失。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呢，网友的支持率也不太一样，有30%的网友是支持 7-11

0: Eleven 认为耐克的新鞋颜色呢是涉嫌侵权，那么也有三成的网友支持耐克，认为便利店的这个维权呢太过度了啊。
1: 嗯、
0: 另外呢还藏了四成是持观望的态度，
1: 对，是这个直接做成联名款算了，真的很像那个便利店的，
0: 一模一样啊。
1: 对，真的很便利店的那个配色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不是昨天说到了那个 LV 就是
0: 茉莉奶白
1: 诉讼了茉莉奶白赔了1030万吗？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后面我今天早上又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传闻，
0: 嗯、
1: 说最近的LV 啊诉讼疯了，茉莉奶白呢只是他诉讼的第一家，
0: 还有高手，
1: 他诉讼了国内所有就是用这个四角小花的 logo、嗯、一些你像茉莉奶白它是属于比较大的这个品牌嘛、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店铺跟小商家也被卷入了诉讼的漩涡当中、嗯、然后这个相关的判决对外披露了之后呢，大伙儿在下边评论说、
0: 嗯、
1: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
0: 嗯、
1: 然后还掀起了这个四叶花到底属于谁的一个讨论、
0: 嗯、
1: 然后呢在网上也有很多的这个投票嘛，投票呢就显示有60%的网友觉得 LV 是有点过度维权了、
0: 嗯、
1: 对品牌的做法观感不佳，然后超过20%的网友呢也觉得这事儿有争议，就是这个关于我们昨天说的传统的这个纹样到底归谁、
0: 嗯、
1: 归属于谁进一步要界定，只有10%的网友对 LV 的这个行为表示支持。
0: 怎么最近是卖不出去了，这个没有营收了，开始走这条路了？
1: 他们应该销量很好才对呀、
0: 啊。啊、嗯，就是平常卖不出去，卖出去吃半年。
1: 嗯，反正现在他们在那个国内已经诉讼疯了，感觉像是，
0: 嗯，不知道发什么疯呢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跟吃有关的消息啊。最近呢，山姆被曝它有多款澳牛的产品进行了调价。
1: 嗯，
0: 有消费者呢就贴图了山姆的澳牛价格，大部分都是上涨了30%以上。比如说1200克的澳洲古斯牛林的售价呢是119.7块，然后目前的价格呢是已经达到了161.7块，这是涨了大概有50块钱左右。
1: 是。
0: 然后像900克的澳洲古斯肥牛薄片呢，此前是105，当天的价格呢是123，涨了这个17-18块左右。
1: 嗯，
0: 还有消费者表示呢，碎牛肉也涨了10块钱一斤，牛腱子也涨了不少，
1: 反正都涨了。
0: 嗯，对此呢，山姆的客服表示，受到澳洲牛肉进口配额以及贸易政策的影响，牛肉供应链的成本上升，因此呢也是上调售价了。为了保障会员权益，山姆会尽可能承担成本压力，维持价格的合理性区间。
1: 嗯，
0: 啊，说到的就是这个从澳洲进口的牛肉价格上涨了。
1: 是，
0: 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的是那个韩国
1: 啊，
0: 韩国这个地方呢，他们吃牛肉很有意思。
1: 嗯，
0: 像我们一般就是理解和认知当中都是进口的牛肉会比较贵，
1: 对，
0: 对吧？国内牛肉会相对便宜一点。
1: 嗯，
0: 但是在韩国这个地方呢，它是进口的牛肉便宜。
1: 嗯，
0: 啊，美国进口的牛肉便宜，然后他们本地自己的韩国牛肉是最贵的。
1: 他们的牛肉好吃吗？
0: 主要是他们的那个牛肉评级跟我们常说的还不太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评级系统。
1: 哦，
0: 你看我们说的都是什么 M 级，
1: 是
0: 啊，他们可能就是另外一套那个
1: 评价系统，
0: 自己的一个系统。
1: 嗯，
0: 对，反而他们是从美国那边进口，可能是没有关税啊。
1: 嗯，
0: 然后牛肉是要比他们自己养的这个韩国牛还要更便宜的
1: 啊。
0: 嗯，
1: 那都吃进口的算了。
0: 对呀，啊，就是可能有钱人当地会吃本地的牛肉。
1: 是，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关于山姆的多款澳牛产品涨价的这个事儿。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雀巢。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根据报道，雀巢将在2026年年底之前，从其全球所有产品组合当中呢，去除所有的人工色素。
0: 啊，
1: 这个是雀巢，我刚刚还想它还有人工色素啊。
0: 哦，
1: 雀巢呢，首席的技术官也跟记者反馈呢说，雀巢将在全球范围内停止在所有的产品当中使用合成色素。这个是继此前承诺在美国产品组合中停止使用人工色素之后的又一个重大举措。
0: 嗯，
1: 此前呢，公司已经在特定品类 和市场进行过小规模的这个配方类的调整了，更是早在2012年，雀巢呢就在它英国的糖果产品组合当中呢去除了所有的人工色素，然后之前也在2025年的6月份承诺，就是在2026年年中之前，在美国的食品和饮料业务的销售产品当中呢去除人工色素，六月份的时候已经实现了，这次呢又把这个承诺扩展到全球范围了。

0: 哦，这个人工色素它是加在哪儿呢？咖啡粉儿？
1: 可能是比如说它的一些什么咖啡粉啊，做出来可能不是那么棕棕的那个那么咖的那个颜色，
0: 啊，
1: 然后加点那个咖，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啊，
1: 然后它不是还有很多，比如说除了咖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一冲是什么草莓味的什么东西的，然后一冲是什么橙子味的什么东西的啦。
0: 啊，
1: 然后那些东西可能也是加点粉啦，加点焗了，我猜测是这样。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雀巢的那个速溶咖啡啊，
1: 嗯，
0: 我觉得挺好喝的。
1: 是啊，
0: 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喝咖啡喝的第一个就是雀巢。
1: 是，我感觉那个高乐高也挺好喝的，小时候。
0: 嗯，然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跟科技相关的。
1: 好，
0: 最近呢是6月29号 ，Godox 神牛是发布了一款透明的取景相机，透明取景相机 C100，售价呢是199，好便宜啊。
1: 嗯，
0: 舍弃了传统的彩色预览屏，采用的是透明显示屏，而不是传统的 LCD 的这个屏幕。屏幕的透光率呢是到达了50%以上，可以显示构图框、参数、电量状态等等信息，然后按下按钮呢就可以拍到了。除此之外呢，它就没有其他的一个显示方式。而且看了一下这个图片，我觉得还真挺特别的，它这个
1: 就是透明的一个东西，
0: 它就好像是一个小盒上里边挂了一层透明的那个塑料膜一样，
1: 就是那样的，就是像那个我们一开始不是用那个 MP3 听歌啥的了吗？
0: 嗯，
1: 然后后面不是有稍微大一点的那种 MP4 了吗？它就相当于 MP4， 然后把屏给抠了，换成一块玻璃上去，然后那个玻璃上面什么右上角是电量啊，左下角是什么，稍微有一点点的显示，但是是透明的。
0: 我说一个，它其实有点像大伙把那个手机壳拆下来之后，你把手机壳对着远方的那个景色看一眼，就像那个手机壳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设备啊，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去看照片的。
1: 嗯，
0: 如果你要看已经拍完的照片的话，得用 USB 啊传到其他设备上，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然后或者是取出它的那个 micro SD 卡来读取。
1: 嗯，
0: 然后它的最大容量呢是 128G， 充电接口是 USB-C， 然后每次啊说是每次充电之后可以连续录制视频超过 1.5 个小时。
1: 哦，
0: 其实这个续航还
1: 可以了，
0: 还可以在这个价位上。
1: 嗯，
0: 然后这家公司呢是深圳神牛摄影器材有限公司，是93年成立的啊，是主要为摄影影像行业从业者提供优质灯光和影音设备的，但是之前好像确实声音不是特别大啊。
1: 嗯，
0: 然后呢，目前推出的这款相机，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
1: 嗯，
0: 傻瓜相机
1: 是，反正看起来挺好玩的，但是实际上拍出来的这个效果，我们暂时没有看得到啊。
0: 它长相就是介于相机跟手机之间的那个样子。
1: 是，反正是比较主打的是一个怀旧复古的一个风格。
0: 嗯，
1: 大伙儿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持续关注到职场方面的消息吧。
0: 嗯，
1: 我们看看，哦呦，宇树科技要上市了。
0: 对，
1: 这个是前两天的时候，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0: 嗯，
1: 这意味着呢，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距离正式挂牌上市只差临门一脚。那么上市之后呢，宇树科技对应整体估值大概是420亿元。
0: 嗯，
1: 部分授权获授股权激励的这个员工呢将身价倍增，员工手中的股票呢还需要3到5年才能变现，但宇树科技所在的滨江区的产业价值已经爆发。
0: 是的，
1: 嗯，
0: 然后目前呢也是有相关的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说考虑到目前人工智能类的企业的估值非常高，
1: 嗯，
0: 而且创业氛围呢也很浓厚啊，现在整个的这个初创人团队以及中高管呢，预计啊将会诞生一大批的这个科技新贵，
1: 嗯，
0: 大概都是人均30岁左右，
1: 嗯，
0: 将会诞生出一大批的这个
1: 买房的主力军啊。
0: 嗯，是，
1: 然后看到了在宇树科技的这个旧的这个总部，
0: 嗯，
1: 大概600米左右的一个叫做锦川园的一个项目，
0: 嗯，
1: 开盘一个月去化近70%，
0: 嗯，
1: 就是说这个项目的总套价格在800万到1400万之间，那截止到一个月之前呢，6月份的销售已经超过了40套，
0: 嗯，
1: 然后说已经有一位这个宇树科技的员工成为了业主，170平方，总价940万元。
0: 孩子们，这个家里头有刚刚毕业的孩子，还不知道选什么专业的，
1: 嗯，
0: 你看吧，啊，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新方向啊。
1: 是，轻商业辣评说，互联网大厂员工已经被裁，楼市又迎来新的尊贵业主。
0: 是的，这就是新的一个方向。

0: 然后接下来呢，看一下，说到专业，来看到最近呢，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6中国本科生的一个就业报告，看一看目前的高薪专业都有哪些啊。显示的是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呢，大概是6435块钱。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呢，分别是以7814和7752啊，一共是这两个数字位列前两名。那么之前长居月收入排行前列的，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呢，则是跌入了前十。就跟我们刚刚说到的互联网大厂，这员工也是不太景气啊。
1: 是，然后呢，在这个麦克斯报告系统统计当中的本科专业月收入的前十位，看看有哪些啊？包括了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以及通信工程四个电子信息类的专业。然后这一类型的这个毕业生呢，毕业之后主要是进入了一些半导体啊，还有其他电子元件的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等这些领域。
0: 对，其实也是意味着从就业专业来看啊，像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等这些与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关的专业表现的就非常的突出。
1: 是，
0: 而且也能看得出来前十名基本上
1: 没
0: 太
1: 有
0: 文科生。对，其实这个也不是最近几年的事儿了。
1: 对对对，
0: 文科生这个东西它涉及到的行业非常多嘛，所以说可能就不是特别好排进来啊。
1: 是，反正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关于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这么一个报告啊。对，不知道大家报志愿报完没有啊？
0: 应该还没有吧？
1: 还没有报完是吧？大伙儿可以谨慎的选择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消息吧。David 说：“我来啦，因为对面在做广告。
0: 哎”
1: 他们在做什么广告、啊？
0: 今天早上在带货呢。高配的奶粉，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看一看。
1: 明白了。
0: 然后大哥们呢说：“浩然哥9点吃馄饨了。”买房主力军不应该是马公子吗？
1: 他已经全款拿下了。
0: 哎呦喂，
1: 早就拿下了，
0: 哪有钱买房啊？还有棉老师呢说，说群里有人借钱被骗了吗？我也想借钱。
1: 他说有钱人这么多吗？
0: 啊，你借吧，你可以借我点啊，到时候我就不还你了。
1: 还有小鱼发来了3秒钟的语音小消息。
2: 送送什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看得出来挺费劲的、啊、
1: 听着在这儿是硬给自己往上提气儿呢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